0: 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贤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今日为兄，就送到这儿了。
3: 梁兄
2: 啊，
3: 那贤弟就告辞了。
2: 路上多加小心。
3: 梁兄，
2: 哎，
3: 不如我再送你回去。
2: 好啊，
4: 别送了，
2: 回，
4: 别送了，回来。哎呀，我操，丁子涵呀，我看明白了。啊，你是有话想对他说，你就直说呗，这来回送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3: 我不好意思开口。
4: 你不好意思，你就唱。你听。

0: 好，公子啊，
1: 你看看英台已经唱得明明白白的，有位佳人在水立方，
2: 那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1: 是你明白没呀？
2: 我听明白了，
1: 明白表示啊，
2: 十八，
1: 怎么又整数学了？
2: 我让你拿两杯酒，二九，
1: 啊，那是十八，没毛病。哎呀，我们公子总算开窍了，你俩把交杯酒一喝，这个事儿就算定下了。
2: 英台，
3: 两兄，
2: 来。

0: 哎，停停停！报个报个日子，停停，公子停，我拿过来，你干啥呢？英台啊，我看他那个智商，你点他根本就不懂，你就直说，怎么回事，好不好？你跟他直说吧。
1: 梁兄，啊，
0: 实不相瞒，英台其实是个女儿身，
1: 这就完了呗。
2: 谁能信？谁能信？啊？
1: 就你说这种话，除非心眼不全的人才能信。你信吗？
0: 我信。
1: 你看看，
0: 梁兄，其实
1: 你别七十八十的了，英台呀，你整数学他根本就不懂。我今天我四九就给你说明白。

0: 这么回事。
1: 你要是早这么说，我早就听明白。
0: 这不就完了吗？表示表示，
1: 来，英台，
2: 杨秀。
1: 这一拜，春风这一指引，桃花。哎，英台，英台，英，
3: 咋的了那个？

0: 想去没有发，我抬到老舅家。
1: 对，
0: 哎，家里养着小花小云，就缺英台了。
1: 哎，
0: 我掐指一算，日子正对，应该提亲了。
1: 哎，
0: 我赚钱了，赚钱了。
1: 哎，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车里都抬不动了。
2: 好，
1: 哎呀妈，
3: 挺好。
0: 淡定，今天是我提。

0: 今的大喜之日，为图吉利，把所有咱们路过的井盖全部用元宝给我压上。
1: 回禀公子，无一幸免，所有的井盖啊都让我给压上了啊。
0: Beautiful。哎，老祝大哥在家吗？哎呀，
1: 公子啊，这个差辈儿了啊。
0: 成亲以后再改口，来得及。
1: 好，
0: 老祝大哥，
2: 这谁呀？这呀？哎呀呀呀呀呀！马公子，贵客贵客，不知公子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嗯，
0: 把英才给我叫出来。哎呀，
1: 祝老员外，今天我家公子向英台来提亲来了，不知道祝老员外您意下如何呀？
2: 同意呀、啊，100个同意呀、啊！
1: 一会儿啊，把这彩礼收下，收下彩礼以后呢，咱们这门亲事啊，也就算是成了。
2: 好，来人，彩礼搭上去，收下了。
3: 不能收，不能收！哎呀，我们来了。哎呀，
0: 谁啊？
2: 到了，二位是？哎，
0: 大哥，这还没看明白吗？俩要饭的，
3: 谁是要饭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梁公子，我是他书童四姐儿。
0: 祝老员外，小生与你家英台同窗共读整整3载，分别之时，我二人定下婚约，今日特来提亲。
2: 胡说。我女儿英台早已许配给马公子，何时与你立下婚约？
0: 您这不
2: 回去吧？
0: 哎，他咋不信呢？正所谓一家女儿百家求，我就喜欢在竞争当中胜出的这种感觉。嗯，这样吧，把英台叫出来，让他看看我是怎么赢这位兄台的。另外，也有英台一睹一下本公子的风采。
1: 对。来，公子，
2: 好，
1: 坐。
0: 这干啥呀？这是
2: 坐。英台啊，出来吧。

0: 兴。
1: 英台，
0: 梁兴，
1: 是你吗？哎呀，都怪梁兄愚钝，高山读书三年，我是个傻子，没看出你是个女儿身。今日我特来提亲，来的有点迟了。
0: 不迟啊，梁兄。
2: 成何体统？英台啊，过来坐。
3: 公子，坐。啊？哎，你俩看着没？我们公子跟英台啥关系，明白不？别跟我们争，我不是跟你吹，我家公子那是满腹经纶。
1: 轮
3: 满腹经纶，怀才不遇，
1: 不遇不是
3: 不孕不育。哎呀，我们公子
1: 稍安勿躁，
3: 师哥
1: 稍安勿躁。
4: 行了，别说话了，
3: 就比你强，
4: 比你强，话都说不全，我还提起你提亲带彩礼了吗？啊，
5: 楚老员外，这是我们马府今天特意送上的彩礼啊。
1: 丢了。
6: 就剩这一个了。
1: 来，36，把我们的彩礼也拿出来。
5: 这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位仁兄有点家底儿啊。
1: 是。
3: 我告诉你啊，跟家底儿根本没关系，今天点儿太正了，不当哪个大傻子往井盖上发元宝，你说我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这不老过瘾了，这捡的。
4: 祝老员外啊，这些元宝那可都是我家公子让我去压井盖的钱。
3: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们现在钱多，我们赢了。公子带英台走。
1: 怎么样？
5: 慢啊，听说这位公子博学多才，敢不敢与在

0: 比试一番，
1: 只要不出数学题，你随便。
2: 什么是数学？
1: 你可以出题了。
3: 请听题，说，鹦鹉、孔雀、凤凰，这三只鸟哪一个最适合在饭店做服务员？
4: 三二一，开始。
5: 我知道，凤凰。凤凰不光长得好看，人家别说当服务员，当前台呢没毛病。
3: 错，是孔雀。
0: 对，
5: 为什么？
3: 因为孔雀可以开屏。
5: 开屏？
1: 开屏？哎呀！
3: 恭喜我家公子获胜，得意分。
2: 好好好好，
5: 别得意，我们也有。公子，给他来一个。
1: 说。五行当中分为金木水火土，他们五个谁腿最长？
5: 三二一，开始。
3: 接错。嘿，
5: 我告诉你吧，火。
3: 为什么？
5: 火腿长。
3: 公子，
2: 淡定。
3: 请听题，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那么问题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最想唱的是哪一首歌？
5: 三二一，开始。
3: 我知道，
5: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3: 错，嘿嘿，应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
4: 我家公子获胜了，得两分。
2: 博学多才，
5: 公子，咱们来一个他答不上的。
1: 我给他出个简单点的，请听题：张飞的母亲姓什么？答。
5: 三二一，开始。
3: 姓张。
1: 错。
3: 孙。
1: 错。
3: 姓李。
1: 错。姓吴。
3: 为什么？
1: 吴氏生妃。啊，
5: 我们公子得一分。
3: 你，你再来一个。
1: 不服？
3: 不服。
1: 同样的问题给你出两遍。张飞的母亲姓什么？
3: 姓吴。
1: 错。姓惹。
3: 咋又姓惹了呢？
1: 惹是生非吗？
5: 公子得两分，完胜。
3: 我看你今天就是来惹是生非来了。文的暂且告一段落，敢不敢跟我比点武的？
1: 比武？比六我也不怕你啊。呀呀呀呀，我呀呀呀，
6: 我
5: 哎呀，
3: 嗨嗨嗨，哎呀哎呀，这什么东西？
1: 若干年后这个东西好像叫姜。
3: 淡定，算打个平手吧。
4: 对，平手。
1: 还比什么？
7: 二位公子，这样比来比去的也没有分出输赢，不如英台有一提议，让你们一决胜负如何呀？
1: 好啊
3: ，beautiful，
1: 他是彪的红，我看。
7: 这颗药丸是我准备与马公子成婚当天服用的，如果你们谁敢服下，我便嫁给谁。
4: 等等，请问这是什么药？
7: 这颗药丸功效惊人，是由鹤顶红与断肠草特制而成。如果二位真心喜欢英台的话，就吃了吧。
3: 这净净扯着没用的呢，就因为搞个对象，这咋还服上毒药了呢？这咋还？我的想法是，搞对象能搞就搞，不能搞就拉倒。
4: 对，
3: 对不？你不说你爱登台吗？这个机会我让给你。
5: 公子，咱不吃，他这是鸡大将法。
7: 梁兄。
5: 公子，
1: 英台，既然今日我们做不成夫妻，将来再说吧。
5: 公子。公子。
7: 梁兄。
4: 公子啊，咱们好像谈事儿了。
3: 淡定。
1: 我说，祝大哥。
7: 梁兄。

0: 小小的山楂丸要不了我们俩的命，怎么回事呢？不是鹤顶红吗？
1: 英台聪明绝顶，用两粒小药丸就吓跑了这位马公子，这证明了什么？在爱情面前，金钱啊什么都不是，对吧？
2: 公子，你想干啥？想说啥？赶紧说呀！英台。
3: 梁兄，
1: 此情此景，梁兄想为你唱首歌。
3: 好啊，梁兄，唱吧。
1: 这一拜，春风的一指引，桃花，我抽死你啊！
4: 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上京赶考去了。哎，到那儿还就中了，不单中了，而并且生来生去啊，还入阁拜相。说这不是瞎说吗？哪有这个事啊？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事。现在你不能替人民办事，他人民也不选举你啊。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明朝的这么一段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啊，甭管你有才没才学，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没有啊，有钱就能做官，捐个官做。说有势力也能做官，也没钱也没势力啊，碰上了用上这假势力也能做官。什么叫假势力啊？他因为在那个社会啊，那些个做官的人都怀着一肚子鬼胎，都是这个拍上欺下，疑神疑鬼，你害怕我，我害怕你，互相害怕，这里头就有矛盾了。有打这个呢，哎，造成很多可笑的事情。今天我说这段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明朝天启年呢，山东临清州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浩古，30来岁了。这家伙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每天呢就是什么提笼架鸟啊，狐朋狗友啊，啊茶馆啊，酒刺儿啊，吃喝玩乐就这个。那么大伙儿呢见他面都尊敬他，嚯，大少爷，当着面管他叫大少爷，背地里头人都管他叫狗少。有这么一天呢，张浩古啊上街上溜达去了，一看围着一圈子人，一分人群进来是个相面的，这相面正在这儿说着呢，一看哟，认识，这不是张百万家的那狗少吗？有的是钱，这要奉承他两句，起码得弄一两银子，奉承奉承他。一看张浩古假装呢，哎呀，呵，这位老兄，你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呐，可做国家栋梁之才。这要是上京赶考，准能得中。要搁别人啊，明白的给他一嘴巴，我上京赶考，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我考什么，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啊，他没往那儿想，他想什么呀？那个社会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想做个官儿那还不很容易吗？他倒乐了，哦，我要现在上京赶考准能得中吗？我保您中前三名。

您要得中之后，我喝您的喜酒。好好，给您二两银子，这就给人二两银子。到家里头打点新郎包裹，上京赶考。你不想你自个儿怎么去吗？再说这赶考，你也得先得乡试啊。山东临清州乡试，乡试完了省试，到这个山东济南府，省试完了才能入都呢，到北京叫会试啊。他这个接着两道手呢，愣上北京，家里有的是钱，多带金子少带银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奔北京了。可是他动身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啊，考场最末一天，甭说进考场，到北京的时候他连北京城门也进不来了，半夜了三更天都关城了。嗯，可巧啊，他就撞到西直门来了。半夜三更天，嘿，正赶上西直门呢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是这个制度，他在北京坐着，他得喝京西玉泉山的水，他说那地方体沉，半夜了让老百姓往城里头弄水，还得喝当天的。张古到这儿的时候呢，正赶这水车来，城官老远的守城关，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呢也不敢，懂啊，张浩古他也不懂，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官也不敢问他，打他给皇上家压水车的呢。就这么着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他不认识考场在什么地方啊，乱撞，也不是怎么就撞到这个棋盘街了。一看呢，对面来了一群人，头里有两个气色方当，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谁呀？九千岁魏忠贤查街。张浩古骑着这马呢，一看那么多人，一看这灯亮，这马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得他这马呀整撞了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那还了得，那是这个明朝天启皇上的宠信的太监，执掌生杀之权，要搁着每天撞他马了不问，上先斩后奏，有生杀之权。今儿个呢，今儿没有，怎么？魏忠贤呢？一看这人怎么这么跑啊？今儿个他心里高兴，想要问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忙。这一问行了，嘿，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创什么丧啊？张浩古也不知道，他就是九千岁，在家了说话惯了，啊，你管呢？我有急事，哟。猴崽子真横啊，黑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啊？有什么急事啊？我打山东来上这儿赶考，晚了我就考场进不去了，你说考场进不去，这不把我前三名给耽误了吗？啊，你就准知道你准能中前三名，你就有这个学问，有这个把握。那当然了，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干什么来呀？呵，那也不行啊，现在考场关门了，你也进不去了，那我不会去砸门吗？还没听说上考场砸门去的呢。他这么一说，魏忠贤这么一想，怎么着，他就准知道他能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不对，这是撞了我的马了，想法要跑，不能让他走。来呀，去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的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他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这拿名片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骗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九千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俩主考官半夜了都起来了，俩人坐这儿一研究，哎呀，您兄，九千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九千岁的

亲侄近派呀、啊，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他咱们这号房都住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号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猪烤，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猪烤官这儿又研究上了。年兄，咱们得给他出题呀、啊。这说这怎么出题呀、啊？这玩意儿在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答他要做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不是这儿有卷子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写完了一瞧，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这可太下不去了。你说要不又怕得罪九千岁，得了，给中个第二名吧。中了个第二名，一字儿没写，来了个第二。中了以后啊，到了三天头上，应当赶考的举子啊去拜师，拜主考，递门生帖，算他的学生了，应当去拜师去。张浩古没去，他倒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年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九千岁那儿来的，可是啊，我们这样的关照你，也没出题，没让你作文，就给你中了个第二名，你怎么这么点面子都不懂啊？怎么都不来行拜师礼，不来看看我们？这架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不是冲着九千岁吗？再说回来了，这是九千岁的近人呢，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还得让他关照咱们呢，他不是不来看咱们吗？找咱们瞧瞧他去。好，老师拜学生来了。到这会儿了，坐下这么一谈话，哎呀，说那天呐，要不是九千岁拿片子送你啊，这考场你可进不来了。他也不知道哪儿的事，什么九千岁，就含糊着答应着。等这个两个主考官走了，他这么一打听一问，人家才知道，哎呦，九千岁魏忠贤，好家伙，哦，我撞他马，那就是魏忠贤呐，哼。哎，撞他倒好了，要不然没这片子我还进不了考场了。您就知道他多糊涂了，他还不知道你进考场你怎么中啊，他没往那儿想，就是没这片子我中不了了，这我得看看九千岁去。有的是钱呢，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品，就到了这个九千岁魏忠贤的府，往这儿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把他叫进来了。进来了，进来这么一说话呢，哎呀，千岁，那天要没有您的片子啊，我还进不去考场了。魏忠贤这才知道，哦，就是你撞我的马了。哎，你怎么样了？托千岁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啊！哎呀，怨不得那天说话那么大的口气，感情真有这个学问呐！呵，魏忠贤一想，这将来我要面南背北，登基之后，他是憋着谋朝篡位呢。我登基之后，这路人我有用处啊！款待大摆酒宴，这么一款待。张浩古一个字儿吃，吃饱了喝足了，端茶送客，亲自送到魏王府外。这一下子不要紧，北京城嚷嚷动了，文武百官大小官都嘀咕，为什么这个

0: 新科的进士张浩古，上他那儿去，他怎么给送出来呀、啊？哎，这说你还不知道呢，我听说了。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9000岁拿名片黑天半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9000岁的亲侄进派，这还许是9000岁的长辈呢。嗯，对对对，大伙儿这么一商量，既然是9000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折，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奏折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嗯，屈才呀，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哎，他一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9000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嗯，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1年多，没事，赶到转过年来呀、啊，魏忠贤的生日，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的事情了，啊，9000岁啊，快到生日了，谁说你送什么礼，我这礼单什么什么，我礼单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张浩古一看，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呀呵，张年兄，哦，您这是给9000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呵，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1年多啊，到翰林院呢，我们都没看您写过字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你们写的挺好，还你们来吧。大伙儿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赶到晚上呢，下了班之后，张浩古、赵丽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儿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9000岁魏忠贤的门子，许是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儿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后手咱们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着好办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浩古来了。怎么着，张年兄，沾上沾上您的墨宝？哦，不，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山。这人写了8句，什么词儿啊？红尘破浪两茫茫，忍如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8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浩古一瞧，他瞧什么呀？嗯，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 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
1: 哦，行嘞。
0: 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了，写完了，张天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嗯，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很好。卷上，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而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刚这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摆香案挺麻烦呢。嗯，把这茬接过去了，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嗯，不对呀、啊，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登基呀、啊，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那对子的上下联我还记着呢，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禅，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那好，连升三级，好，一群混蛋。
2: 我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3: 哎，来了。
2: 你好、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3: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2: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3: 太好了。
2: 但是大哥、啊、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3: 啊，你说。
2: 哎呀，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3: 哦、稍等稍等，接个电话、啊、
2: 哎，好。
3: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你什么事儿来着？
2: 我没什么事儿了。
3: 没事就好。 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2: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3: 哎，那为什么呀？
2: 你看哈、
3: 啊，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2: 是。
3: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2: 是。
3: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2: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2: 我保证完成任务。
3: 这就对了，走了。
2: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啊啊
3: 啊！我睡醒了。
2: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3: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2: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3: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2: 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
3: 到
2: 了你
3: 可就麻烦了。
2: 哎，好。哟，
4: 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3: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4: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3: 是啊。啊，
4: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3: 还真是我们家。
4: 哎，
3: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3: 不是我找的。
2: 不是你找的，你让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3: 好好好好。
2: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4: 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2: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3: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好好好好，放心吧。这事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3: 我算上了。
2: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3: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2: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3: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4: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3: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啊？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2: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3: 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2: 好好好。

0: 要干活啊，动起来，
1: 动起来。
0: 哎，对了，
1: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财。啊，行行行，能回来就行，好好好。哎呀，来了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2: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1: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我们进来。
2: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1: 啥意思？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1: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 看明白了？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1: 哎，那你说一说呗。
2: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1: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对对，大姐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啊。
1: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
2: 嗯，
1: 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把是吧？
2: 是啊，
1: 那这样，
2: 呀，
1: 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2: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1: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2: 没问题。
1: 好，赶紧的。
2: 哎呀，我选厨房好了。
0: 我去。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2: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0: 谁？
2: 您爱人。
0: 我媳妇歪瑞呀。
2: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0: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重了怎么办呢？
2: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
0: 啊、
2: 那大哥你看这样吧、
0: 啊、
2: 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0: 不，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2: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啊、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啊、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0: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2: 哎，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你看看
1: 这。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0: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1: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0: 大妹子，
1: 我今天
0: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
1: 啊。
0: 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哥，你啥意思呀？
0: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办。

0: 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
2: 哦，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1: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1: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1: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1: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1: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3: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1: 啊，没事，埋怨我了。
3: 哎，不对呀、
1: 啊！哎，那大妹子，你坐下 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3: 哎，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3: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1: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3: 是啊，
1: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3: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1: 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3: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1: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根本就没。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1: 啊，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2: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3: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1: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3: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1: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3: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1: 臭鳜鱼不该扔啊。
3: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4: 我们冷。
1: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
2: 你俩干啥呢？
1: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3: 不是，我怎么能走呢？
2: 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3: 他走我就走。哎呀，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回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他的重要性。
2: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3: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2: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子。
3: 哎呀妈，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2: 我现在我都投诉你，你跟谁俩呢？你
1: 把话放下，动不动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3: 那 Very 雇的谁呀？
1: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 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5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0: 好。
1: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4: 你说，
1: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0: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4: 好，
1: 那我说是这样啊。
0: 来，帮我抬一下这个缸来。
1: 我来。
0: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1: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0: 我妹儿，你听我劲呢。
1: 这不怎么沉。
0: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弄掰下来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100.1，滨海之声。
2: The best sound in Tianjin.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摩羯座专辑的名字取自周杰伦所属的摩羯座的谐音，主打歌《稻香》的灵感是来自于周杰伦小时候的回忆。这张专辑以魔术和小丑为主题，周杰伦从音符和创意、形体和曲风等各个方面展开了一张变幻的形象图，时而化为扑克牌上的骑士，时而又变成鬼牌上的小丑。专辑中的歌曲融合了嘻哈和民谣的曲风，不但增强了想象力和拼盘特色，还加入了小丑般的幽默。今天和你分享的是2008年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这张具有多样曲风的专辑以魔术元素让音乐变幻无穷。周杰伦填词作曲的《稻香》是一首融合了嘻哈民谣和周氏饶舌曲风的歌，能够让人产生回归心灵的自然，追寻最朴实最真诚的感动。冯文山作词的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很伤感的歌。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多年依然动人，正是因为它不洒狗血，而是以一个认输者的口吻，通过细腻的钢琴和内心的独白，将最深沉的痛刻画得入木三分。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魔术先生》是这张专辑中最古灵精怪的一首歌了，它像是一场热闹的马戏团巡游，把爵士、脱口秀和魔术互动全部塞进了3分47秒里。如果说说好的幸福呢，让你哭，那这首歌就是让你笑着惊叹。魔术先生是摩羯座的点睛之笔，他展现了周杰伦举重若轻的才华，不用总是苦情或中国风，哪怕是用玩世不恭的爵士乐，照样能把浪漫和技术流玩到极致。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学学看？
2: 啊，
1: 真的哦，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了，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
2: 嗯。
1: 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哦、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了、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首专辑中的宝藏之作吧。他和蒙叔先生一样啊，充满了实验性，但是气质却完全不同。如果把蒙叔先生比作热闹的嘉年华，那流浪诗人就是两个男人在海边公路上的随性自驾游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首流浪诗人呢，是周杰伦和他的专属录音师杨瑞带的对唱。整首歌像一阵懒洋洋的海风，听完非常的解压。

摩羯座有着多个层面的意义，除了周杰伦原本就属于摩羯座之外，他还变魔术让这张专辑的音乐变幻无穷。除了一首专以魔术为主题的歌曲之外呢，其他的音乐内容更是相当的丰富，对岸的曲风也是令人目眩神迷，每一首歌都是他的精彩杰作，也让喜欢周杰伦音乐的人重新归类自己的星座。2009年，凭借这张专辑，周杰伦在第20届中国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年度最佳歌曲奖、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年度最佳国语男歌手三个奖项，并在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上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的男歌手、年度最佳制作人、年度最佳创作歌手和年度金曲四个奖项。

周杰伦的音乐生涯横跨26年，很难用一两个标签来概括他的音乐。但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地位，可以说周杰伦是21世纪华语乐坛的规则改写者。他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古典、嘻哈、R&B 与中国风融入一炉，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用横空出世来形容别的歌手了。无论是早期的叶惠美，还是近年来的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再到新专辑《太阳之子》，周杰伦早已无需再用奖项来证明自己。现在的他更像是一位带着老友重游故地的导游，在新歌里埋满晴天和娘子的彩蛋，让人在会心一笑中来复习青春。当然，周杰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你可以是任何一种性格的人，都能在他的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BGM。无论是年少时的热血，暗恋时的苦涩，还是此时的怀旧与释然。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滨海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2004年，情歌天后梁静茹第6张国语专辑《燕尾蝶》发行。梁静茹通过专辑里的11首歌，传达给每位女生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2005年，专辑中的《宁夏》获得了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同年的10月30号，专辑也获得了第2届东南劲爆音乐榜中国台湾地区最佳专辑奖。今天我们来听这一张《燕尾蝶》。

这张专辑叫《厉害是情歌》，带有不一样的调子，曲风依然沿袭了抒情的梁氏特点。相比较梁静茹以前的作品，这张专辑多了些陶喆的情味、五月天的火味以及李正帆的甜味。燕尾蝶作为主打歌，第一句歌词就像是宣言，昭示一场蜕变。这一首主打歌是摇滚曲风，动听、快感，而且有袭击力，区别于梁静茹以往抒情的调子，是一次漂亮的尝试。曲风略带摇滚，又不失梁静茹甜美的声音，算得是上乘之作了。而这一首歌从最外在的一个层面，也充分论证了梁静茹进化过程的客观性。

跟大家来说说这张专辑的班底吧。专辑的班底还是非常的强劲的，阿信、陶喆、李正帆以及贾敏树等等，词曲水准都是上佳的，多首作品都有很高的水准和吸引力，而且曲风与深度都较上一张《恋爱的力量》更加出色。而梁静茹也进一步尝试了多种乐风，歌唱表现也有进境，嗓音比较吸引听友。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我都知道》，是陶喆为梁静茹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旋律优美，目的是打造出一个属于梁静茹的摇滚世界，让她在音乐上凸显激情的一面。

在这张专辑中有一首慢板抒情歌，你还记得吗？在这首歌里，梁静茹的演唱没有歇斯底里，反而用一种近乎冷静的克制去演绎痛彻心扉。这种收着唱的方式反而让悲伤更加真实和绵长。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首歌不是解药，而是承认伤口存在的止痛药。每一次听都像是一次情感的自我疗愈。我们来听这一首接受。

这一张亚美蝶在音乐风格上摇滚化是最大的亮点，同时呢，专辑也保留了粮食情歌作为平衡。专辑的核心主题是蜕变与勇气。专辑集结了五月天、阿信、陶喆、李正帆等顶级音乐人，堪称是一场听觉的盛宴。它证明了梁静茹不仅是疗伤天后，更能够驾驭多元曲风，因此呢，被许多乐迷视为梁静茹最精彩、最具代表性的专辑之一。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这一首《我是幸福的》，也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祝大家午间愉快，我们明天见了。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
4: 日无厌，
5: 寿无疆，
6: 体无限，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

0: 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解密，解密啥呢？跟大家一起解密《红楼梦》当中两位大美女的死因。哪两位大美女啊？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晴雯。在《红楼梦》当中啊，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位美女是死于痨病的，而且当时啊，更过分的就是呢，这两位呢还被赶出了怡红院。其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痨病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可以传染的啊，这个肺结核可能会导致整个怡红院都被传染上。如果晴雯是痨病的话，他一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包括像贾宝玉啊。可是晴雯得病那么长时间并没有传染给别人呢，可见这个晴雯呢得的不是什么肺结核啊。那看他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伤寒啊，你看他咳嗽就被误认为是风寒感冒，进而呢误诊了。实际上啊，晴雯她出现了呼吸困难啊，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这是一个典型的肺心病的症状。那肺心病这种病啊，虽然不传染人，但却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啊。所以晴雯呢，你看最后啊，身体阴阳气血亏虚严重，最后导致啊发病而亡。这是晴雯。咱们再看另外一位，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啊，她是一个病美人啊，显然她是一种那种心气不足啊，总是病殃殃的，经常头晕，多梦，阴阳亏损，心血不足啊，心血不足，心气衰耗，最后导致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呢伴有痰中带血，就卡血啊，最后心衰而死亡的。所以这个林黛玉啊，她也显然不是那种简单的感冒的问题啊，或者肺病的问题，她的根源还是气血阴阳的四虚啊。这不仅是先天不足啊，所以呢阴阳气血四虚四亏了，才导致林黛玉身体总不好啊。所以她不是所谓的这个痨病死亡的。那我今天给大家解密了晴雯和林黛玉的死因，大家看啊，你看无论是晴雯也好还是黛玉也好，首先呢她是感情出问题了，损伤了我们的肝木，然后损伤肝木又不思饮食啊，又伤了脾胃，伤了脾土啊，进而呢又伤了啥呀，伤了肾啊，那脾土克肾水呀，然后呢肾气衰竭，时间长了又累积到心，最后呢又累积到肺啊！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呀？五脏俱虚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啊，阴阳气血的亏虚

才是导致晴雯和林黛玉他俩死亡的根源所在，啊，所谓的什么风寒感冒啊，这个女儿痨啊，都站不住脚。那么今天呢，为啥要给大家解密这两个人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啊，单一的肺病，实际上呢，它是不可能死人的，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个四虚啊，就是我们讲的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最后才导致的死亡。俗话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咬啊。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常讲的那样，任何疾病归根结底一定都是从四虚上引起的。那么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的传承人呢、啊主张万病从虚论治，即便是古代的大医家，你像张仲景、孙思邈啊，他们也是这样给病人治病的呀。你像医圣张仲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啊，他就记载这样一个病例，啊，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壮年男子，啊，这个人呢，长期的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气喘、体弱多病。啊，然后呢就找这个张仲景啊给治病。张仲景发现这个人啊，他这个病的根源呢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这个咳喘病啊，然后呢就采用了温经通络、补益肺肾啊、补四虚的方法，让这位患者的肺病顺利康复了啊。还有呢，你像药王孙思邈啊，他在《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医案的记载啊，说那个在西魏的时候啊，有个中年男子，他也是经常的咳嗽咳痰啊，然后呢，总感觉这嗓子眼啊、咽喉里边特别干、口渴啊，然后孙思邈呢，也是通过调阴阳、补气血、润燥化痰的方法，就引导这个热邪下行，最后呢也是治好了这位患者的疾病啊。这还不算，往后再算啊，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家当中的李东垣呢，他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患者，他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记载，说当时呢有一位老年妇女啊，就是嗓子眼啊干咳得很厉害，而且还痰特别少啊，总感觉这喉咙啊又干又痒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那么李东垣呢也是让这个患者通过啊滋阴润肺、清热化痰、补气养血、调阴阳的方法，最终让这位老年患者呢走向了康复。所以大家看啊，无论是医圣张仲景，还是药王孙思邈，乃至后世的这个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他们在为患者治疗肺系疾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从四虚来入手啊？对吧？因为肺病啊，它就是由于我们人体阴阳气血亏虚而导致的邪毒乘虚入肺，然后邪滞于肺，导致肺脏出现功能失调了。肺病和阴阳气血的关系啊，我们也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我挨个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阶段呢，肺病的初期。那我们讲肺病的初期呀、患者的阴阳气血呢一般是大概亏了40%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呢肺气虚、肺血虚，会出现呼吸不畅啊，就是喘气儿呢不匀乎，而且呢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脸上的皱纹特别多，老年斑也多啊，而且往往脸色不好，没有血色，而且由于肺气虚啊，免疫能力下降，这样的患者呢经常爱感冒啊，经常出现肺内感染。但是在早期初期还没有形成那种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是这样的患者，好，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啊，就一副药。那第二阶段呢，到了肺病的中期呀、这个时候我们的气血阴阳已经亏到多少了，亏到60%了啊，那肺病呢就形成了气质。

性的病变。你比如说啊，肺气肿，这个肺大泡，肺纤维化等等。患者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往往还会出现啥呀？出现发烧发热啊，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卡血的情况，同时会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伴有胸痛的症状。可以说呀，到了中期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肺部的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您得用三副药啊，就是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把您这个亏虚的这60%的阴阳气血呢都给你补上来，就不让你的肺病继续往下发展了啊，这是第二阶段中期。那第三阶段呢，就是晚期呗，啊，晚期会发生什么呢？发生肺心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然后呢，肺功能衰竭，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阴阳气血亏虚到80%的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阶段，隔三差五的跑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总感染呢，总闹肺炎呢，到这个阶段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更得第一时间补这个四虚啊，就把你肺的这个阴阳气血全面得补充上来，否则患者随时有肺心病导致心衰，就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快速补充我们人体的四虚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啊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就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能把阴阳气血四虚呢同时给它补上来啊，而且不偏不倚啊，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啊，右臂就是全世界唯一能补又能固先天之精的，我们叫紫河车，也叫人体胎盘。那么这两味药的结合呀，就相当于是本草至尊又搭配了血肉灵药，它是强强联合。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啊，张仲景也好，药王孙思邈也好，包括后世的李东垣也好，你看他们啊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的重用了一味药啊，那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补四虚才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是源于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那清江方山脉的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同补同调的九大仙草之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唯一一个添加了那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做到了四虚同补，而且还通过九蒸九晒这种特殊的炮制，还有咱们最先进的中药克隆技术，将药物的精华能够凝聚并且提取出来，就它比传统药效整整高出了120倍。另外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呢，咱们用到的这个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它专门补我们先天的肾精。那中医讲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先天的肾精，哎，补肺益气，补肾纳气，而且还能养心补血，所以就能解决肺心病的久喘、心慌、体虚，还有易复发的一些根本上的虚损。更重要的是啊，紫河车呢它还能修复受损的肺泡、气道，能够提升我们血氧的饱和度，这样呢就能彻底恢复心肺功能。那全世界呀，也只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能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

0: 的沉淀。那国家专利补助方啊，后来呢又通过全国800余家的三甲医院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它对于肺部疾病的治愈率非常高，你也有极少部分这种没有治愈的，但基本上呢都能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呀劳动啊，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它，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的实现补四虚啊，从根本上呢来治疗这些肺部的疾病。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肺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啊，你像药呢没少吃，钱没少花的啊，你一定呢要试一试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对于不同的肺病患者啊，服用周期也是不同的。你像对于那些四虚亏损已经达到刚才我讲的这个40%的这种肺病患者，那你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5-6天啊，一周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你像咳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肺部的肿胀呢也得到消退，包括咳痰的情况呢啊也明显减少。对于到中期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60%的患者，病情稍微重一点的，一般呢咱们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像咳嗽可能就没有了，哎，咳血的现象减少了，气短胸闷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特别胸痛啊这个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四虚啊已经亏损到80%的这个晚期患者来讲，就是肺病比较重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的啊，一般呢服用20天到1个月，那你肺部的这种水肿啊，包括血氧饱和度啊，哎，各种症状不能平躺平卧呀，上不来气儿啊，啊，心衰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啊。那么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从7月1号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医保内用药。无论是您参加的新农合医保也好，还是咱们城镇职工居民医保也好，都可以凭着医保本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只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可能会结束。因此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要通过我们400电话去报名了。好，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

0: 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2: 哎，我三个月之前啊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习方、吃完就停了。
3: 嗯，
2: 哎，我这两天呢听到您说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呀退回来。
3: 嗯，
2: 那我也是原价买的，是不是也能退啊？
3: 能，只要是原价购买的老朋友啊，咱都可以享受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啊。你就凭这个购药证明，你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能办这个事儿。
2: 哇、哦，那我就买了一副药，能给我退多少钱回来呀？
3: 一副药是能报65%啊，能给你退回来大概是3640，能退这么多呢？
2: 啊、哦，那挺好。
3: 嗯，
2: 治好病了，钱还能给退回来哈、
3: 啊？刚才我听说您一共就吃一副药就治好病，您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2: 哎呀，我就是失眠，就是那种顽固性失眠的，老师。
3: 嗯、
2: 你说扎针灸啊，喝汤药、褪黑素，最后是各种西药，左匹克隆、埃斯唑仑都吃过。
3: 都吃过这些啊？啊？
2: 哎，对呀、啊，一天最多就睡2小时啊。
3: 嗯、
2: 哎呀，不吃西药的话，我是一天一点觉也没有。
3: 哎，其实这个左匹克隆啊、艾斯唑仑呢、啊，都属于叫神经类的安眠药，但是艾斯唑仑的药劲儿太大了啊，它是属于那个第二类的这个精神管制药了，就是咱们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医院给患者吃的药，让你给吃的、
2: 嗯、
3: 啊。所以我把你这种治疗，我叫啥呢？我叫自杀性治疗。
2: 哎，我后来吧，干脆出现啥？出现幻觉了都。
3: 出现幻觉了吧？你看看、嗯。
2: 哎，然后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失眠简直太厉害了。
3: 嗯。
2: 哎，当时别人给我介绍的时候，你说我只知道这个药挺贵啊。
3: 嗯。
2: 但是是真好使。
3: 真好使，哎。
2: 哎，我就吃了3天就睡着了。
3: 嗯。
2: 哎，一天能睡4个多小时。
3: 能睡4个多小时。
2: 哎、最主要的是啥呢？哎，是真睡呀、啊！因为睡醒之后，哎，浑身轻松，可解乏了，不像是吃那个其他安眠药啊，起来之后啊，浑身疼啦，脑袋昏昏沉沉的，哎，不那样了，
3: 不那样了，是不是？所以失眠在我这儿啊，它都不叫病，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失眠，治的是啥呀？治的是根儿。
2: 嗯啊、
3: 嗯，
2: 我不知道别人治的是咋样啊，但是我是治的非常非常好。
3: 嗯，非常好。
2: 哎，我应该是吃了半个月哈，老师，
3: 嗯、
2: 一天我就能睡5-6个小时了啊，
3: 就5-6个钟头。
2: 十一年，
3: 哎，
2: 哎，十一年我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
3: 嗯，
2: 觉好了吧，我这个心情也好，哎，皮肤都紧致了，
3: 嗯、
2: 头发也变黑了。我楼下那些嚼老婆舌的人啊，都说我60来岁还去做什么美容。
3: 嗯，这就是你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所以你记住啊，其实失眠的原因，我们讲病根就一点，就一个字儿，就是虚。你想一下，说你饿的时候前心贴后背那时候你还能睡得着吗？对不对啊？那你现在不同了，你现在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吃饱喝足了，咱们自然就睡得好，睡得踏实。而且睡眠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这个睡觉好了，人呢一定是不病不老不衰的。
2: 嗯，这个老师我是感觉到了、
3: 嗯、
2: 我一共吧只吃了一副药，哎，11年的失眠是彻底给我治好了。
3: 嗯，
2: 到现在是有3个多月吧。
3: 嗯，
2: 我平均每天最少睡5个小时以上。
3: 嗯，
2: 而且是什么呢？是不做梦的那种。我当时吧，我还怕啥？我说如果停药后，是不是能复发？
3: 担心反复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哎。然后您当时不跟我说嘛？您告诉我，你说，哎，治好就是治好了。

0: 对。
1: 不能说一辈子不犯吧，但是你说3-5年肯定保我不复发。嗯。哎，我现在停药3个多月，真就没犯呐。
0: 哎，真没犯，是不是？非常好、
1: 哎、
0: 啊！所以咱们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好不好？
1: 哎，那谢谢您啊，孙主任。我现在打电话办理退钱了，谢谢您哈。
0: 哎、好、
1: 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哎、
0: 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作为补需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啊，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啊，
0: 嗯，
3: 上周体检吧，说我是肝囊肿
0: 啊，肝囊肿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您介绍的这个药，能治吗？
0: 您的肝囊肿的说明书直径多大呀？
3: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实际上就有，
0: 啊、嗯、啊、嗯，
3: 今年和去年呢，它没有太大改变
0: 啊，就没变化，是不是、啊
3: 嗯？就是什么边界光滑，直径3.5毫米。
0: 啊，那您除了肝囊肿还有其他问题吗？比如说像什么发烧啊，或者右侧肋下疼痛啊，还有您今年多大年龄，您这个肝功的情况怎么样，您得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嗯
0: 嗯，
3: 其他吧还都正常，不发烧。我今年呢55岁
0: 啊，55岁啊。
3: 我就是听别人说是容易癌变，说让我吃点药吧提高一下。
0: 谁说的呀、啊、这说的不对啊，您听我讲啊。其实全世界没有药可以消掉这个肝囊肿的啊。另外这个如果是一个单发的单个的肝囊肿，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水泡，它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癌变的啊，所以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肝囊肿的这个直径一般呢，那个不到5公分的你根本用不着治，您这3.5就先放着吧，不用管它啊。
3: 哎呀，我二姐吧，她是肺结节，
0: 啊，肺结节，
3: 右肺啊，有4多个，
0: 嗯嗯，
3: 就是吃您啊介绍的这药吃好了，
0: 啊，吃我们的药吃好了，
3: 嗯、
0: 是不是、啊？哎，
3: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结节和囊肿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嗯，它不是一回事儿的，这个囊肿就是一水泡，结节呢，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肉疙瘩，啊，
3: 哦、
0: 单纯性的囊肿就是良性的水泡，它不会癌变，但是那结节呢？一般是实性的组织，啊，容易产生一些癌变的情况，特别是你像肺结节、那膜玻璃结节，那就更需要治疗的了啊！哎，
3: 哎呀，才明白呀。那孙大夫，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就不用管了？
0: 不用管的，不需要治疗。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每年呢要进行一次复查，只要它直径不超过5公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有啊？
3: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嗯，
3: 您跟之前的医院大夫、专家说的吧一样，
0: 嗯，
3: 不用管他，
0: 先不用管，
3: 谢谢您了，孙大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有啥事儿，有什么问题，你就来电话，好吧？再见啊，
3: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4: 哎，沈大夫。
0: 哎，你好。
4: 你接的是我的电话呗？
0: 哎，是您电话，你好啊。
4: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了，
0: 打进来了。
4: 我要先谢谢你，孙大夫啊。
0: 嗯，为什么要谢我呀？
4: 哎呀，你准备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呀。
0: 啊哈。
4: 嗯，不像那个其他的广播，那我净骗人，让你买这个买那个的。
0: 嗯嗯。
4: 你们这个不仅那个诊治病，
0: 嗯，
4: 这个买药花的钱他还退给我了，退给了我了7800多呢。
0: 啊。

0: 我姑娘跟我说是到账了，谢谢孙大夫啊。
1: 哎，这个咱们得共同感谢国家政策好啊，得感谢这个医保啊，医保中心对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照顾。听这意思啊，您应该是咱老朋友、老患者对吧？
0: 是，
1: 啊，
0: 孙大夫，
1: 哎，
0: 咱们俩之前吧都通过电话。你那个不是建议我吃那个2到3副药吗？
1: 哎，我有点印象，因为你这个声音呢，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口音，是不是啊？
0: 哦，对对对对，
1: 我听得来了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跟我讲一讲，因为咱们患者也多，有点记不清楚了，好不好？哎，
0: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1: 哎，嗯，
0: 这个我们一个小区里就好几个人用这个药呢。
1: 哦，
0: 我呀，今年我都81岁了。
1: 嗯，
0: 这个身体吧，有好多问题呢。
1: 嗯，都有什么问题，啊？
0: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就认为都是很那个顽固的。
1: 啊，
0: 就拿我这个骨质疏松来说吧。
1: 嗯，
0: 我这个补那个脑都钙片了。
1: 嗯，
0: 都吃出一身的骨刺来了。
1: 啊，
0: 这个骨质疏松那个值一直都是那个负的那个2.5，它也上不来呀。
1: 啊，就是那个 T 值负2.5。
0: 有，
1: 那你这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很容易发生骨折呀。就是你这骨头现在都脆了，都酥了，这是都负2.5了。
0: 是呢。
1: 嗯，
0: 这个骨质这个医院的大夫他都不让我下床。
1: 哎，还不让您下地儿了。
0: 嗯
1: 啊，
0: 是，你说我这又是晒太阳又是补钙的，
1: 嗯，
0: 还补什么这个维生素 D 啥的。
1: 哎，
0: 你说吃的我这个胃里头它都不舒服了，还是没解决了。
1: 嗯，没解决了。嗯
0: 嗯，这个专利这个补虚方给我把这个问题他都给我治住了。吃这个药吧，反正应该是1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嗯，
0: 这个抽血这个化验的那个值，
1: 嗯，
0: 哎，它就在那个负1.2上了。
1: 嗯，那就是接近正常的值了啊。
0: 啊，对对对，大夫也是说了，说是接近正常的。
1: 对，
0: 大上个周差的时候它都变成负1了。
1: 那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
0: 其实吧，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1: 嗯，
0: 因为吧，半夜我这个腿它不抽筋儿了。
1: 嗯，
0: 之前吧，我每周我都得抽个这个1-2次啥的。
1: 哦哦，是这样。
0: 嗯，另外吧，有一个呢，我不怕冷了。你说我这个身上啊，这个胳膊呀、腿的、这个脚上的，它都是热乎的了。
1: 嗯，
0: 哎呀，你说都我之前多少年了，它都是那个冰凉的。再一个吧，我这个下床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腿它有劲儿了。
1: 嗯
0: 嗯，这个不像之前就感觉这个腿里头它是空的。
1: 嗯，
0: 而且吧，我之前吧还有点啥呢，驼背。
1: 那有驼背，
0: 都是琢磨着啥呀。
1: 啊，
0: 不都说人老了不就会说吗？
1: 嗯，
0: 我合计的都是这样吧。
1: 嗯，
0: 结果吧，我发现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把我这个驼背的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1: 哎，非常。
0: 连我们家那个宠外孙子来，
1: 啊，
0: 我们家来都说太老长个了。
1: 说太老长个了。
0: 我的，他说别人家老人都是说，嗯，我老了呢还长个了。
1: 哎，你看看呐，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达到的效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骨质疏松的根不仅仅是缺钙，而是你肾精的亏空。
0: 嗯，
1: 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啊，那靠啥长骨，靠啥生髓呀？靠的是肾精。哎，你肾精不足，就是你吃一火车皮的药也解决不了你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呢？它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呀。哎，就人体胎盘。
0: 嗯，
1: 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肾精啊，而且不但补肾精还能补漏。
0: 我也总结了，这个想治好病吧，
1: 哎，
0: 就得找一个好大夫。
1: 对，没错。
0: 还得找好药。
1: 得找好药。嗯，
0: 对，你看我这个右眼吧，它是这个感性的黄斑病变，这看啥事儿都是那个七扭八歪的。
1: 嗯，
0: 这看东西反正法案。
1: 对，
0: 这个大夫吧都说啥呀，没办法了。
1: 嗯，
0: 说是你能够控制住不发展，那就阿弥陀佛了。就是这个专利补虚方，它能够也都是10天吧。
1: 哎
0: 哎，我这个眼睛先天的上那个眼屎，哎呀老多了，导致我都睁不开眼睛。
1: 啊，
0: 我就得找那个水呀，啊，清洗清洗。但是吧，我发现它一天一个样呢。
1: 嗯，
0: 你这看东西吧，都明显的就那个不发案了。最主要的是啥呢？
1: 嗯，
0: 哎，我再看。

0: 看上那个门上贴的那个福字儿，哎，它那个不怎么歪嘞。
1: 啊，就不这个七扭八歪的，不变形的，是不是？哎，
0: 对对对对，
1: 非常好、啊。
0: 我这个都，我连那个日历上那个字儿，都是也不像以前似的，反正那么七扭八歪了吧。
1: 嗯。
0: 反正啊，我就和我们家老姑娘说，说你老妈这个右眼呢，看样子是瞎不了了。
1: 哎，看样子保护了。
0: 我老姑娘还夸我呢，说妈，你终于买回好药。
1: 你记住啊，你记住这个孙老师的话，我们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啊，而且我一直讲啊，其实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那你看咱们这些问题解决的非常好，哎，
0: 是，这个，哎，孙老师，你说我吧，还得过这个脑梗，
1: 啊，
0: 我那个舌头吧发麻，
1: 嗯，
0: 那个这个不拉脸都特不特不木，
1: 哦，
0: 这个。脑路通啊，
1: 嗯，
0: 还有什么这个甲钴胺呢、啊？
1: 嗯，
0: 我也吃了也有半年了吧。
1: 那就营养失
0: 调。针灸呢，我也扎了三个月了。
1: 哦，
0: 它也没好使啊。
1: 也没见效啊。
0: 嗯，后来我干脆我也不治了。
1: 嗯，
0: 没想到这个补阴阳气血，
1: 哎、
0: 就能够解决我这个舌头麻和我这个脸目的问题了。
1: 没错，没错啊，哎。
0: 应该是吃了能有一个月吧。这个吃东西吧，它也有滋味了，脸也不木了，这也太好了，你说，反正到今天为止吧，我差不多差两天也都是用完这两副药了，我还有一个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也解决了，
1: 什么问题啊？
0: 因为吧，我之前这个骨质疏松，大夫说呀，就在这个床上躺着，哪也不能去，结果吧，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问题，他特别那个干的难受，还瘙痒，特别是这个夜里，这痒的我都睡不着觉，你说打这个消炎针吧，反正能够好几天，完事了吧，他还这个反反复复的，
1: 爱反复，
0: 你说我也睡不着，我就听到这个你的广播了，
1: 对，
0: 哎，你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
1: 一辈子受
0: 苦，对，我想这不就是说我呢吗？哎，我就咬咬牙，我就买了一副，这一吃就是那个卤水点豆腐啊，一物降一物、
1: 怎么讲？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就应该吃到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外阴瘙痒这个问题减轻了，
1: 减轻了啊，非常好，
0: 对，他能睡好觉了。再一个他也不干了。应该是一周那样吧，这个痒啊就彻底的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算是彻底的好利索了，
1: 彻底好利索、
0: 我一次这个点滴也没打过。这个国家专利不虚发、准算是把我从这个万丈深渊呐，都给我又拽到了这个人间天堂上来了。
1: 哎，这叫凤凰涅槃呐、哎，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不是亲身用这些药，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0: 对，一点都不假。
1: 一点不假。
0: 我当时也是听到你那个和一个女的这么说的嘛。一定要吃点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这个药里面吧有这个人体的这个胎盘，对女人来讲是最好的滋补。
1: 哎，是这样，因为人体胎盘子和车呀。它只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一味药材啊。那这药最厉害的是啥呢？还有一个叫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属于叫至尊级的仙草。这二者呢就强强联合了啊，能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我刚才听这意思，您手里应该还有一副药啊？
0: 有。我这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刚买的吗？
1: 对，那您就这么的，您接着用啊。
0: 您
1: 把这三副药啊，您接着用，用完三副药您吃完之后，我相信您所有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把它治好啊。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0: 好好好，那谢谢了孙大夫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再见了啊。
0: 好嘞。好嘞。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
1: 哎，那个我是吉林延吉的，那个医保给报的钱呢，昨儿就收着了。
0: 好，收到了
1: 哎，
0: 啊。
1: 我昨儿还搁导播说，我说你一定让我给孙大夫通通话，啊，我得亲口感谢感谢你，啊，今天这导播挺好，还真给我接进来了，谢谢
0: 接进
1: 谢
0: 来
1: 谢，
0: 了
1: 啊。
0: 啊，其实医保报销啊，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好啊，要谢呢，谢咱们国家政策，感谢医保中心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的福利。
1: 没有孙大夫，咱们也不知道这药。也感谢这个医保。其实我今天想说啥呀？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药啊，我可能早就化成一股烟了。
0: 那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1: 我不是邪乎啊，孙大夫啊，没有这个补虚方啊，我估计这两天应该就给我烧5期了。
0: 哎呦，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下，好吧？
1: 我之前没和你通过话，啊，应该是我家老大给你打的电话。我之前你要说想让我这么跟你说话，不可能，我不怕你笑话，就我连放个屁的劲儿我都没有。
0: 那您这么说的话，您之前这病啊，应该是相当严重吧？
1: 我跟你说一下啊，心衰、肺衰，脑供血不足，说是什么缺氧。我没吃这药之前啊，我搁那个延边医院都住了好几回院了。最后呢，这个是医院给劝回来的，
0: 给撵家去了。
1: 就是对说好听的说是给劝回来的，其实就是人家医院给撵走的，怕我死院里，你死到医院里了，不就瞎了他们的名声吗？我当时病很重啊。因为5年前呢，我疫情那阵儿啊，我就白肺了，
0: 就肺子都白了，那时候，
1: 对，就差一点死了，所以我一直就是这个肺子就特别不好，这个身子就感觉到特别特别虚，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啊，这个期间一共犯了2回心梗。
0: 还犯过心梗，犯2次啊！
1: 两次心梗，
0: 哎呦呵，可
1: 啊，
0: 不，您这病相当复杂，相当严重
1: 对
0: 啊！
1: 呀，这个心脏当时诊断的是衰竭，
0: 心衰啊，
1: 啊，是什么？就是整个一个心都衰了，肺子里呢还都是血，吸氧啊，就是那氧气瓶的氧都不行，就得吸那个高流量的，
0: 就是那个高压氧啊，
1: 对，一天1个小时就是说30块钱，一天还400-500。啊，
0: 对，
1: 那个医保还不给报，浑身肿，肚子也肿，
0: 腹水了，
1: 对，应该是3-4天吧，就喝了2口疙瘩汤，就吃不肚子去了，
0: 吃不进去了，
1: 啊，
0: 是不是
1: 没有那
0: 啊？
1: 个饿的意思了。这医院呢，什么办法也都用了，就告诉我孩子说，不行，你把老人拉回家吧，拉回家，也算是寿终正寝吧。
0: 其实当时我觉得医院呢，人家也是尽力了啊，就是叫顺天道而行吧。其实医院呢，它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有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无奈。
1: 其实咋说，我感觉呢，有的时候不能老听医院里。我感觉我就是活例子。
0: 那这话怎么讲啊？
1: 你看当时这医院不都说我不行了吗？让
0: 拉
1: 拉
0: 家
1: 回
0: 去
1: 家，
0: 了。
1: 那拉回家，这个我这大儿子一听，说我要不行了，然后就给我几个妹妹还一个弟打电话，意思来见我最
0: 就
1: 后一
0: 见
1: 面，
0: 最后一面呗，是不
1: 对，
0: 是？
1: 见我最后一面啊，告个别。但是有的时候人得信命啊，我这个二妹妹就听说我快不行了，那连夜从沈阳就赶来了。然后当时二妹妹来的时候呢，带了一盒药。
0: 带一盒药来
1: 对，
0: 啊。
1: 也就到家二话没说，就是说让我那大儿子说：“老大，你赶紧的，把这药打开，给你爸治胃了。”啊，因为当时我确实很重啊，孙大夫。

0: 眼也睁不开，
1: 睁不开眼了。
0: 对，想说话也说不了，但心里边明白，恍恍惚惚听见我那个大儿媳妇说啥，
1: 嗯，
0: 说意思医院都让你拉回来了，
1: 嗯，
0: 你是大罗仙丹，你也救不活他了。对吧，
1: 哦，就是大儿媳妇说的话。
0: 对，就是说你别瞎折腾了，
1: 哦，别折腾了是吧，
0: 你让老头子死的体面一点。
1: 哎，
0: 就我隐隐约约我就听得真真的，
1: 嗯嗯
0: 啊，但我二妹妹就说了，你给你爸试一试呗，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让你们花钱。
1: 嗯，也对
0: 是吧，
1: 也对啊。
0: 哎，
1: 嗯，
0: 这个老大啊，他真行吧，啊，他也不嫌乎我，当时因为我也睁不开眼，嘴对嘴喂着我的药。
1: 哎呦，这孩子多孝心是不是，哎，
0: 到了晚上啊，
1: 嗯，
0: 我另外两个妹妹也来了，
1: 嗯
0: 啊，睡觉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啊，又吃了第二遍这是。
0: 哎
1: 啊，
0: 这一夜呀，哎呀孙大夫啊，我的天哪，
1: 嗯，
0: 就像坐过山车似的，
1: 嗯，
0: 呼呼悠悠上去，呼呼悠悠又下来
1: 啊，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
0: 哎呀，我一会儿呢又梦见我那死了好几年的我老伴儿。
1: 哎，梦着老伴儿了，看着老伴儿，
0: 哎，看见老太太她坐在桥中间
1: 啊，
0: 哦，啊，我看见她了，我高兴啊，我就噔噔噔我跑过去，
1: 嗯，
0: 老太太不说话，然后又把我从桥上给推下去，
1: 嗯，
0: 我呢又上去，她又给我推下来，
1: 嗯，
0: 哎，就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遍，
1: 嗯
0: 啊，最后这个老太太呀就把我从桥上呢给推下来，
1: 哦，
0: 然后呢就给我手里边呀塞了一个红盒子。
1: 啊，塞了一个红盒子。
0: 对呀，我说，
1: 哦，
0: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给我的啥呀，
1: 嗯，
0: 他不说话，就是摆摆手，你让我走。
1: 哦，
0: 就这个时候呢我就隐隐约约的听见啥呀，说哥哥，我一睁眼是我弟。
1: 哦，
0: 啊，
1: 是您弟弟。
0: 对，
1: 哦，
0: 我弟弟他是老疙瘩。
1: 哦
0: 啊，因为我当时应该是昏迷了都有三四天了吧。
1: 嗯嗯，
0: 对吧，我这一睁眼一看见我弟弟妹妹都在我身边，我这眼泪就不自主的流下来。
1: 嗯嗯，
0: 我也感觉到他们都在我身边，那我也就时间不长了，
1: 嗯，
0: 这时候大儿子呢他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哎，
0: 但是我心里边就想说话呀，
1: 嗯，
0: 但是气不够用，
1: 说不出来是不是。
0: 哎，对，不够用，哎，说不出来。应该是第四顿要吃完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到肚里边就咕噜噜噜的，然后呢就拉了一点大便。
1: 嗯，
0: 这个大便它不是正常色，
1: 不是那个正经的颜色是不是。
0: 哎，对，灰了吧唧还有点发黑。
1: 哦哦，
0: 然后我就听见我三妹夫在客厅里边说，
1: 嗯
0: 啊，说啥意思，说这拉完屎估计也就快了。
1: 哦，
0: 我听得真真的啊孙大夫。
1: 哎，其实你这个三妹夫啊，
0: 嗯
1: 啊，他说的是错的，
0: 哦，
1: 啊，咱们老话讲啊，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啊，所以这是好现象。你看你接下来怎么样，你
0: 对呀，
1: 啊，
0: 孙大夫你这，
1: 啊，
0: 哎呀托你的福啊。
1: 嗯，
0: 应该是第三天早上啊，
1: 啊，
0: 这个我这个二妹妹啊，因为打小都是我带大的，
1: 哦，
0: 啊，就给我揉肚子，揉肚子我就接着就放了好几个屁。
1: 哦，就是就排气了。
0: 哎，
1: 是是，
0: 对对，瞬间这肚子它就瘪了。
1: 那是好事
0: 是吧，
1: 是好事。
0: 哎，
1: 哎，
0: 而且我就感觉这个上下就好像通气了似的。
1: 对，我们中医讲啊，服以通为用，嗯，啊，所以要是排气了就是没危险了，保证是见好。你接下来怎么讲继续给我讲。
0: 可不是的。
1: 嗯，
0: 我当时我就感觉到，哎，这个上下通气了，啊，
1: 嗯，
0: 我就摘掉这个氧气罩啊，我就和我这个二妹妹说，我说我想喝点玉米糊。这个我二妹妹啊就哭着说啊，说哥，我这就给你做。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喝了能有小半碗呀。
1: 哎，喝小半碗。
0: 哎
1: 哎，
0: 喝了小半碗，
1: 嗯，
0: 而且我又吃了一遍药。这时两个儿子呀，啊，都上屋里边一顿哭啊。
1: 嗯嗯，
0: 我就摘掉面罩就说，我说我还没死呢，你们哭啥呀。啊，
1: 哎呀，
0: 其实我现在孙大夫我明白当时他哭啥
1: 了，
0: 了，
1: 孩子是不是想到是你这是不是要不行了，要回光
0: 返照了？哎，认为我能。

0: 喝粥了，这是回光返照，不行了。就是第四天我就感觉三魂七魄都回来了，
1: 嗯，
0: 就是我彻底的感觉我活过来了呀，
1: 活过来了，
0: 因为我感觉我能喘气儿，他能喘到底儿了。
1: 哎，
0: 最重要是啥呢？这脸他不胖了，
1: 嗯，
0: 出褶了，
1: 哦，
0: 眼睛看啥不像之前看不清啊，能看清了。应该说第五天吧，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一看我这个精神状态啊，
1: 嗯，
0: 就除了我那个二妹妹外啊，其他人都回家了。
1: 就是那个给您带药这个，剩下都看您没事了，脱离危险。
0: 就沈阳的二妹妹，剩下其他的他们都走了，
1: 就各回各家的，没危险了，是吧？
0: 哎，看见我这个状态，
1: 啊，
0: 他们都走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嗯，
1: 啊！我一直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是第二代的原研药，它能够四虚同补。就专门治疗各种大病重病，像您这个情况，是吧？
0: 好，真好，
1: 哎，非常好。其中咱们你看这里边独有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
0: 嗯，
1: 我讲过，它能起死人肉白骨
0: 啊。
1: 什么叫起死人肉白骨？那就是死人能让你起死回生，这个白骨能让你长出肉来。所以你看，在您身上完全体验出来了，特别好。
0: 这要真
1: 的高兴。
0: 啊，我实话说，我不是说替你们打广告，
1: 嗯，
0: 我到了今天啊，我用了33天，
1: 33天啊，
0: 氧气也不吸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说话现在，
1: 这个声音我感觉听不出来，说您是大病初愈的这个，
0: 而且这身上它一点不肿了，
1: 哎，那就是心衰纠正了，那身上不肿了，
0: 你吃也好，
1: 啊，
0: 喝也好，拉也好，睡也好，
1: 嗯，
0: 都正常，
1: 都正常，
0: 哎呀，都正常，最重要的是啥呀？我现在是啥感觉呢，孙大夫？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有你这个肺的呀，
1: 嗯，
0: 它就像啥呢？就像你新买的这个家具一样。
1: 哎
0: 哎，你随便用，就是你咋样怎么活动，现在它不喘了，太好了，太好了。我那个二妹妹呀，陪了我待了能有半个多月吧，这个孩子想奶奶了，
1: 嗯，
0: 啊，回沈阳了。
1: 哎，也是你们兄妹情深呐，哎。
0: 我今天没死啊，
1: 嗯，
0: 我该说不说啊，是这个补虚方救了我的命，
1: 嗯，
0: 啊，多谢孙大夫啊，
1: 嗯，
0: 真的。
1: 其实我认为啊，您更应该谢谢你的二妹妹，
0: 嗯，
1: 她才是你的真正的救命恩人呐，啊。
0: 二妹妹和我亲呐，
1: 哎，
0: 因为打小就是我带大的，
1: 嗯，你看看。
0: 但是你们，我感觉啊，都是我的贵人，
1: 嗯。
0: 孙大夫，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就是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之前呢，我是一天吃3回，
1: 嗯，
0: 吃了能有20多天吧，
1: 哎，
0: 我就改成了早晚各一次。
1: 哦，就是改成一天2次了，是吧？
0: 因为啥呢，
1: 哎？
0: 这个药好，但是这药太贵了。但是这回不是医保能报销吗？
1: 对，
0: 我之前花了这个钱呢，也给报回来了。
1: 哦，
0: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实话，我舍得吃这个药了。
1: 舍得吃了，
0: 我就想问一下孙大夫，
1: 嗯，
0: 你看我从今天开始，如果改成一天吃3遍，你说这样行不行？
1: 哎，你真得这么吃，因为你的这个心肺呀，啊，心衰、肺衰是严重的亏虚。你这么重的病，你就应该按照1天3次的这个剂量，你多吃点时间才好啊，你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快更好啊。
0: 好，
1: 哎，
0: 那我就打今儿开始，我就一天吃3遍。
1: 对，一天吃3遍
0: 啊。
1: 哎哎，
0: 嗯。嗯，昨天呢，我无意间就看了一眼咱这个药，
1: 嗯，
0: 我一看咱这个药盒，红是红色的，
1: 哎，红色的，对，
0: 我孙大夫，我现在明白了啊，我那个老太太呀，给了我一个红盒子，应该就是这个药，
1: 哎，就是老太太给您托梦的，
0: 是不是
1: 啊？哎
0: 哎，
1: 所以说这叫什么呢？叫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就是天道，
0: 嗯，
1: 哎，我们。损有余补不足，利万物而不争，
0: 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坎儿我能过去啊。
1: 哎，你真是这个坎儿过去渡劫了，过去了啊。
0: 太谢谢，
1: 哎，
0: 太谢谢孙大夫了，真的，太谢谢你，太谢谢你。
1: 不客气。
0: 那个，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孙大夫，
1: 哎，
0: 啊，
1: 嗯，
0: 啥时候你能来我们延吉啊？
1: 嗯，
0: 我一定让孩子们好好招待招待你。我们现在延吉建立可好了，可美了。
1: 哎，我一定去 啊，
0: 啊，
1: 一定是见见您老。哎，希望你这个多福多寿吧，好不好，老哥哥？
0: 好，
1: 啊，再见了啊！
0: 谢谢，
1: 哎，
0: 谢谢啊！谢谢孙大夫，
1: 嗯，
0: 谢谢，啊，
1: 再见。
0: 好
1: 好
0: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1号，能治病的好药。

0: 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

又是晴天，我知道也不能够提前再看一眼老照片，听着秒针再缓慢走完这最后一圈。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0: 5000年的中华文明。
1: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2: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3: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4: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秀云，
5: 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亲传弟子，大连评剧团的徐润玉。
6: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马派老生演员魏一刚。
7: 天津滨海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义霞。
8: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9: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穆宇，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10: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3: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4: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2: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冰。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将带您领略京剧四大须生之高庆奎的京剧艺术。那接下来首先咱们先来欣赏高先生的一段《斩马谡》。

明天开山是苦命，朝臣定会他答应，只收留三人不踏进，反派司马叫三人他叫我今日多今日三叫风对来啊，我就不用了人啊，若不是花童来得近，老夫见见也悲

令人接军民官家，八路军中死刀斩，不满先民孙广昌，不满山顶把营斩，我问问你，我问你也说。

高庆奎，名振山，字子君，清末名丑高四宝之子，幼时在祥和班演娃娃生，师从贾宏林、贾立川等人，后得到了刘洪生、孙菊仙、汪桂芬、谭鑫培等人的指点。他广学各家，被戏称为高杂班。

可是他并不在乎，30岁之后才唱出了名气。1921年自组了庆兴社。高庆奎幼年做科庆祥和，从师贾立川学文武老生，12岁登台为谭鑫培配演娃娃生，后曾搭杨小朵、玉文社、刘洪生、陶勇社、谭鑫培同庆社、于振廷双庆社演出。18岁变声后，从李新甫练武功学靶子。1921年自组庆兴社，与郝寿臣、沈华轩等演于华乐园，时于余淑妍、马连良，被誉为虚声三大贤。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高先生的《辕门斩子》和《斩黄袍》。

殿堂，这三岁摆灯灯。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将带您领略京剧四大须生之高庆奎的京剧艺术。

0: 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0: 起，传承的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
1: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2: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3: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4: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秀云，
5: 我是中

0: 美艺术家花淑兰的亲传弟子，大连评剧团的徐润俊。
1: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马派老生演员魏一刚。
0: 天津滨海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义霞。
2: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3: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穆宇，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4: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5: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6: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7: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8: 折扇微温，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将带您领略京剧四大须生之高庆奎的京剧艺术。

高庆奎出宗谭派，嗓音复原后更加的甜脆宽亮，高亢激越，又吸收了孙菊仙、刘洪生的演唱特点，并借鉴了老旦龚云甫、花脸裘桂仙的唱法，融会贯通，加以创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高派。高庆奎的嗓音高亮甜脆，音域很宽，音色丰富，能演老生、花脸、老旦等几种不同行当的角色，其演唱气足神完，一气呵成，念白铿锵有力，顿挫有致，做工深刻细致，精于表情。他的唱念多用精字精音，尤善用大气口的满弓满调、长腔拖板的唱法抒发人物感情，以求得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那接下来再让我们欣赏高先生的《苏秦张仪》和《脂粉记》两个选段。

又是你的万言师，乃是我做得好那上扬，他才不要我呀。你可晓得我张爷？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带您领略了京剧四大须生之高庆奎的京剧艺术。1934年5月，高庆奎先生嗓音湿润，直至无法正常演出，后来竟然导致咽喉红肿恶化，不能进食而卧床不起。1942年2月4号凌晨5点40分，高先生故于烂漫胡同的寓所。那在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高先生的代表剧目《逍遥津》。

0: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拂，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

0: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1: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2: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3: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4: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秀云，
5: 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亲传弟子，大连评剧团的徐运俊。
6: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马派老生演员魏一刚。
5: 天津滨海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义霞。
7: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8: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沐雨，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9: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3: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10: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2: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11: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血液。节能提高能效，是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引导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0: 长。1990年，国务院第六次节能办公会议议定，从1991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至今，节能宣传周已走过30个年头，成为了宣传节能理念、传播节能知识、推广节能技术的重要平台，见证了我国节能工作的蓬勃发展。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奠定了我国节能工作的法律基础。此后，国务院节能主管部门牵头，先后建立了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能效标识、节能审查、节能监察等一系列规章，节能工作步入了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从15规划开始，我国将单位 GDP 能耗降低确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并延续至今。2006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结构节能、技术节能、管理节能工作力度，建立节能工作体系，严格节能目标责任，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完善节能政策机制，我国节能工作全面展开，加速推进。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节能优先方针进一步强化，建立了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实施全民节能行动。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节能降耗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节能法律法规逐步健全，节能标准体系日趋完善，重点领域节能全面推进，先进节能技术有力推广，高效节能产品广泛使用，节能服务产业快速发展，国际能效合作持续深化，节能理念宣传不断加强。党的18大以来，我国以年均2.7%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7.0%的经济增长，单位 GDP 能耗累计降低24.6%，节约能源约12.7亿吨标准煤，节能降耗工作为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改善环境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节能提高能效，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节能宣传引导人们践行绿色生活，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节能宣传周30年来，节能意识逐步深入人心，节能行为已融入人民生活点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节能降耗，我们势在必行。
1: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6: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至于贺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都想死你们了。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1: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0: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

0: 有茶水。
1: 免费不？
0: 免费。
1: 两壶龙井。
0: 没有。
1: 毛尖也行。
0: 有毛豆。
1: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0: 面条系，撑得可细了。
1: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真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0: 海参炒面。
1: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0: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我也不知道。
1: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一碗海参炒面。啊，
0: 海参炒面一碗。
2: 好嘞。
1: 你家咸菜收费不？
0: 咸菜5元一盘。
1: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0: 小佐料，
1: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0: 对。
1: 辣根收费不？
0: 不收费。
1: 来一管。
2: 来。
0: 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2: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1: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2: 海参炒面。
1: 玩呢？啊？
2: 咋的了？
1: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2: 解释啥呀？
1: 海参炒面，海参呢？
2: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1: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2: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0: 对。
1: 不能退能换不？
2: 那行，
1: 太干，换碗带汤的。
2: 走，炒面换汤面，走你。
1: 辣根准备好没？
0: 有，
1: 换汤面了。
0: 来点水。
1: 花茶呀，花茶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2: 来，汤面，净事儿。
1: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那就得意这口不止上。看啥呀？
2: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1: 哎，你姓海呀？啊，你叫海参？嗯。哎，你是不是有老妹儿叫海带？
0: 你咋知道我名呢？
2: 我妹妹。
1: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的？
2: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玩这是真饿了，这是。味儿咋样？
0: 香了。哎呀！
3: 哎呦我的妈！
2: 辣根泡面，
3: 哎呦，顶冒汗了。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惹了，走了啊。不是，这差不多了，我有不少事呢，还忙呢。
0: 哥，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0: 汤面钱。
1: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0: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0: 钱，
1: 你给他算一下。
2: 他说的对。

0: 一碗面，没收着钱。
1: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0: 汤面钱。
1: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0: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1: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2: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1: 好。哎，
0: 不能走。
2: 干啥呀？
0: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2: 别这样，
1: 别喊了，这点事儿。
3: 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1: 老板了，
3: 胆肥呀、啊！
1: 来，
3: 你吃霸王餐呢？
2: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光要钱，不合理。
3: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2: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1: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0: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3: 没毛病。
2: 我得走，对吗？对。再见。
3: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2: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3: 汤面，
2: 他没给你说明白，你这样，
3: 后来呢？
2: 你别算了、啊、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就是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儿。哎呀，
3: 做事这么认真呢。嗯，贵姓？
2: 姓猴。
3: 谢谢猴哥。
2: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这，
0: 欢迎光临。我
2: 是。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0: 哥，来点啥？
2: 先不着急点，冷冻素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0: 免费。
2: 两壶龙井。
0: 没有。
2: 你看他说话。
3: 有瑕疵。
0: 有毛豆，
2: 你看
3: 有瑕疵。
2: 什么菜系？
0: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2: 你看
3: 有瑕疵。
2: 有什么特色？
0: 海参炒面。
2: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0: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2: 你看
3: 有瑕疵。
2: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0: 海参炒面一碗。
4: 面就马上好了。
1: 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儿。
2: 炒面来了。
1: 炒面。
2: 我说你别动。
1: 你没吃。
2: 我没吃。
1: 你问我。
2: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1: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2: 对，
3: 非常完美。
2: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1: 我给他换了，
2: 他就换。看明白没？
3: 继续。
2: 没结束呢，继续
1: 换的汤面。
2: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0: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
2: 不是
0: 老板，
3: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2: 别，这个环节可以免。
1: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3: 免了就有瑕疵。哎呀，
1: 多挤点儿。
2: 不是，是急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1: 不是，狼吞虎咽。咽。嗯，你有理，你怕啥？
3: 哎呀妈呀，我看我都呛得慌。
1: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5: 快点吃着得了你。
3: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0: 这味儿。
1: 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2: 顶囊不？
1: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3: 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3: 汤面钱。
1: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3: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2: 嗯，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0: 对，
2: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4: 姐夫，
2: 燕飞，
4: 姐夫，
2: 小舅子，哎，这样啊，那个贵姓？
1: 免贵姓猴。
2: 猴哥，
1: 八戒，你说啊？
2: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的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4: 没问题。
1: 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4: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1: 来，一起来，
4: 考考。
1: 名牌大学，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
4: 不能超过九啊！
1: 好，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4: 下去两，
1: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4: 上来一个，
1: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4: 不用动，
2: 晃我们呢。
1: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4: 还不用动，
2: 又恍然一下子。
1: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4: 停，司机算不算？
1: 司机不算，
4: 没问题。
1: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4: 十一个人，十一个。
1: 我说一共走几站？
2: 这样啊。这个贵姓？
1: 免贵姓猴。
2: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0: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去。
1: 你干啥去？给他演一遍。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2: 我知道你很忙，
1: 这我不能再演了。
2: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1: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2: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钱跑哪儿去了。
4: 行，
2: 开始。
5: 欢迎光临。
1: 免了。
5: 哥，来点啥？
1: 直接上面。
5: 还剩炒面一碗，赶紧上。
2: 盯住面啊，
0: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1: 换。
0: 没问海参去，
1: 不要了。
0: 换这汤面，
6: 辣根。
1: 对，哎，
2: 照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5: 虾两碗，环节不能少。

0: 来吃吧。
1: 还加凉馆，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2: 拿蒜解一下子，快！
3: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4: 来好，
5: 把汤喝了。再来一头蒜，姐姐。汤没喝呢。
3: 来算账，算账。
0: 赢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2: 往下走，
0: 往下走，到重要的环节，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2: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0: 我说我要走，
2: 注意看，
6: 没给钱。
0: 给什么钱？
6: 汤面钱。
0: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6: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了？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你看把他气的，啊？
4: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6: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5: 三碗了，
4: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给我留下来的，
3: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0: 你回来，啊，回来，再来呀！
3: 咱有理怕啥？
0: 你老困还深，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3: 多少钱？
0: 180是写的呢，这写的呢吗？砸谁呀？
3: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2: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3: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2: 你先等会儿。
3: 黑店吗？你这不是？
2: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4: 我做的。没毛病，
2: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4: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2: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诚信整没了。
0: 对，
2: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信誉整没了。
0: 对，
2: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良心整没了。
0: 对，你家都把辣根都整没了。
2: 我看你都呛得慌。
0: 贵姓？免贵姓侯。
2: 猴哥，
0: 八戒，你说。

0: 你二
1: 啊。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两碗面。
2: 你给我滚别哪去啊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去。
3: 你们这个相声，两个人呐说笑话，说一个相声演员可不容易哦。第一要口齿要伶俐，
4: 对，
3: 脑筋要好，另外说还得要有文化啊。当然说说相声用不着很高的文化，
4: 我们相声演员也没有多高的文化，
3: 可是也需要多认识几个字，
4: 那是
3: 有好处。嗯，你这不错呀。
4: 不行不行，差得远。
3: 哎，客气客气，您这文化水平很高，
4: 您别捧我啊。
3: 不是捧，绝对不是捧。在演员之中，尤其是说相声的演员之内，赵佩茹高，文化高。
4: 高什么？
3: 哎，谁数你了。相声演员不论谁
4: 他也不行。差得远。
3: 说真的，他的文化差得远，
4: 就是
3: 他不行啊。数你了。
4: 哎，您知道，
3: 当然了，比我
4: 差得远。你是捧我呀，是捧你自己。你看相声演员当中我的文化最好，我要比他呢还差呢。那你比我们全高了，
3: 不算太高，您强不了多少，我认为强不了多少。
4: 从哪点说强不了多少？你有什么文化？就算你有文化的别人说有自己说的吧。
3: 哎，对了啊，认字儿多，知的事儿多，
4: 知的还事儿多。
3: 哎，你打听打听吧。啊，有认识我的吧？知道外号吗？
4: 不知道。
3: 马大学问。
4: 马大学问。
3: 外号。
4: 哦，
3: 外号马大学问。天津卫，我这多少年，你打听打听，花马颜照，我们这几个人啊，说我们名人写家吧。
4: 您说谁？天津谁？谁？
3: 你不懂啊，你不懂。花马颜照就是写字的。
4: 我知道。我要十几岁的小学生，你能把我给蒙住了？我也没赶上，我也不知道。我在天津待几十年，花梦颜照，这我不知道。华世奎、孟广会、严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
3: 我就说这几位啊，华孟颜照，我说这名写家。
4: 你不说华马颜照吗？
3: 我说错了。到这儿说错了，本来我说错了吗？华孟颜照吗？啊，华孟颜照马，后续的我。
4: 哦，你是后续的。
3: 哎，后续的华孟颜照。华世奎、孟广会、严修、赵恩礼、甘明阳、杜小琴、刘道元，这都是名写家。马三立，这都是。
4: 您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叫您这马三立我不知道。
3: 你呀，你没见过啊、哦？你没见过我的字儿啊？哦，我学这个华老华世奎，看见过他的字吗？
4: 看见了。
3: 那种叫什么帖儿？这
4: 劝场那块匾，那不叫华世奎？
3: 哎，对对，颜帖儿啊。啊，我学，我按那个，我有那个什么呀？我按那个练呢。
4: 什么呀？你有什么呀？你有那什么呀？你有贴饽饽呀？是怎么的？什么呀？
3: 黑字白字啊，那个一本啊，折子折子，
4: 那叫折子呀。他连贴都
3: 贴呀、啊！我知道，我说贴，我怕你不懂。
4: 我怕我不懂。
3: 哎，对了，有贴。我拿着帖呢。
4: 哦，他有帖。
3: 哎，我按那个练。哦，妈，我那时候我姓肖，张伯阳。哦，我在那时候。
4: 你肖谁？
3: 我肖张伯阳。
4: 肖张伯阳。哎呀，那你就不如肖施慧如了。施慧如那艺术多好。
3: 施慧如干嘛？
4: 单弦啊。
3: 我唱单弦干嘛？我唱单弦。
4: 你肖张伯阳，你不要唱。
3: 写字，我写字。
4: 张伯阳会写字。
3: 你就少见多怪嘛，你根本就没见过他。

0: 家的事儿吗？北京琉璃厂，北京琉璃厂大街，你瞧瞧，两边的买卖间伺候牌匾，差不多那都张不了写的。
1: 那是张
0: 大哥，
1: 你看，你看清楚，那是张国英，前清的八部名写家张国英。
0: 张国英
1: 啊，
0: 我记有张伯洋来着，
1: 张伯洋唱单弦的。
0: 哦，对，张国英，张国英。
1: 啊，
0: 那字儿怎么样？
1: 好啊，
0: 我那时候小，我要扣他吗？
1: 哦，
0: 我那时候
1: 你要什么？
0: 在北京吗？
1: 你要
0: 扣他？
1: 我不懂什么叫要扣他呀？
0: 拜他的老师啊！
1: 你就说你拜人家不完，你还扣他？小子，你得如回事？你说有学问有这么说话的？扣他？
0: 叩头吗？叩头认老师吗？
1: 我不懂这种话。
0: 他也愿意教我呀。
1: 嗯，
0: 咱有那基础，咱说膀子力的
1: 啊。
0: 像我呀，
1: 什么？您听，有学问有说什么叫膀子力，听这嘴的词汇还膀子力，哎呀，多大学问。
0: 我跟你转门干嘛？我跟你转门你懂吗？跟你转门这可不就说大白话吗？我练字那实话，旋斗字懂不懂？
1: 懂，
0: 不是趴那写。
1: 当然了，
0: 胳膊肘不许挨桌子
1: 啊，
0: 旋肘得旋起来。
1: 哪只手
0: 那实话，
1: 这只手写字拿这只手写，你都没看
0: 这只，
1: 那你比划不是这只吗？
0: 我这只手也行，哎，俩手都能写，
1: 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0: 双手啊，
1: 哦，
0: 双手能写梅花篆字，
1: 嗯，
0: 太和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1: 哎。那是刘瑾呢，
0: 刘瑾，我叫继承他老人家，我学那什么祖先，我们上辈，我按照他老那个
1: 我滥认祖先呢，这不没有。你不姓马，你不马大学问吗？刘瑾姓刘，那你那是你们祖先吗？你们祖先是马寡妇开店。
0: 别理我
1: 啊！
0: 别理我，在这儿你别理我。
1: 怎么了？
0: 你呀，完了你赵飞龙，你全好，你这一个，你完。
1: 我怎么了？
0: 哎，你太瞧不起人，不尊敬老前辈。
1: 你姓哪的老前辈？
0: 哎，
1: 你谁的老前辈？
0: 我没遇上过这样，我走各地方，我没遇上过这样，当面这么样耍笑的，看不起。你呀。没有，我没看见过，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样，没有，我到哪儿都受人尊敬。
1: 嗯，
0: 我那时候出去给人写字，到哪儿请坐，
1: 哼，
0: 别人都没坐，让着坐下，
1: 哼，
0: 倒茶，
1: 嗯，
0: 端面去，端面去。
1: 哎呀，您说这吃喝吧，端面去。当初请华世奎写字，没一个端面的，都酒席到他这一碗单个卤碗皮端面。
0: 我不在乎那碗面，不在乎那碗面，在乎这些。
1: 呵，
0: 大碗端面。
1: 哦，
0: 给包包蒜，包蒜。
1: 行。算计，我有什么
0: 包
1: 算
0: 起来？我就说这意思，我就讲这意思。
1: 是是，
0: 人家到哪儿都尊敬
1: 啊，
0: 尊敬咱。我写字，我在北京，我给人家，我想想那什么买卖，买卖叫开张吗？
1: 哦，
0: 买卖开张吗？道喜让我给来个对，
1: 是
0: 我编的，我编了词儿。
1: 哦，您给编的对子，
0: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轰动了。了不得了，马大学问，这词儿啊，
1: 嗯，
0: 我编的。
1: 是，您说说这对子，我们听听，一定出奇了。
0: 啊，
1: 您那轰动九城了。
0: 哎，
1: 我们听听您这对子，和我们学习学习。
0: 编的
1: 啊，
0: 买卖家开张。
1: 是是是，
0: 那时候
1: 啊，
0: 我给编了词儿。
1: 哦，上联是，
0: 生意兴隆，通四海。
1: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0: 哎，我写这你看了是吧？
1: 看了，我多少看了？
0: 没看，你怎么把我编这词儿你会了？
1: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还没结婚就有这对子，这是你编的？你别不害臊了，拿过来。

0: 好，
1: 你等着我，你等，你等着我，你等着我，
0: 你干嘛？
1: 你这么办，你给我出词，我编个对子，我当时编个词，你给我出词，
0: 你编什么？
1: 你给我出题，
0: 你懂得什么叫对？
1: 我懂得，我干嘛的呀？我是我干嘛的？
0: 什么叫对子？
1: 对子
0: 啊，
1: 对子嘛，这边上联，这边叫下联嘛。这五，这边五，这边十个，这边十个，这五十，这边也五十。
0: 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没那么高房顶，你往哪儿挂呀？
1: 一张多
0: 啊！我不知道。对了，上联九，下联七个，那叫什么玩意儿？它对字嘛，一个字对着一个字。
1: 我懂了，我懂了，我干这个，我懂了。
0: 你懂什么？
1: 哎，我就专门研究这个的。
0: 比方说，我们上联啊，有个上，你这边对什么？
1: 下呀。这还问你考我？
0: 你考我？
1: 这不是考我，这还问吗？上对下呀。子规对啊，上对下，大对小，左老对少，左对右，文对武。你呀，
0: 哦，是
1: 你呀，不像差点。
0: 我们上来有个天，
1: 天的地呀、啊，
0: 哟，看看
1: 天对地呀、啊，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人云云呐，雾蒙蒙，开大吉，大成功。
0: 学文这样
1: 讲义，讲义这是。
0: 我们上来有个盐，
1: 盐呐
0: 啊，
1: 盐要来醋，
0: 醋
1: 哎，盐要对酱，那算砸了。
0: 哦，
1: 没有了那叫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呢？
0: 咸了，
1: 醋，盐咸醋合，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吧，行不行？
0: 行行行，
1: 看没看见？
0: 上来有个好，
1: 好啊，好歹，
0: 哦，
1: 好对坏没有？
0: 哦，
1: 歹，好歹先机，这是个成语，这是成语，
0: 成语，成语，
1: 成语。
0: 我们上来有个是，
1: 是啊，是我对炮，
0: 炮，
1: 你那姿势拨炮，你跳马出去。
0: 哦，又下上了啊！可我这几个字搁在一块儿就是上联，上天言好事。
1: 哦，上天老师，回龙将吉祥，灶王开，灶王爷那对子，我六岁我就会。
0: 六岁什么？你六岁？
1: 六岁就会。
0: 你对回龙将吉祥？
1: 回龙将吉祥
0: 不是
1: 上天老师，回龙将吉祥。
0: 刚才我说上，你说对什么？
1: 回龙将吉祥
0: 没有
1: 上，
0: 你对什么这边？
1: 上
0: 啊，
1: 五下，
0: 天
1: 地
0: 盐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啊、
0: 哦、哎，
1: 上天盐好是，
0: 你呢？
1: 下地醋歹炮。
0: 这是什么话？这就叫什么
1: 啊？这一下地醋把炮逮着了，
0: 逮他呀！
1: 不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就叫他
0: 怎么
1: 这叫蔫损坏？
0: 哦，
1: 这叫哎，发坏，诚心发坏。
0: 我怎么发坏了？
1: 这哎，不像话，就这个。
0: 怎么？
1: 这算栽跟头吗？众位，马大学问今儿算栽了吗？不算，这不算栽跟头。
0: 哦，
1: 哎，这算你蔫损坏，
0: 关系
1: 爹坏。你上天好事，你不一块说，我灯谜。破闷儿，我猜着了。你上，我就猜着回龙将吉祥。你上，我可不下吗？有来天，我来地，下地出点炮，赖谁这个？别来这个，别来这，痛快快，你多少字你一块说。这诚心发坏，别来这个，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别用这个。啊，交好，哎，交厂里多管，别交口子烂人。
0: 哦，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1: 能说呀？
0: 你能对吗？
1: 哈，你多说，你照一百字说
0: 啊！我一百，我没那么长气力。这个对的不是字多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一百管什么？
1: 你说呀，
0: 它越少越难对。
1: 你说呀，
0: 俩字
1: 怎么？
0: 我看你怎么对，羊肉，你对什么？
1: 羊肉，
0: 萝卜，
1: 俩字
0: 萝卜，你看。羊肉是个食物，萝卜。

0: 吃窝羊肉萝卜，羊肉萝卜多好吃。
1: 哦，我还说俩字，
0: 胡琴，
1: 胡琴
0: 就是胡琴呐、
1: 啊，胡琴
0: 精细
1: 拉的那个胡琴，
0: 那、啊、个萝卜啊。
1: 刚才那能是萝卜，
0: 哎，
1: 都食物
0: 萝卜。
1: 这胡琴跟萝卜挨不到一块儿。
0: 萝卜，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1: 哦，改了这个
0: 萝卜。
1: 哎，我说绸缎，
0: 绸缎萝卜。
1: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用的材料。
0: 是啊，萝卜啊，纱罗羊纺、尼龙布匹，
1: 萝卜，
0: 萝卜。
1: 哦。岳飞
0: 萝卜，
1: 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萝卜。
0: 岳飞什么？
1: 哎，岳武穆岳大帅。
0: 是啊，
1: 萝卜啊是谁啊？
0: 嗯，
1: 穆连生叫母，这出戏听过吗？
0: 我听过。
1: 穆连生叫什么名字？
0: 叫傅罗布。
1: 哦，
0: 怎么样？
1: 忠臣配孝子，
0: 你定。
1: 听这上联，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哟，这怎么回事？
0: 啊，就为躲开你那萝卜，我要一二三四五六是仨萝卜就对了，
1: 这七是仨半萝卜不行。
0: 没关系，
1: 对呢，
0: 没关系
1: 啊，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嗯，
0: 萝卜快乐不洗您，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0: 不像话，
1: 不要一字俩字的
0: 啊，
1: 最少仨字，
0: 仨字啊，
1: 对，最少仨字。
0: 别我说了仨字的，
1: 说。
0: 马牙枣，
1: 马牙枣，
0: 嗯，
1: 哎，这月份就快有了
0: 啊。
1: 咱们吃的那种枣有一种长的，特别甜，那叫马牙枣。
0: 行啊，
1: 行啊，
0: 什么？
1: 下联
0: 杨学聪，
1: 看见吗？
0: 杨学聪，
1: 对字对字吗？
0: 啊，
1: 马牙枣，杨学聪，马牙杨学枣聪，
0: 对对对对
1: 对，行啊。马牙枣，
0: 那是几月的？
1: 八月，
0: 八月，
1: 洋葱二月。
0: 哦，
1: 马枣的秋天，洋葱春天。
0: 对对对，
1: 马枣红的，洋葱绿的。
0: 嗯，
1: 马枣甜的，洋葱辣的。
0: 哎，
1: 马枣树的，洋葱地的。
0: 嗯，
1: 马枣绿的。

0: 不算完呢，
1: 你说呀，
0: 我还能往上添字。
1: 马吃马牙枣，
2: 这怎么回事？
1: 哎，这枣打树上掉下来，马给吃了。
2: 马吃马牙枣，
1: 哎呀，这加俩字儿啊。嗯，羊啃羊蕨葱，
2: 羊啃
1: 马吃羊啃，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蕨葱。虽不重而不远矣。
2: 再晃没有？
1: 一晃它蟹黄，
2: 你不能老晃。
1: 你听这上联：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2: 晃晃晃晃，
1: 这怎么回事？到底往哪儿飞啊？哎，往哪边飞啊？
2: 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1: 东西南北往哪边去啊？
0: 北边的雁呢，往南边飞。这个大雁呢，最准，它一到冷天吧，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它双翅在东西分上下，它飞的时候不能直着，它是个拖浪翅。
1: 好，
0: 上下
1: 好，
0: 东西南北上下
1: 好。
0: 你怎么对？
1: 下联有了，
0: 你对
1: 下联有了。嗯，下联有了，
0: 有了你倒说呀。
1: 前车后辙，嗯，两轮左右走高低，
0: 这个字对得上。
1: 嗯，太恰当了。
0: 北雁南飞，
1: 前车后辙，
0: 双翅东西，
1: 两轮左右
0: 分上下，
1: 走高低，
0: 高低
1: 上下，
0: 上下
1: 高低。
0: 哦，
1: 嘿，虽不重
0: 不远。
1: 我这个也谢了。
0: 你再听这上联，
1: 说
0: 小狼。

0: 凉粉。
1: 大白话、
0: 啊、大白话了，
1: 没劲
0: 没劲。
1: 大白话，
0: 你听着这是白话，这要讲起来这对子可有意思。
1: 怎么讲？
0: 小老鼠啊，就是耗子。
1: 那我懂，
0: 耗子不一边大啊。
1: 是啊，
0: 有这么大个的耗子没有？
1: 有啊。
0: 它叫什么？
1: 老鼠。
0: 老鼠。有这么一点的耗子没有？
1: 也有。
0: 它叫什么？
1: 老鼠。
0: 它老吗？
1: 它不老。
0: 它不老，它叫什么？
1: 叫老鼠。
0: 你能叫它少鼠吗？
1: 不能。
0: 偷吃热凉粉，凉粉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1: 凉粉。
0: 它凉吗？
1: 不凉。
0: 不凉叫什么？
1: 叫凉粉。
0: 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好。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您这怎么讲？
1: 长虫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
1: 要这么长的长虫叫什么？
0: 叫长虫。
1: 要这么短呢？
0: 那种七寸的也叫长虫。
1: 它长吗？
0: 它不长。
1: 它叫什么？
0: 它叫长啊。
1: 高粱呢？要这么高的叫什么呀？
0: 高粱。
1: 要这么矮的？
0: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1: 它高不高？
0: 它不高。
1: 它叫什么吗？
0: 它叫高粱。
1: 对呀、啊。就是那个短长虫盘绕那个矮高粱。
0: 哦，
1: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0: 嗯，
1: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嗯，
1: 有老有小，有凉有热，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0: 哦，
1: 虽不重。
0: 你来听这上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又改绕口令了。
0: 谁说绕口令？
1: 你这什么呀？这
0: 对子上联。
1: 不懂，我不懂。
0: 我跟你讲、啊，
1: 我不懂。
0: 我跟你讲啊。
1: 你说吧，怎么回事？
0: 这是孔子啊，
1: 哦，
0: 圣人呢、啊？孔子周游列国。
1: 是啊，
0: 这天正在路上走啊，
1: 哦，
0: 赶上下雨，
1: 下大雨。
0: 哎呀，好大雨了
1: 啊、哦！
0: 这人一看，上哪儿避雨去呢？
1: 是啊，
0: 又没有民房，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让虫子给咬空了，是个空树。
1: 哦，
0: 圣人一想，我上树里边避雨去，这叫空树藏孔。
1: 那么孔进窟窿，
0: 圣人就进这树里边去了。
1: 窟窿孔，
0: 那树里边有孔圣人。
1: 孔出窟窿，
0: 越住了，圣人又出来了。
1: 窟窿空，
0: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是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
1: 孔出窟窿，窟窿空。哎呀，缓气呀、啊，差点憋死。
0: 我看你对什么？
1: 下联有了，
0: 有了，
1: 听我的。
0: 嗯。
1: 下联是
0: 啊，
1: 人吧嗒，咣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死死死！
0: 你这发药的，你这什么呀？
1: 这我得讲，
0: 您别讲了，
1: 讲，
0: 您的字跟我这对不上，不是多俩就少俩，
1: 多多少
0: 我不知道，
1: 一个不多，
0: 我数啊，
1: 一个不多，
0: 我这上联啊，
1: 你多少字？
0: 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1: 十八字。
0: 哎，
1: 小伙子，
0: 嗯，
1: 我这要十七个了
0: 啊，
1: 我要十九个了，
0: 哎，
1: 那叫神马玩意。
0: 对。
1: 人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死死死！
0: 对呀、啊，也十八个字。
1: 你瞧瞧，
0: 哎，字是对了，您这什么事儿？
1: 这得讲啊，
0: 啊，
1: 这得讲啊。
0: 哦，
1: 哎，想当初，
0: 这想当初的事儿，
1: 去年夏天呢，
0: 啊，
1: 哎，我们院里呀，一点的，
0: 这去年夏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1: 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想当初吗？
0: 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1: 想当初啊，
0: 用不上，
1: 不要想当初。
0: 啊、
1: 嗯，就去年夏天。
0: 哦，
1: 我们院里啊，晚上净飞点子，挂个表，站着勾个屎个浪子，满院里飞。这人发大
0: 啊，
1: 这是屎和浪撞窗户，人发大，撞了，哐！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
0: 哗
1: 啦，茶杯碎。

0: 啦，咔嚓，
1: 把砂锅砸了，咔嚓，
0: 扑通，
1: 我打炕掉下来，扑通，
0: 哎呦，
1: 摔了我腰了，
0: 哎呦，
1: 扑扑扑，
0: 我放撒屁，
1: 扑扑死，
0: 又压死一耗子，
1: 什么太奇葩
2: 了？啊，主任呐，啊，没有啊，没有，
3: 什么没有？
2: 我没抽烟呢。
3: 我没说你，
2: 您不是问我抽烟没有？我没抽啊。
3: 啊，没抽好，没抽好，
2: 对不对？
3: 有什么情况吗？
2: 什么？怎么一到我这值班就非得有点什么情况
3: 啊？哎呀，我主要是对你有点不放心嘛。
2: 我早就看出来了，一到我值班您就得来查一查，是不是？那以后干脆这么着得了，凡是我值班的时候您就替我得了。
3: 哎呀，你这个人呢，你不是咱们这个仓库唯一的大烟筒吗？
2: 主任呐，我可是戒烟了。
3: 什么时候？
2: 昨天。
3: 哈哈，这说明大兴安岭这把火没有白烧啊。
2: 他又来了
3: 啊。你知道吧？
2: 嗯，
3: 这个大兴安岭火灾呢，这个它主要的原因呢是这个
2: 人为造成的
3: 啊。对，这个它有五处火源呢，
2: 有四处是吸烟引起的。
3: 对，
2: 我都知道。
3: 它这个呢，咱们是这个仓库啊，这个是
2: 一级防火单位。
3: 这个
2: 抽烟等于放火，抽烟等于犯罪。
3: 这个
2: 主任，我抽了十来年烟了，要说抽烟的危害，我认识比你深刻多了。我总结了一下，它有十大危害。第一，损害身体。第二，浪费钱财。第三，家庭不和呀。我老婆成天因为这跟我打架。第四，是不是听说还要危害下一代身体健康？第五，是吧，你们领导瞧咱们就不带劲呢，是不是？第六，是吧，万一这仓库要着了火啊，那我首先就是怀疑对象了，是不是？第七我没想好啊。第八，报纸上不是都有吗？第九您都知道了，第十就不用我说了吧。
3: 还有条理性，还有条理性，
2: 可就一条我怎么也想不通
3: 啊。
2: 你说这抽烟它是没好处吧？那商店它干嘛卖呀？不是，你说它现在这生产烟呢，它都变着花样的生产啊。它那个香味是变着花样的香，它你说，它每月它得从我这工资里掏走一半钱去。不是，我说以后干脆国家下个命令，是不是？把那烟厂全给它关了，那农民的地呀，不能种烟叶子，照样给我种庄稼。你说它还有谁抽？
3: 这个问题啊，它要辩证的看，从人民生活需要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卖烟这个能够提取很多利润啊。
2: 对呀，
3: 这个这些回收人民币呢，
2: 是
3: 又可以支援四化建设，
2: 这大家算想一块儿去了。主任呐，我看这烟呐，我就不用戒了。
3: 我不是说要辩证的看吗？
2: 他又变了。
3: 从个人这个角度呢，这个抽烟是这个对身体不好啊。二呢，它是这个
2: 浪费钱财。
3: 对。三呢，我们是这个
2: 一级防火单位。抽烟等于放火，抽烟等于犯罪。行，我都知了，主任，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3: 我闻，张开嘴，
0: 我没抽烟呢，
3: 你张开嘴，出气。
4: 没有，
2: 本来就没抽嘛。
3: 你吸着气儿呢。
2: 我
3: 把手举起来，举起手来，
2: 干什么？不是，您这是非法搜身的啊！我跟你说，
3: 你举起来，
2: 这是违法。主任，
3: 对你这么严格
2: 的事，主任，你这是干什么？
3: 这什么？
2: 这不是烟，这
3: 什么？
2: 这不是哈士马吗？
3: 扣你当月奖金，
2: 不是都扣过了吗？
3: 那就下个月的，
2: 上次也扣了，
3: 那就下个季度的。
2: 主任，您怎么记性这样了呢？您忘了上半年一共在这儿逮着我12次，一直扣到年底了。
3: 那就扣你，反正你今天抽不成。

0: 我在这儿抽了十多年了，你说这仓库抽着了吗？成天弄这嚷嚷嚷嚷什么安全安全，干什么？瞎吵吵，哼！这问题那不是得辩证的看吗？是不是？咱身体钱财破点没关系，是不是？咱得支援国家四化建设。
1: 来，来，
2: 哎，我看着又火光了。
0: 没有啊，
2: 没有
0: 啊，
2: 快找找。
0: 确实没有，
1: 你快找找
0: 啊！没有没有，这绝对没有，这不可能的，是不是？这哪能呢？这怎么能出现呢？
2: 你不能麻痹啊！
0: 这，哎呦，
2: 哎，怎么了？
0: 哎呦，糟了！
2: 什么神神？你叫什么
0: 啊？没有什么，这条腿啊，他今天他不是那个打篮球的时候做了个屁股墩儿啊？
2: 哦。哎，要不要我给你按摩一下？
0: 不用不用不用，这个没事儿。您走吧，您回去吧。
2: 味道好像越来越重了。哎，小二
0: 啊，
2: 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你会应付吗？
0: 啊，我会
2: 啊。
0: 那个就地打滚儿。就地打滚。
2: 不是啊，我不是说的你自身
0: 啊，
2: 我说的是啊。这个咱们仓库着火了怎么办？
0: 仓库着火是吧？
2: 啊，
0: 仓库着火，它不是有消防栓、帮忙灭火器
2: 啊？
0: 这不是还有消防斧吗？啊，消防斧，拿来哪儿着火就劈了，对不对？
2: 这知道了吧？
0: 知道，您快走吧，您赶快走。
2: 不行了，这小二，
0: 哎，
2: 你
0: 啊，主任，
2: 你这是干什么呢？你
0: 我在练习自身防护。
2: 哎，别。你今天呢打球已经摔了，别练了。
3: 胆儿啊，
0: 嗯，
2: 你刚才说那十条啊，那个危害啊，哎，我看还有点意思呢。
0: 啊，是吗？
2: 哎，
0: 行，我明天给您送去。
2: 哎，你一定认真写出来。
0: 行，我一定做深刻检查。
2: 不是检查，
0: 啊，
2: 是经验。
0: 啊，对，深刻的检查经验。
2: 什么？不要那么谦虚嘛。
0: 没有，不谦虚
2: 啊，
0: 不谦虚啊，
2: 对不对？
0: 啊，行，
2: 这个是
0: 我给您送去不是结了吗？您，
2: 啊，
0: 主任，您赶紧走吧。
2: 啊，
0: 您赶紧
2: 哎，小二
0: 啊，
2: 你今天为什么非要赶我走呢？
0: 没有啊，
2: 你这个情绪也不太对啊。
0: 没有，我怎么能赶您走呢？
2: 你说你是不是对我有点意见？
0: 我
2: 你看看你站都没个站相。我说，
0: 哎，
2: 你对我有意见就提出来。
0: 不是，
2: 啊，
0: 我没意见。
2: 那要不你憋着难受啊？
0: 他是难受的
2: 吗？来来，那不用难受，咱们这谈谈来来。
0: 不是主任，
2: 咱们坐下好好谈谈心。
0: 不用了，
2: 咱们今天有时间吧？来来，
0: 不，主任，
2: 我这个人呐，啊，是个大老粗，
0: 大老粗，
2: 脾气不太好。
0: 没关系
2: 啊，但是我这个心是好的。来，坐。
0: 主任，
2: 你看怎么回事嘛？像火烧了屁股。
0: 主任，那就是火烧屁股的。
2: 就是火烧了屁股，也要冷静。
0: 他能冷静吗？主任？
2: 哎，味道有点重了。
0: 是吗？
2: 好像是有点像烧肉皮的味儿。
0: 没错，是烧肉皮的。
2: 啊，快找，快找！哎呦，
0: 用着了，
2: 像是红烧肉烧糊了。
0: 啊？但是
2: 猪肉。烧猪肉味儿，快快找！
0: 对，主任是人肉啊，
2: 哪来的人肉啊？
0: 它是人肉味儿啊！
2: 什么人肉味儿？
0: 您看这儿啊！
2: 哎呦，烧了个大窟窿！哎呦，
0: 哎呦，主任，怎么办呢？
2: 怎么办？驴打滚啊！驴打滚！
0: 驴滚！
2: 往这边，那边仓库，这边，哎呦！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好，您的好啊，
4: 好好好，
3: 少见少见，
4: 好不？
3: 哟，很多日子没看见你。
4: 是啊，
3: 啊，
4: 我呀工作太忙
3: 哦，
4: 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3: 是，你在哪儿工作？
4: 我还在那儿，
3: 还在那儿
4: 啊？
3: 还在哪儿啊？
4: 在那个公司，
3: 市政公司？
4: 不是，公司，
3: 进出口公司？
4: 也不是，
3: 什么公司？
4: 千货公司。
3: 千货公司？
4: 对。
3: 没听说过。
4: 是啊，
3: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4: 大呀，比那大得多
3: 啊。
4: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10倍。
3: 哇，
4: 所以就叫千货公司。
3: 哦，你们公司在哪儿？
4: 在那个哪儿，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3: 我怎么没看见过？
4: 你没看见过？这保密的
3: 啊。这公司还保密？
4: 反正我在千货公司。
3: 哦，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4: 我呀，我在采购科。
3: 采购科？
4: 我是采购员。
3: 啊啊啊！
4: 各处去办货。
3: 是啊，
4: 我不最近办了批货吗？
3: 哦，
4: 呵，太好了。
3: 是啊，
4: 太需要了。
3: 哦，
4: 可这货办来
3: 啊，
4: 太好了。
3: 办来的缝纫机？
4: 不是。
3: 自行车？
4: 也不是。
3: 电视机？
4: 哎，更不是了。
3: 办来的什么货？
4: 那个猴
3: 猴
4: 对，
3: 猴皮猴棉猴？
4: 不是，猴

0: 什么猴啊？
1: 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0: 耶耶耶！
1: 啊，就有这么一天嘛，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0: 哦哦，
1: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0: 嗯，
1: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0: 哦，
1: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0: 有，
1: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0: 啊，
1: 我得走，
0: 啊，
1: 完成买猴任务，
0: 啊，
1: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0: 哎哎，您等等等等，您这个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1: 啊，是啊，
0: 啊，
1: 那个啊，可说呢，
0: 啊，可说呢，
1: 啊，对呀，
0: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啊，买猴干什么用？
1: 我也纳这个闷儿了吗？我想，哎，我们千货公司。货物齐全，
0: 嗯，
1: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0: 对呀，
1: 猴有什么用啊？
0: 是啊。
1: 哦，后来我一想，对，我想起来了。
0: 什么呀？
1: 猴有用。
0: 有什么用啊？
1: 猴能看家
0: 啊。
1: 嗯，
0: 对对对对，你们这千货公司大企业。
1: 是啊，
0: 楼上楼下科室多，
1: 对，
0: 部门多，
1: 是
0: 哪一部分不得用几个猴看呢？这不像话呀，这有用猴看家的吗？
1: 那不对吗？
0: 那不对。
1: 那猴有什么用？哎，猴能耍呀。
0: 啊，
1: 嗯，哎，耍呀，带着小花脸，穿小红衣裳，一敲锣，汤汤汤
0: 啊，
1: 耍一套。耍猴。
0: 好好好好，
1: 耍猴。
0: 你们这公司有耍猴不？
1: 啊，
0: 那成马戏团了。
1: 哎，对呀，那猴干什么用啊？
0: 干什么呀？
1: 我又一想，哎，对了，猴有用。
0: 有什么呀？
1: 猴毛有用啊。
0: 干什么呀？
1: 猴毛织毯子，织毛衣
0: 啊，
1: 对不对？
0: 织毛衣
1: 啊。
0: 好，穿着猴毛的背心，
1: 嗯，
0: 猴毛衣，
1: 嗯，
0: 那好，穿着蹭眼玩吧，就不成。
1: 那要不然你说买猴干什么用？
0: 嗯，那我哪知道啊。
1: 那怎么回事呢？
0: 哎哎，也许这通知的给你写错了。
1: 哦，这通知写错了。
0: 哎，
1: 不能
0: 不能
1: 不能不能不能，老马已经调走了。
0: 哦，
1: 谁还能办这种错事啊？
0: 老马是谁呀？
1: 嗨，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0: 哦，
1: 姓马。
0: 啊啊，
1: 叫马大哈。
0: 马大哈。
1: 嗯，
0: 怎么叫这个名字？
1: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0: 嗨，这叫什么名字？
1: 他外号叫马大哈。
0: 啊，
1: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0: 啊，
1: 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0: 哦哦，
1: 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
0: 是
1: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0: 啊
1: 也不干正经的。
0: 哦，
1: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0: 嗨，
1: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0: 哦，
1: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0: 啊。
1: 哎，他倒不怕废纸。
0: 嗨，文革主义
1: 可不是吗？有一次就这样吗？
0: 啊，
1: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0: 哦，
1: 找马大哈给写通知。
0: 啊，
1: 马大哈没来。
0: 哟，
1: 天天迟到。
0: 嗯，
1: 两点上班，3:03才来。
0: 好嘛，迟到了1个多钟头。
1: 科长一看马大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委员写个通知
0: 啊，
1: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0: 啊，
1: 快点。马大哈，哎，好了，慢慢腾腾的。不慌不忙的点上烟沏上茶，拿起笔来要写通知啊。
0: 嗯，
1: 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
0: 哎，这什么响啊？
1: 电话来了。
0: 哦，
1: 找马大哈。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呀，看电影去，我买了票了啊，去啊。
0: 这谁呀？
1: 这马大哈的对象。
0: 嗨，
1: 经常俩人在电话聊天。
0: 嘿，
1: 马大哈说啊，什么什么电影，什么片子啊？那个说啊，是啊，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冷酷的心，
0: 嘿，
1: 我没看过。
0: 嗯，
1: 快点来呀。
0: 嗯，
1: 马大哈说不行，我不在班上，我没有时间去啊。哎呦，你看看你，人都买了票了，完了，不看吧。
0: 嗯，
1: 我知道了。
0: 嗯，
1: 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
0: 嗨，这挨得上吗？这
1: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啊，等我去，我去。你这你着急干嘛？我去呀。
0: 嗯，
1: 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
0: 哎，
1: 把撂下电话，抄起笔来，这就写
0: 啊，
1: 大笔一挥，3下5除2，还写得真快。写完了，科长也没细看，
0: 哟，
1: 签字盖章， 通知送走了
0: 啊。
1: 马德哈装模作

0: 这样的，还开个连单
1: 哦，
0: 好像是上医院看病去那意思吧？
1: 啊，
0: 拿着连单，大摇大摆出门走了，
1: 上医院了？
0: 哪儿啊？电影院子了？
1: 嗨，
0: 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街道同志一看就愣了。
1: 是啊，
0: 写着是文员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提货，明日办妥
1: 啊！
0: 一瞧就急了。
1: 是，
0: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1: 啊。
0: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1: 哎，
0: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1: 哎，
0: 哪儿找去？
1: 嘿，
0: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就这儿。少写一字儿，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1: 这多耽误事啊！
0: 少写一字儿，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1: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
0: 啊，
1: 准是给写错了。
0: 哎，不能不能，不是他了
1: 啊！
0: 从打那回他闹错，把他调工作了。
1: 哦，不让他当文书，
0: 不当文书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被马德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1: 哦，那就好了。
0: 你更糟了，
1: 怎么？
0: 嗨，马德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1: 是啊，
0: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1: 啊，
0: 正赶上仓库进货。
1: 哦，
0: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1: 哦，
0: 这100桶油啊，
1: 哎，您等着。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0: 你看看，你看，千货公司吗？
1: 嘿，太奇怪。
0: 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1: 哦，
0: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1: 哎，
0: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1: 你瞧，
0: 正赶上马德哈值班。
1: 哦，
0: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德哈，嘿，这你就甭管了。
1: 哦，
0: 有办法呀。
1: 他有什么办法？
0: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1: 哦，
0: 他裁了50个纸条。
1: 哦哦，
0: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1: 什么呀？
0: 香油。
1: 哦，
0: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1: 好，
0: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
1: 哎，
0: 得
1: 就分清了，
0: 就蛮乱了。
1: 怎么？
0: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
1: 啊。
0: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好了，来来来来来，
1: 得，电话又来了，
0: 找马德哈。
1: 哎，
0: 马德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
1: 啊，
0: 看戏去。
1: 好嘛，还是他
0: 看戏去。
1: 嗯
0: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德哈看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1: 嗯，
0: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不清戏吗？完了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
1: 啊，
0: 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1: 嗨，这挨得上。
0: 马德哈这就没办法，这对付。得得，我去我去，你别着急，我去。
1: 哎，
0: 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1: 啊，托杜十娘买票。
0: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嗨，
0: 撂下电话，戴着帽子往外跑
1: 啊，
0: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
1: 怎么？
0: 标签还没贴呢。
1: 对呀，
0: 拿这100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功夫都贴完了，
1: 贴上了，
0: 这沉住气了。
1: 哎，
0: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评戏杜十娘票哪儿有卖的？黄河呀，黄河，黄河戏院
1: 啊！
0: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1: 嚯，
0: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
1: 好，
0: 连自行车都追不上他，汽车都不躲，俩眼都直了，直奔黄河戏院跑去了。
1: 好嘛，
0: 老远到那一看还挺高兴
1: 啊，
0: 门口人不多，没排队的。
1: 好，
0: 喝一瞧，喝高兴，掏钱进门，把钱往柜台上一放，
1: 哎，
0: 两张，同志
1: 啊，
0: 两张前排。
1: 好，
0: 两张前排。
1: 哎，
0: 李主任，你买什么？杜十娘。
1: 哎，
0: 你看我们这哪儿
1: 啊？
0: 一瞧，哟，药铺。
1: 好吧，成神经病了，这
0: 都慌了神了。
1: 哎，
0: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1: 哎，
0: 买着了
1: 啊，
0: 买了两张平息的票，
1: 这他就行了。
0: 他行了，他是行了
1: 啊。
0: 仓库可就乱了。
1: 怎么？
0: 马德哈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1: 是啊，
0: 桐油桶上贴香油，香油桶上贴桐油。
1: 那赶快接下来吧。
0: 谁都不知道啊。
1: 嗨，
0: 货都发出去了
1: 啊。
0: 3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1: 哦，
0: 送来了
1: 啊，
0: 两包大八件，两包蛋糕。
1: 哦，送礼来了。
0: 哪儿啊？讲礼来了。
1: 讲礼。
0: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1: 嚯，
0: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1: 嚯，
0: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1: 哦，
0: 打开提盒盖一瞧啊，桐油炸丸子。
1: 呵，
0: 桐油回锅肉，哎，桐油辣。

0: 大鸡，葱油黄花鱼，这怎么吃啊？这个
1: 四个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啊，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0: 那还不瓷？
1: 那葱油泡丸子口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啊，木器行哦，家具公司送来了啊，香油油的桌子。嚯！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0: 没听说过。
1: 你说这怎么坐着？
0: 这怎么坐？
1: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啊，跟人说好的吧，哎，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0: 马大哈呢？
1: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哎，干脆调工作啊，不让当管理员了。
0: 干什么去了？
1: 调走了，调传达室。
0: 哦，传达室。
1: 调传达室工作了啊，离我们科部远，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大哈老毛病，爱串门。
0: 那可得留神
1: 呢。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啊！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哦，换了一位姓王的啊，王文书。哦哦，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0: 是
1: 非常认真。哦，一点也不闹错。嗯，好，
0: 好，
1: 就是一样不好。
0: 什么？
1: 这王文书啊，爱闹肚子。
0: 哎呦，肠胃不好。
1: 哇，这肠胃不好啊，只要说接大便。哎呀，史莱克不容缓，呵，当时就算拉出来了。哎呀，
0: 这叫什么毛病？
1: 也不算大毛病，反正大伙儿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尤其我更相信王文书了，这个人绝对没错。哎，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啊，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项。
0: 对，
1: 别耽误啊，赶紧走，
0: 走吧，
1: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啊，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哦，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0: 就是
1: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哎，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啊，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
0: 对呀，
1: 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啊，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嘿。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哦，这老头子60多岁啊，呵，挺好。
0: 是啊，
1: 说话挺客气。嗯，我说您是队长啊，我们是天津来的。哦，千户公司的。嗯，到这来买猴。你想买50猴啊？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哦哦，猎户手里都有猴啊。哎，我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嗯。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嗯，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哦，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嗯，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嗯，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哦，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哎，我们是国营企业呀，啊，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0: 是，
1: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说您还不大力支持吗？啊，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哎，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啊。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嗯，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哦，可就是老一点了。啊啊，我一听
0: 老一点，
1: 老点啊。老点老点吧。啊，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啊，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嗯，送给你了。嗯，既是国家需要嘛，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嗯，我跟着看看去吧。
0: 去吧。
1: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0: 嗨，太老了就别要了。
1: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哎，老点儿的要，死不了就能要。
0: 哎，好好。
1: 我说行，先来这俩。嗯，我别人家还谁就有啊。嗯，我说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嗯，现在这有俩，我回去没法交代呀。哎，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啊，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2-3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嗯，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哎，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儿，开个全村大会。哦，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让大家伙儿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嘿啊，大伙儿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0: 哎。

0: 一听也行，哎，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哎，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哎，晚上开会，哪儿开呢？啊，就找那个大院子，开会，人还真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哦，护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儿啊，哪知是这会儿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算上了，嗯。喂，我还摆当间了，
1: 你瞧呗，
0: 我坐正当间，这队长就站起来了，咱们开会吧，嗯，都别说话了啊，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点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1: 哎，是得听听。
0: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啊，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儿号召大伙儿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啊，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嘿，这一欢迎大伙儿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啊。我往桌子那儿一站，我先给大伙儿鞠了躬。哦，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虎公司的。嗯。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嗯，
1: 还挺客气。
0: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儿讲一讲。
1: 那就讲吧。
0: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嗯嗯。知道的不多。
1: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0: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哦。啊，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1: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0: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1: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0: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哎，我们来讲一讲。
1: 好，讲吧。啊，
0: 这个第一点，嗯，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嗯，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1: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0: 我讲不了
1: 它的重要性，
0: 我也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1: 就是
0: 稀里糊涂全走了，哎，也没人了，嗯，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啊，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1: 等着看什么？
0: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嗨，队长一看也没人了，嗨，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这儿吧。哎，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啊，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啊！我一想，别耽误了，哎，赶紧走吧。嗯，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1: 这俩老猴还要
0: 哪能不要啊？哎，

0: 哦，五十买齐了，加有俩，52啊，
1: 哎，
0: 多俩，
1: 嗨，
0: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1: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呢？
0: 行了，
1: 哎，
0: 50个猴，
1: 好，
0: 做几个大铁笼子
1: 啊，
0: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1: 啊！
0: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1: 好，
0: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1: 好，
0: 回来了
1: 啊。
0: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呀、啊！
1: 哎，
0: 这50猴被我熏的，
1: 嘿，
0: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
1: 儿。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
0: 我不跟着，我不跟着，3天以后全饿死了。
1: 对呀、啊，
0: 当然我得跟着
1: 啊。
0: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1: 哎，
0: 拉猴，
1: 拉猴。
0: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谢来先往仓库搭
1: 啊，
0: 搁仓库后楼、哦，我回家看看
1: 啊，
0: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1: 哎，
0: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1: 哎。
0: 被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1: 好嘛，
0: 干脆弄走吧，走，带到公司，先上面科里见科长。
1: 对，
0: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1: 哦，
0: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1: 啊，
0: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买猴来了，50，费多的是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1: 啊，
0: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
1: 嘿，
0: 谁让我买猴？
1: 啊，
0: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1: 哦，
0: 有他签字啊。
1: 啊、
0: 哦、科长一瞧，王文说，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1: 啊，
0: 王文说接过来瞧，这不我写的，这不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1: 马德哈写的，
0: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来？
1: 是啊，
0: 就是那天的事
1: 儿。哦，
0: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1: 哦，
0: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哦，
0: 让我赶紧去。
1: 嗯，
0: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1: 嗨，
0: 哎呀，憋不住，
1: 嗯，
0: 当时就要走。
1: 哎，
0: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1: 哎，
0: 好，盖完章，科长走了。
1: 啊，
0: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1: 是啊，
0: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1: 啊，
0: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1: 哦，
0: 闹天宫猴戏。
1: 哦哦，
0: 这张票还挺好，5排，10座。
1: 嗯，
0: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2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1张。
1: 嗯，
0: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1: 哎呦，
0: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1: 哦，
0: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1: 啊。
0: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1: 啊，
0: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1: 啊，
0: 我替你写
1: 啊，
0: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哎，
0: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着猴戏呢
1: 啊。
0: 5排10座，这好座儿，可了闹天宫啊。
1: 嗯，
0: 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1: 啊。
0: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
1: 呀，
0: 牌儿肥皂也给落下了。
1: 好，
0: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金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嗨，
0: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1: 嘿，
0: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1: 啊，
0: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1: 哦，
0: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1: 啊，
0: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1: 啊，
0: 猴全放出来了。
1: 哈，
0: 再瞧监控公司变猴山了。
1: 哈，
0: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1: 哎呀，
0: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1: 嗯，
0: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1: 嘿，
0: 这边咔嚓砰，
1: 有
0: 暖瓶给摔了。
1: 你瞧瞧，
0: 大猴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1: 啊，
0: 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1: 你瞧瞧，
0: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儿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2.5个钟头，
1: 哎，
0: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1: 你瞧瞧，
0: 前公司变破烂摊了，
1: 哎，
0: 全摔，这猴没用啊
1: 啊，
0: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1: 哦，马德哈呢？
0: 马德哈调工作了
1: 啊，
0: 公园喂猴去了。
1: 是啊，
0: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1: 是啊，
0: 我还得感谢他。
1: 干嘛感谢他？
0: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1: 啊，
0: 要是买白熊香皂，
1: 啊、
0: 我准上北冰洋了。
1: 是啊。
2: 乐儿啦，乐儿啦，吃饭啦。乐乐。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啥呢？
0: 不是叫你吃饭吗？
1: 你叫大伙听听，乐乐乐乐乐乐乐乐，这是叫人吃饭吗？
0: 哎呀，行了，老公，你咋的？
1: 啥玩意儿咋的了？现在让你乐乐的，谁见着我都说，哎呀，大哥，你媳妇太贤惠了，那可真是一个优秀的饲养员啊。
0: 行了吧，老公，你赶紧穿点衣服啊，一会儿吃饭，咱们那个买房呢，一会儿就来。
1: 买房的？
0: 啊。
1: 我什么时候张罗要卖房子了？
0: 就是去年到咱家来那个南方人，说是来买房子，叫皮卡拉的。
1: 皮卡拉？
0: 啊，人家还给了你20000定金。
1: 两。
0: 嗯。
1: 哈，他叫皮卡拉呀。
0: 啊。
1: 我总记得他叫卡拉皮。
0: 谁呀、啊？
2: 卡拉皮。这什么卡
0: 来了？皮卡拉，老皮。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哥。怎么了？
1: 现在这生态保护的就是平衡啊，看见没，狗熊都进入百姓家庭了。
2: 大哥，
1: 嗯，
2: 你让大家看一看我们两个谁像狗熊啊？他像还是我像？是他像。
1: 不是，你这人打扮一进门吓我一跳，我仔细一看，这不像狗熊，像句号。
2: 大哥就是幽默，还是这么幽默。
1: 什么幽默、啊哎、
2: 呀，这个体格还是这么肥沃。
1: 行，不用夸我
2: 啊，
1: 有啥话你就直说吧，说吧、啊、今天你到我家来一共有几个意思
2: 啊？啊啊，哎，是这样的，哎，大嫂，你不会忘了吧，去年的今天我在你们家和大哥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
0: 啊。没忘没忘，
2: 是不是、
0: 哎、
2: 我把钱带来了，你点一点啊，你签完字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啊。
1: 什么呀，就是你的了
2: 啊？你们可以在这里过年，过完正月十五我们再搬过来。
1: 哈哈，你搬过来啊？
2: 啊，
1: 谁同意了？这个房子压根儿我就不打算卖。
2: 哎，咱们是签的合同，我交了定金的。
1: 不就那2块钱吗？媳妇儿还的。
2: 这什么2块钱？
0: 20000？
1: 两万也退了。
2: 你说退就退，那还叫定金吗？
1: 你爱退不退，反正这房子我不卖。
2: 大哥，你再说一遍。
1: 不卖。
2: 你再说一遍。
1: 不卖。我不卖。
2: 大哥，咱们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谈呗。
0: 对对对，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啊，老公。
1: 那你谈吧。
2: 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我们两口子都是从南方来打工的，我这个小女儿啊就在那个你们家旁边那个学校里读小学，每天忙得我们啊是脚打后脑勺，别说是照顾了，每天上下学都没有时间去接她，所以嘛就想在你们家旁边啊买个房子，当然了，花园豪宅怎么买不起啊，所以呢我们就到了中介公司。那天我到中介公司刚说要买房子，你夫人二话没说就把我拽到你们家里来了，对不对？
1: 不，你什么时候有这爱好了？
0: 啥爱好啊？
1: 这怎么见个男的就往家薅呢？
0: 这你别胡说八道啊！那不是你逼着我赶紧找个主把房子卖掉吗？
2: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我是这么指示过你。
0: 嗯、
1: 对对对，
2: 大哥，你们家这个房子我都不想买。
1: 为什么呀？
2: 太破了。
1: 哪儿破呀、啊？
2: 整栋楼啊年久失修啊，百孔千疮，地下结冰，墙上长霜。
1: 你看的那是外面，你到我们屋里来感受一下。
2: 哦，
1: 那煤气开关都冻失灵了、哦、自来水表都不运行了，在屋里穿棉鞋脚都冻化脓了，沏一碗油茶面刚吃两口，妈呀，
2: 怎么了？
1: 冻成冰激凌了。
2: 太冷了，
0: 我看你啊冻得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我就找了床棉被给你披上。
2: 是啊，我刚披上棉被。大哥，你不就进来了吗？
1: 呀，这你们俩的造型让我崩溃
2: 啊！
1: 我媳妇领回来个男人还蒙个大被，你是不是看哥家绿化搞得不太到位
2: 啊？
1: 想在哥脑袋上栽点植被啊？
2: 哥，你误会了，我们两个没什么。
1: 没什么？
2: 是啊，
1: 没什么。你看见我你哆嗦什么？
2: 你们家零下30多度跟外面一样，我能不哆嗦吗？

0: 大哥是买房子的。
1: 这是买房子的
0: 啊，
1: 叔的
0: 啊，大哥，
1: 这是一条棉被，暖和吧？不暖和，哥再给你压一条电热毯。实在不行，把哥给你压上，哥暖和。哥在网上那是有名的暖和哥呀。
2: 暖和，
0: 大哥，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真诚。
1: 我这房子，你给钱我就卖。
0: 是，我想到了我的女儿要上学，我考虑到我的经济实力。所以我就答应了你，明年的今天我付全款买你们家的房子，对不对？
1: 对
0: 啊，你怕我反悔，要了2万块钱定金，对不对？
1: 对。
0: 哎呀，这个还有什么好说的？
1: 兄弟，你听哥说，哥把那2万块钱退给你行不行？
0: 不行
1: 啊，我再给你加2万利息行不行？
0: 不行。
1: 你得讲点道理嘛。
0: 是我不讲道理吗？
1: 你当初要买我房子的时候，我的房子是什么样？
0: 千疮百孔。
1: 现在呢？
3: 焕然一新。
1: 还是的呀。
2: 是啊，大兄弟，现在我们这房子多漂亮啊！你看楼外体啊，贴上了保温层，那漆都是暖色调的，门窗都换成了控温材料的，供暖设备都是最先进型号的。
1: 兄弟
0: 啊，
1: 你想知道什么叫冬日暖阳吗？
0: 什么呀？
1: 就请把你这身行头脱掉。
0: 哎，
1: 媳妇儿，
2: 哎，
1: 把它扒了。
0: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我
0: 自己来。我明白了，你是在这个房子里又投资了。
1: 嘿嘿，
0: 这样，大哥，我不会亏待你。咱们在较好的价钱基础上，每平米，我再给你们加200块钱。
2: 行，
0: 大哥，我求求你了，大哥。你卖给我吧，我知道你这个房子保存的挺好的，收拾的挺干净的，你卖给我，我谢谢你了，好不好，大哥啊，我谢谢你。
2: 兄弟，你谢他干啥呀？
0: 啊，那我谢谁呀？
2: 要谢就谢咱省领导。
0: 哦，
2: 政府怕咱老百姓冬天房子太冷，就推出了暖房子工程，如今咱这房子暖了，老百姓的心就更暖了。
0: 明白了，大哥，我明白了，现在是政府花钱，你得实惠。
1: 对，
0: 我不会亏待你，每平米我再给你加50。
1: 那你就是250了。
0: 是啊，
1: 你再把你自己加上凑500吧。
0: 同意。
1: 我不同意，不卖。
0: 哎呀，大哥，我这个买房的钱是同事帮我凑的，就是想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哎呀，我女儿知道了，在学校旁边有个家了。每天晚上高兴的睡觉做梦都能笑出声来，现在好房子说不卖就不卖了，我怎么回去跟我女儿交代吗？
2: 兄弟，这房子是你的吧？
1: 你要干啥
0: 啊？
2: 做人要讲诚信，你说签好的合同你是想反悔就反悔啊？
1: 我就反悔了。
2: 你反悔不好使。
1: 我说了不卖。
2: 我说卖。
1: 不卖。
2: 卖。
1: 不卖。
2: 卖。
1: 卖不
2: 不卖。
1: 我媳妇说不卖。
2: 对，不卖，不卖你，
1: 听见了吗？
2: 卖谁呀？
1: 卖，
0: 哎，大哥，听到了吧？我听到了，
2: 就这么定了。
0: 就，
1: 兄弟，这么办？你把借来的钱退回去。
0: 啊，为什么？
1: 哥家有2个屋
0: 啊，
1: 那个屋我以最低的价格租给你。
2: 对。
0: 租给我，
1: 反正平时我跟你嫂子不吵架，那屋也没人住。
0: 哎，那跟你们要再吵架，
1: 那我就上阳台上跟我们家小狗挤一宿呗。没事，哪吵什么架？
2: 哎，不吵了，
0: 不会吵。
1: 你放心
0: 啊，
1: 在女儿上中学之前
0: 啊，
1: 哥绝对不往回收房子，也绝不给你涨1分钱的房租。
0: 哎呀，太好了，哥。
2: 对，兄弟，你们两口子就忙你们的事儿吧。今后女儿的接送、吃饭，还有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们两口子全包了。
1: 我们全包了。
0: 哎呦，大哥，大哥。嫂子，
1: 兄弟
2: 啊，
1: 有什么话你就说。
0: 嫂子，大哥，这么些年了，我南闯北找，东奔西跑，今天我终于明白了，还是我们吉林人最好。
1: 好，说的多好啊，太好了。

0: 哎，我说，兄弟，你说的太好了，
1: 是，大哥，你太给力了。
2: 唐老师，
3: 哦，
2: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爱人您认识不认识？
3: 认识啊。
2: 他完了。
3: 完了完了，岁数不大呀。
2: 什么呀？
3: 不是完了。
1: 你我爱人
3: 是啊，
1: 让我给
3: 用手掐。
1: 不是，
3: 拿绳勒。
1: 不是，
3: 用棍儿帮。砖头砍。
1: 你对你爱人这法子，你怎么老往我身上按呢？你
3: 不是啊？
1: 啊，
3: 你这手势太可怕了。
1: 你这你都不明白？
3: 嗯，
1: 这是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1: 我把我爱人管住了。
3: 好嘛，吓我一跳。
1: 我怎么的感觉啊？
3: 啊，
1: 是翻身了，解放了，太阳出来了，我爱人完了。哎，你说说怎么样？
3: 哎呀，
1: 啊，
3: 你就是这么管住你爱人呢？
1: 对。
3: 哦，那后来又怎么样呢？
1: 后来怎么样？
3: 啊，
1: 想跟我这取取经，证据八年也这个了。
3: 什么呀？
1: 啊，
3: 他是你说的，你把你爱人管住了。
1: 想知道怎么管住爱人的？
3: 就是嘛，
1: 办法多了。
3: 啊，
1: 主要是通过学习。
3: 学习？
1: 哎，
3: 学什么呀？
1: 学什么都管用。对不对？看报纸，看小人书，看连环画啊，听广播，看电视，晚间新闻，午间新闻。
3: 这里头哪有这些事儿啊？
1: 哎，天人一体，万物合一啊！你得往自个儿这儿联系，你得琢磨是怎么回事。你说人家外国互相有了矛盾，人家怎么办？
3: 怎么办？
1: 人坐下来谈判，倒根儿，把根儿倒清楚，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跟我爱人有了矛盾，怎么办？
3: 怎么办？
1: 我也跟他倒根儿。
3: 哦，
1: 我得问他啊。
3: 嗯，
1: 当初咱们俩人谈恋爱的时候，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得谁怕谁。
3: 哦，是啊，
1: 一倒根就给倒清楚了。
3: 哦，那么你们俩当初是谁追的谁呢？
1: 谁追的谁
3: 啊？
1: 这你来看，你看谁追谁，你看这个。
3: 那到底是谁追的谁啊？
1: 这谁追，这不是明？这不明摆着谁
3: 谁谁啊？是明摆着，他是谁追的谁呀？
1: 我现在一倒，我给倒清楚了。
3: 是倒清楚了，谁追的谁？
1: 你追的我。你瞧你这刨根问底，瞪俩大眼睛，撅着大嘴，谁追的谁？那我们俩谈恋爱的事，你这么大岁数，你也老往里掺和，你可有点人老心不老那劲儿，我跟你讲。
3: 哎，什么呀？这不是你说的吗？要倒清楚当初你们是谁追的谁呀？
1: 谁追的谁？这当然是他，我。
3: 哦，他追的你。
1: 你说这群众眼睛是亮是吧？虽然跟事实有点距离，他八九不离十是吧？
3: 哎，那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事实啊，
3: 啊，
1: 我告诉你，事实上是，从我跟我爱人那个介绍的时候，一介绍我一听那个名字，我就不同意。
3: 干嘛一介绍你就不同意啊？
1: 他那名字不好听。
3: 他叫什么名字？
1: 算了算了，当了那么多人，不好意思不说。
3: 啊，干嘛不好意思？
1: 他的名字不好听。
3: 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代号，你说吧，没人笑话你。
1: 没人笑话。
3: 哎，
1: 那我就告诉大家，
3: 他叫什么？
1: 我爱人姓胡。
3: 哦，
1: 叫胡传奎。
3: 啊？好家伙，你爱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1: 不是，你想你咧着大嘴哈，你先笑话你是吧？你这东西你带舌头干什么你？
3: 不是，一个女孩子起这么名字是差点事。
1: 当然我还有意见呢，你说他爸爸什么文化水平啊？嗯，你哪么叫阿庆嫂，我跟你对付了，你叫胡长奎怎么过日子是吧？
3: 得了得了，这也不影响过日子。
1: 后来啊，一见面
3: 啊，
1: 我一看呢，哼，我爱人感情不是像京剧里胡传奎那么长的，
3: 要长成那样就麻烦了。
1: 头一次见面，哎呦，我爱人这个追我哟，人家姑娘追我，我
3: 什么？头一次见面就追你？
1: 头一次见面就追？
3: 哎呦，要说现在这姑娘感情可真够是丰富啊！
1: 啊，丰富！哎呦，我在前面后腿后小腿噔噔噔噔噔噔噔起来，一边追还一边喊回。

0: 书包拿回来，我还得上班呢。啊，
1: 你拿人书包了？
2: 不是，我就把书包啊搁在这儿，我没让他看见，我在前面跑。
1: 不过，那是他追的你吗？
2: 可不是，他在后边，可不是我在前头，他不是追我吗？
1: 废话，我要拿他书包，他还追我呢。时候大，连警察都一块追我。
2: 不是，那他怎么了？这又怎么了？这个
1: 你得把书包还给人家啊！
2: 还给人，人回去上班，我跟谁搞对象啊？这个，
1: 这叫他追的你啊？
2: 反正他是你看你这个人老好刨根问底，这属于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他一粗不一细，你老弄那么清楚干什么？对不对？
0: 那现在呢？
2: 现在我跟你讲，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原则性问题入手。
0: 嚯！
2: 哎，我们俩人关键是个领导权的问题。
1: 哎呦，
2: 嘿，俩人。你说啊，这么一个家庭啊，谁说了算？
1: 那谁管事儿，谁就说了算呢？
2: 当然是我管事儿了。
1: 哦，你爱人不管事儿，
2: 我爱人管啊，他不管小事儿。
1: 什么小事儿啊？
2: 小事儿，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嗯，都什么？
2: 就是那个，发薪以后把钱都给他，让他花，对不对？咱们不管这个事儿啊，算账我哪算得过来啊？
1: 那你管什么？
2: 我管什么？
1: 啊。
2: 我管大事儿啊，
1: 大事儿，
2: 哎，像那什么那个巴拿马和运湖，巴拿马和巴拿马运河归属问题，这事我管。柬埔寨四方会议，这我也管啊。埃塞俄比亚那没问题。
1: 不，这些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2: 哎，你不能看着这外国乱乱哄哄，你一点态度都没有，对不对啊？哎呀，通过这么一下，我跟你讲，我呀把这个大权就掌握了。
1: Oh,
2: 我在家里边我说了算，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
1: 哦、oh, 你当主任。
2: 头一天我这个主任就给他下命令。
1: 下什么命令？
2: 小黄，去给主任炸俩鸡蛋吃。
1: 又炸鸡蛋呐？
2: 再弄点别的啊，在冰箱里边生菜啊，四盘都给我倒一块遮罗。
1: 行了，这主任在家里饿得够可以啊。
2: 这主要是这个物质方面的，我还有精神方面的。
1: 还有什么？
2: 我第二道命令，小王，
1: 嗯，
2: 去给我准备一个大抽屉啊。
1: 干嘛呀？
2: 拿钥匙，我要把它锁上，我放一点我的这个精神文明生活用品。
1: 哦，放什么东西？
2: 就是点这个相片啊、信件什么的。我让他去，给我弄去啊。
1: 相片、信件，
2: 相片、信件，
1: 谁的相片？
2: 就是些男女同志们相片。我，
1: 不，你说清楚了，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也没事；要是女同志的相片，哼，那可不行。
2: 你废话，要锁可不就锁点女同志相片吗？这个
1: 女同志的相片，
2: 没结过婚的。
1: 是啊，
2: 年轻的，
1: 我知道，
2: 长得好看着呢，
1: 漂亮着呢。
2: 哎，你也有这抽屉？
1: 我没有，我没这抽屉。
2: 我，
1: 哎。那甭问了，那个信也是情书什么的了
2: 啊。是啊是啊。
1: 嗯，你想要这样的抽屉啊？
2: 怎么？
1: 你爱人没法同意。
2: 谁说没法同意？我爱人给我了。
1: 给了？
2: 多新鲜。他说，来，小佳，给你这一个抽屉够吗？那两个抽屉吧，来，这是钥匙，你把它锁住了。你看钥匙在我这儿呢。
1: 这是你爱人说的？
2: 亲口对我说的。
1: 你爱人同意了？
2: 他亲自过问的。
1: 你爱人愣不管，
2: 他敢？我是主任，他凭什么管啊？对不对啊？再者说，你现在不同意啊，你早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你别送我那么多相片。
1: 啊，不，那些相片都是你爱人送给你的。
2: 废话，您爱人的相片我锁一抽屉干嘛呀？
1: 那甭问了，那情书也是你爱人写给你的，
2: 可不是一大摞的。哎呦，写的那个酸。
1: 行了，别乐了，这样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这抽屉你锁它干什么？
2: 锁它干什么？这属于历史文献，对不对啊？属于历史文献，我丢了以后没处找去。
1: 哎呦，
2: 我跟你讲，我采取多种措施，我把我爱人都给管住了。
1: 都有什么措施？
2: 都有什么措施啊？我跟你讲，
1: 嗯，
2: 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不是当主任吗？
1: 是啊，
2: 我们是轮流的当。
1: 哦，
2: 我得呀，锻炼锻炼他。对不对？给他一点机会。
1: 是啊。
2: 哎，我告诉他早上啊6点钟到8点钟让你当2个钟头主任，8点一直到晚上6点我当主任。我跟你一当10个钟头，你说管理个家庭容易吗？
1: 哎，我说
2: 啊，
1: 早晨8点到晚上6点你不是上班了吗？
2: 哦，上班在家里当主任不合适是不是？
1: 是多新鲜呢，不上班在家里当主任玩，那四话

0: 怎么实现呢？
1: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你得下班以后回家再当。
1: 下班那小胡跟我说了，他说下班以后啊，从那个六点钟到晚上12点这一段呢，是他当主任。我说行了，就让你当这么几个钟头啊，你行了。哎，晚上12点钟以后全是我当主任。
0: 12点以后该睡觉了。
1: 你这当主任老想睡觉哪行啊，对不对？你得有点责任心呐，你得研究问题，你得琢磨。你比方说，小胡晚上他做菜给你做咸了，怎么办？你找他谈话，促膝谈心。你看弄点检查认识这个问题啊，你干嘛做菜做那么咸？你把这个领导闲的夜里直咳嗽，你说怎么回事？我从12点钟开始我跟他谈。
0: 不，你干嘛非得12点才开始谈呢？
1: 那依你的意思，
0: 你7点多就开始啊？
1: 7点钟是人家当主任的时候啊，我当群众的老找领导谈话，你这对领导什么态度？这个你给领导添麻烦了，你怎么连点基本觉悟呢？你这什么脑子？你这是
0: 你当主任的责任心得强啊。
1: 是得强啊，我12点钟以后谈嘛，对不对？
0: 那先谈吧。
1: 谈啊，我刚想谈，我们的小胡他睡觉了。
0: 你看
1: 他睡他的，我还得当我的主任。
0: 哎呦，怎么当呢？
1: 我穿一蓝制服，
0: 哦，
1: 我弄一小板凳。
0: 嘿，
1: 你睡觉，我坐床边上，我在这儿当主任玩。
0: 怎么样？
1: 哎呀，反正头俩钟头还行。
0: 哦，
1: 夜里2点以后越坐越害怕。
0: 怎么呢？
1: 他躺着，我坐着，像守灵的在这儿啊。
0: 哇，我看着也够瘆的。
1: 我出门当去
0: 啊，
1: 门口我转悠，人家把我当执勤的了啊。
0: 我看你这主任不怎么样的
1: 啊？怎么不怎么样？我回来以后，我当机立断，我要去小花。你得起来，往里挪挪，我钻被窝了，我
0: 睡觉了。
1: 你领导也是人嘛，对不对？领导老值班啊，不休息，领导身体坏了怎么办？
0: 啊，去，甭管了。
1: 我跟你讲，甭管怎么说，我还有附属措施啊。
0: 还有什么措施？
1: 我把我们的小胡设立我的武力保护之下。嘿嘿，我跟你讲，我有劲儿，我每天都练，嗨嗨嗨嗨，我打。
0: 你打他？
1: 谁打他我打谁。
0: 嗨，
1: 哦，
0: 这我明白了。
1: 您明白什么了？
0: 人家小胡啊，下班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来。
1: 你这叫什么话？你那叫护送，那叫警卫
0: 啊。
1: 我们俩人的性质不一样，对不对？你我是强大的，他是瘦小的，他是瘦小的。
0: 对，
1: 他属于被保护地位啊，他像那个被保护国、托管地区、殖民地、亡国奴。
0: 不，
1: 反正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啊。
0: 什么呀，说穿了就是啊，人家小胡啊下班晚了，一个人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家。
1: 什么一个人害怕？俩人都害怕的时候
0: 还有这时候啊？
1: 那当然也有啊。
0: 啊，
1: 那次晚上本来应该11点钟下班，结果呢12点半他才出来，结果我陪着他走。哎呦，那天黑都伸手不见五指啊，我害怕劲儿就甭提了，
0: 啊，
1: 腿肚子都朝前了
0: 啊！
1: 你这走到什么样？
0: 怎么走啊？
1: 全都这样了
0: 啊！公公公公公公，好家伙，
1: 小胡
0: 啊，
1: 这什么地儿怎么这样？你怕不怕？
0: 我怕。
1: 你怕什么？
0: 我怕你那线折了。你怎么跟提线木偶一样啊？
1: 小胡别害怕。
0: 哦，
1: 现在需要的是胆量。
0: 好嘛，这胆量
1: 有我在呢，小胡。
0: 嗯，
1: 护春葵，
0: 哎，
1: 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爱人。
0: 那当谁呀？
1: 你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0: 哦，你是刁德一呀。
1: 坏了。
0: 怎么了？
1: 往前一看，墙上搭了一个人，正要往下跳呢。
0: 哎呦，真碰上坏人了，
1: 这是揭露的。哎呦，你说你想什么的，遇见什么。当时我这蹭的一下火可就到了这儿了，这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一更高。我当时大喝一声，小胡杀
0: 啊，让人家上啊。
1: 我回去打电话叫人家
0: 回来。回来半夜你叫谁呀？现在是时候了，该你上了。
1: 该我上了。
0: 哎，
1: 行，我上。
0: 哎，
1: 我运运气。嗨
0: 嗨嗨。哎，你怎么了？
1: 这气儿怎么不够用了？这会儿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万一我上去下不来的话
0: 啊，
1: 你就改嫁就算了。
0: 不，你别想这个了，那有坏人，快上吧。
1: 我得上啊。
0: 啊，
1: 嗨嗨。
0: 又怎么了，
1: 小伙？我想弄清楚当初咱们俩究竟谁跟谁那个。我记得我在大树下。

0: 得了得了得了，不是这时候，那有坏人要上。
1: 我说那人的小伙，你说我给你，万一我死了，你就把我烧了，连你相片一块烧，先烧那蛋小店的。
0: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的上？
1: 我一想，我不能磨蹭了。
0: 就是啊，
1: 得保护自己的爱人，我得上啊！当时我是二目圆睁，牙关紧咬，双拳紧握，双腿紧跑。我一看这个坏蛋高高在上，我急中生智，呲溜给他来一个扫堂腿
0: 啊！在坏人在上面，你这扫堂腿管什么用啊？
1: 不让他落不了地。
0: 你得跳起来打。
1: 对，我得跳起来打，仗着我练过功夫，我兜了兜丹田气，我前手来个蝎子钩，后手来一个刀浪掌，双腿一个蛤蟆跳，一个驴打挺。哎，
0: 不是，你这叫什么功夫人啊？
1: 我一把攥住了坏蛋的脚腕，肉我就给拉起来抡圆了，啪，就听见这个坏蛋噗声都没出，他没气儿了。
0: 哎呦，你这手可太重了，
1: 我这还没敢使劲，这捅娄子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哎呦，低头我这么一看，嘿，我这气大了，冲着墙里头我可就嚷上了。
0: 喊什么？
1: 你们缺德不缺德呀？白天晾棉裤，这晚上怎么不收我呀？嗨、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天赐，
4: 你干嘛？
3: 你干什么？
5: 干嘛你？
3: 哦，那个，我想方便一下，我坚持不住了。
5: 那你也不能喊平车呀。
3: 怎么喊鱼？你能停啊？
5: 你这还是驴车呢？
3: 我这喊什么喊？
4: 你什么意思啊你？
3: 不是，
4: 这一道上为你停多少回车了啊？切，知道自己有这毛病，还不停的喝水。你让大伙儿瞅瞅，你说你这水瓶子是不是氧气罐改的？哎，
3: 我是从南方带过来的。
4: 他还南水北调
3: 呢，麻烦你让他开下门好不好啊？让他开下门啊！
6: 闺女啊，我看你就行行好，给他把门开开吧啊！他这个情况很危险啊，这万一要是憋爆炸了，这后半生的就没有办法这个生育了啊！
4: 怎么生育？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6: 我当过兽医。
4: 把门给他开了，
3: 谢谢啊！
6: 哎呀，哎，我下去让我娃尿个尿啊！
4: 哎呀，娘嘞，俺这孩子也尿了，
3: 嘿，这还得传染的，
5: 什么事儿？
4: 我说，哎呦喂，照这速度，什么时候到北京啊？
5: 今晚够呛了，
4: 大年三十生日过了，
5: 可不嘛，谁让咱赶上这班了？
6: 哎呀，没事没事，只要大年初一能干到北京拜年就行了啊！
4: 还有这同志，你差不多了吧你？
3: 好了好了，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速度！哎呀，好了
3: 好了，这样，啊不是，开车开车开车。

0: 怎么回事啊？
1: 哎，坏了坏了坏了，
0: 怎么
2: 开锅了？
3: 开锅了！
0: 这怎么这么倒霉啊？
1: 等着吧。

0: 我找点水去。
1: 倒霉，怎么坐这么个破车呀？
2: 哎，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什么叫破车呀？什么叫破车呀？
1: 那不可
2: 告诉你，你们这班车是我们公司就为了你们这些没赶上夜班车的人临时加了加班车。要不是因为你们，我早在家看春晚会了。
3: 春晚会我估计你是看不上了。哎，那可以看谢幕啊。嘿，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说这平田雪姬的到那儿去造睡去了的，
1: 太过分了。这不把我冻坏了吗？我投诉，告诉我你们单位电话
2: 67891111，
1: 有你好瞧的，不通啊？
2: 加区号010。打呀！
1: 仓库加卖油太贵。
2: 猴子钻火圈，指挥过呢。
1: 你看这猴子。
2: 谁说你
1: 说这
0: 回
1: 咋的？
0: 你说这回咋的？
2: 行了，
0: 大家都是猴子啊，人都是猴子编的嘛。我当过收银，我知道，对不对？你看现在天气这么冷，大家在车上说一点好话也暖和一点嘛。
2: 哎呀，弟呀，我少说两句吧啊，消消气啊，快歇歇火，
1: 还熄火？这熄火了还？
2: 哎，行啊，你就发什么火啊？大牛冷呢啊？
1: 没事，我搂着你，我身体的温度还是蛮高的。
3: 哎，我说啊，这要让人看见不好吧？
1: 没事，别当旁边没人。
2: 哦，
1: 怎么说话呢？没人我是什么呀？
2: 我说你不是人了？
1: 你说谁不是人也不行啊？
2: 嘿，偷听人讲话，变态。
1: 你才变态呢！
0: 你变态了！
2: 哎呀，
0: 行了！我看你们两个都变态。
2: 啊！
0: 你们两个都变了态度，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是不是？车上这么弄的，大家在一块好好的嘛，对吧？你这坐车的和开车都不希望这个汽车坏嘛，是不是？
2: 对呀对呀，说的对呀。来，吃块糖。
1: 不吃。
2: 哎呀，顶瓜味的，吃，好吃。
1: 谢谢你啊。
2: 哎呀，不客气，来吃。哎呀，迷了，
3: 你错，哥你别生气了。
0: 哎，这就对了嘛，这样的气氛就很好嘛，是吧？小伙子啊，你们小两口这是到北京去旅游啊？
3: 哎，大爷，您可别误会，我们俩不是两口子。
0: 不是两口子。
3: 啊。
0: 那他这样你愿意啊？
3: 愿意啊。
0: 你老公也愿意？
3: 哎呦，大爷，我还单身呢。
0: 离了。
3: 你才离了呢。
1: 怎么讲话？我是他未来的老公。
3: 哎，
0: 未来的哦，这是你对象啊。
3: 哎，
0: 啊，你们两个这到北京市去
3: 蒙事。
0: 蒙事啊？蒙谁的事？
3: 说蒙事呢，就是发誓的意思。我跟阿彪呢是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时候认识的。阿彪决定在明天太阳和国旗同时升起的那一刻正式向我求婚。
0: 哦，你们两个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花钱买票坐车到北京啊？
3: 哎，对啊。哎，大爷，你是不是觉得这事儿很浪漫？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浪费啊。
3: 啊？
0: 哎，这车票这么贵的，这个求婚这个事情在家里边求婚不是一样的吗？
3: 当然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
3: 你想想啊，明天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初一呀。那太阳跟国旗同时升起的那一刻，阿彪正式跪地向我求婚。他发誓从今以后他就会像爱国一样爱我，就会像爱我一样爱国。如果他要是敢背叛我，
0: 那他就是叛国。
3: 没错。
0: 哎呦，孩子怎么了？是不是孩子饿了呀？
2: 哟，没事，牛奶。
0: 哦，有奶啊！
2: 哎呀，大爷
0: 啊，
2: 你这孩子是不是也饿了？
0: 我也有奶
2: 啊
0: 啊！哎呀，我有牛奶。姑娘，这孩子你是到北京去看他爹呀？
2: 对呀，看他爹。
0: 哦。
2: 哎，我跟你说啊，他爹吧，在北京建工程。
0: 哦，
2: 是那个奥运工程啊，
0: 是吧？
2: 哟，天天忙的是脚不沾地儿啊。
0: 哦，
2: 哎，这个孩子吧，还没见过他爹啊。
0: 哟，那你去了能不能到得着呀？
2: 没事，他爹说了，奥运工程啊特别多，下车以后啊找鸟窝。他在那个地方等俺。哎，你说说哈，现在这个气候吧，不一定得等上俩钟头。
0: 可不是嘛啊。
2: 大嫂，来，您坐这儿，这不颠。
4: 嗯，我坐这儿，坐这儿。
2: 我管错了啊！
4: 坐。
2: 大爷
0: 啊，
2: 您这孩子该喂喂了吧？

0: 对对，外面喊的，外面喊的啊！
1: 哎，操！啊，你这个牛奶呀、啊，太凉了。来来来，我给你立立啊，我给你立立。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行啊，大爷，这一道上我都以为您抱着您孙子呢。
0: 不是，这害怕说是狗啊，你不让上汽车。哎，头子，要不这样好不好？我给他补一个班票吧。
2: 不用了，小狗也没占地，您买票了就等于小狗买票了。
0: 哎呀，谢谢啊。怎么样啊？咱听着这个话有点别扭啊。
1: 上北京卖狗去？
0: 啊，不是，我得送人呢。
1: 送谁呀、
0: 啊？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啊？啊，是这样，我去年在北京在协和医院打杂工的时候啊，我认识了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得的是败血症啊。哎呀，这个孩子天天打针吃药，这个疼啊，孩子是天天哭，他爸他妈在走廊上也是天天哭呀、啊。我一看我这心里边觉得难受啊。我当过兽医，我知道啊，这个小动物它通人性的，我就给他说了。我说娃娃呀，不要哭啊，你听话的话，爷爷在过狗年的时候呀、啊、给你送一个小狗好不好啊。哎呀，把这话一说呀，这小孩就再也不哭了，你让他干啥就干啥呀、啊、
1: 大爷、啊、您就为这事连夜往北京赶呐？
0: 是啊，要想啊，今天晚上这个孩子啊一定睡不好觉啊，他天不亮肯定就趴在窗户上往外边看，盼着过年，盼着见我呢啊。
1: 大爷，我替你孩子先谢谢您。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3: 狗年到了，大家过年好。
4: 哎，过年好。
3: 把大家搁在半道上了，但是我保证在天亮之前一定把大家安全送到北京。
1: 对不起啊，我们车上没人什么送大伙的，我给大家唱首歌吧，给大家拜个年。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5: 我们相见的时候

0: 人家没白穿。
1: 怎么不白穿呢？
0: 与你有好处。
1: 什么好处？
0: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子一问，你没词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与你是不是有好处？
1: 啊，我要是说的不像话，他能圆满着解答
0: 啊？
1: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0: 怎么？
1: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0: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啊？
1: 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0: 啊，
1: 多少给我？
0: 我又没穿，你问我吗？你问他多能给你啊？
1: 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2: 八块钱怎么样？
1: 八块钱
2: 啊？
1: 打这穿的八块钱，我还得穿呢。不行，不等
2: 啊，
1: 明儿早上就要。

0: 你这太性子急了，这是明儿交呀？
1: 哎，
0: 那太难了，你也是这。咱这么着，穿一个月怎么样？
1: 一个月呀，不等。
0: 一个月，一个月，
1: 三天。
0: 嗨，三天，
1: 三天，
0: 日子太短了，这是。半个月，半个月，
1: 干脆穿一个礼拜。
0: 半个月吧，
1: 穿一个礼拜，
0: 十天，
1: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了？
1: 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了三点。
1: 嗯，啊啊。黑人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是？
0: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1: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0: 啊，没脏啊，这不
1: 你回来哪哪坐，你哪哪都靠哪椅子，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0: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
2: 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脱下来好不好？
1: 我这马褂让你都穿坏了。
0: 哪儿坏了？哪儿坏了？
1: 领子你都撑大了，你的脖子憨，你的脖子太憨。你穿这一礼拜，你这脖子你得想办法，这么憨的脖子还是不行，得细点。
0: 什么？
1: 脖子细点，要不这领子撑坏了。
0: 脖子细点，你拾的拾的马褂成啊，哪能拾的脖子的呢？
1: 你还走不走了？
0: 不走了，
1: 等我一块走。你现在走，我就要马褂。
2: 二位，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1: 哦，
2: 说话钻头不顾尾，
1: 什么话这叫？
2: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0: 嗯，
2: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他不懂。
0: 哦，
2: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0: 有什么事
2: 还
0: 着急？
2: 家里有点事，有点事，我是着急。
0: 什么事？
2: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0: 什么事？
2: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0: 啊，
2: 嗨，要没机会就难受。
0: 您先别难受，您说
2: 我们家这骡子
0: 啊，
2: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我这一流的，
0: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2: 你先别哭了，别哭。这像话吗？这
1: 怎么着？
2: 骡子
1: 啊，
2: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
0: 这还能说瞎话吗？
2: 啊，
0: 这还是实话吗？
2: 你问他呀。
0: 哦，这他知道
2: 啊，
0: 我问问。哎，郭先生，您这边吧。
3: 什么事儿您呢？
2: 给您扫听点事啊。
3: 什么事情？
2: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3: 啊，
2: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这事儿您听着新鲜不新鲜？
3: 不是，您说什么？
2: 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3: 您还没睡醒呢。
2: 啊，
3: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2: 就说的，
3: 哪有这个事情？
2: 我听也没这事。
1: 马褂，坐，
0: 哎，
1: 马褂给我。
0: 为什么？
1: 我现在我就要。
0: 哎，你
1: 现在我就要。
0: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1: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0: 哎，你
1: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0: 为什么呢？你这
1: 我不懂，我现在就要。
0: 为什么你要呢？
1: 是为什么呀？
0: 不说好一个礼拜。
1: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完了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2: 没有，
0: 有。
1: 怎么样？
0: 有。
1: 怎么样？
2: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0: 有
2: 啊，
0: 哎，
2: 那您说吧，
0: 啊，
2: 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3: 我说说
0: 啊，
3: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啊，
3: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0: 调查碗里烫死了，
3: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的？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吧？您
2: 这说什么您呢？
3: 啊，
2: 什么您啰嗦
3: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啰嗦吗？啊，
0: 不，
2: 您说的是啰嗦掉茶碗里烫死了，骡子，
1: 大骡子大马。
2: 套车的骡子，拉车的那骡子，骡子比马个儿大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不是骡嗦，
3: 哦，不是骡嗦，
2: 骡子，
3: 哦，骑的那骡子，
2: 哎，
3: 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对的。
3: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啊！
3: 他是这个
2: 烫死的呢？
3: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2: 哎，我当然纳闷了。
3: 你听我说
2: 啊，
3: 他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2: 啊，
3: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

0: 问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就别问，打听心里是病。得了，你这甭问，你这事干什么？你不懂啊你？
1: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0: 嗯，您得说说，
1: 这骡子怎么能够掉茶碗里头？这可新鲜。
0: 哦，你非得问，
1: 我就得问。
0: 死心眼儿这人
1: 啊，
0: 他怎么会掉茶碗里的呢？
1: 是啊，
0: 不是你就那这味儿，对不对？
1: 当然了，
0: 你这这个这骡子掉茶碗里的了
1: 啊，
0: 不是你那这个味儿吗？
1: 我纳闷啊，
0: 这个我也纳闷啊。
1: 这像话吗？这个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0: 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1: 啊！
0: 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1: 是啊，
0: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他是当其是这么一个理由
1: 啊！
0: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啊！
0: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啊？
0: 说比吧，那个仿佛当其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国赖国大概齐啊，我们这个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0: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1: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0: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这不茶碗吗？
1: 啊，是茶碗呢。
0: 啊，这茶碗烫死的。
1: 是怎么调理的？
0: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1: 啊，大茶碗
0: 啊，大茶碗呢？
1: 那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0: 啊，
1: 那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0: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1: 啊。是啊，
0: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1: 啊，对
0: 啊，你那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1: 啊，太明白了，对
0: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1: 啊，
0: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1: 哎，对
0: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1: 啊，
0: 是的，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1: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有那么大力气吗？啊，
0: 不是这个哎呦这掉茶碗里烫死了。
1: 是啊，
0: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1: 当然了，
0: 水热烫的呢，它还这个水大了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1: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0: 对了，
1: 更不像话，它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0: 个。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掉茶碗里的了？
1: 就说呀，
0: 它哦，对，
1: 你怎么回事
0: 啊？
1: 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怎么
0: 啊？我找着话头了。
1: 这话还得有头。
0: 哎，我找着话头了。
1: 你找着话头，您说。
0: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1: 谁呀？
0: 李德林。
1: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掉茶碗里头。
0: 你别忙啊，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掉茶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1: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0: 对了，
1: 那您说吧。
0: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1: 哦，
0: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1: 啊。
0: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1: 嗯，
0: 这么巧，李德林在家了。那拿着玩意儿呢？
1: 什么玩意儿？
0: 可这个东西可好啊！
1: 啊，
0: 蝈蝈，
1: 哦，草虫，
0: 好
1: 啊！
0: 这蝈蝈这好，
1: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呢，山蝈蝈。
0: 您说的？
1: 五分钱一个，
0: 大肚蝈蝈
1: 啊，大肚，
0: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1: 啊，
0: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1: 他这什么蝈蝈？
0: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1: 这蝈蝈可没有。
0: 这两个须呀
1: 啊
0: 是瞅着这可爱。
1: 嗯，
0: 要是叫起来，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1: 声音就这么大，
0: 哗哗哗哗哗，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1: 啊，
0: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1: 葫芦
0: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1: 葫芦什么出奇的？
0: 沙河流的葫芦。
1: 不懂。
0: 哎，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1: 哦，
0: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1: 是，
0: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1: 哦，象牙的。
0: 嗯，咬红的盖
1: 啊，
0: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1: 啊，
0: 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干起啊，得了，这送给你吧。
1: 呀，
0: 双手奉送了，
1: 给他了。

0: 里边可有个铜胆、
1: 啊、
0: 就是那个铁铜丝儿啊。
1: 是是，
0: 他把这铜丝瞪出来，这蝈蝈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1: 哎呦，
0: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同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1: 呵，这劲头废的。哦，这是这么一码事
0: 啊！您明白了吧？
1: 这个意思对。
2: 不行，您
1: 这
2: 种说法，我实在听不懂。
1: 拿这个
2: 跟着您
0: 这边。
1: 哎，
0: 挺好。
1: 不，你这像话吗？你这。
0: 这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1: 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0: 是金姑，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说这身汗，你看，
1: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0: 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吧？
1: 这没你简直就砸了，简直。
0: 叫人问住了没有？
1: 太好，你这个。
0: 是是，我咱这马褂多少给你？
1: 穿俩月，
0: 俩月了。
1: 穿俩月，
0: 你说的啊？
1: 穿俩月。
0: 哎，说话留点什么啊？
1: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0: 啊，
1: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0: 哦，
1: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
0: 嗯，
1: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啦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
0: 啊，
1: 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啊，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吃。
0: 不是，您别说了，越说越没人话。
1: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是人话？
0: 烤鸭子还没脑袋，打楼窗外边飞进来，你听着像话？
1: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0: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1: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0: 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1: 不是，
0: 你想
1: 这，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0: 是
1: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
0: 嗯，
1: 打外边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
0: 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1: 烤鸭子飞呀！
0: 啊，
1: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0: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1: 您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0: 不想活？
1: 烤鸭子，
0: 就说你
1: 烤鸭子，你
0: 错。
1: 啊，
0: 马褂给我！
1: 哎，不是你刚才说，
0: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了，
1: 穿俩月吗？
0: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1: 你瞧，你为什么呢？
0: 我是为什么呀？
1: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啊？
0: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1: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3: 没有，
1: 有
0: 怎么样？
3: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1: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他是有这个事儿啊，
3: 这事情也有，
1: 啊、这是有、啊。
3: 你说
1: 你是少见多怪呀、
3: 啊，
1: 我知道这事儿。
3: 是
1: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3: 怎么飞的？
1: 鸭子个儿大
3: 啊，
1: 鸭子个儿大，
3: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1: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3: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1: 嗯，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3: 烤的呀。
1: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3: 那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3: 烤的呀。
1: 哎、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3: 啊。
1: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3: 是。
1: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拿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你没想过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3: 这不像话、啊，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1: 啊
3: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他不有热气儿吗？
3: 哦，拿热气一吹，他就飞了。
1: 对喽，
3: 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啊？
0: 争得了一仙屉全飞了，像话？
4: 您说那是馒头啊？
3: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
4: 您绕住喽，它不是这个鸭子，它出去。

0: 了吗？这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1: 是你说的？
0: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1: 鸭子怎么出
0: 来？那鸭子就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1: 送出来的。
0: 哎，对了，
1: 这鸭子怎么还有送出来的？
0: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1: 啊，
0: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1: 哦，
0: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1: 叫什么呀？
0: 叫小立本。
1: 哦，立本
0: 家里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1: 啊，
0: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1: 哦，
0: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
1: 嗯，
0: 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1: 啊，
0: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本接着给送去。
1: 嗯。
0: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1: 哦，
0: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本。哎，小立本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出去。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本嘴巴。
1: 嚯，
0: 小立本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本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拿扁担要出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球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救你，说话我挑你，
2: 就一使劲，
0: 这鸭子出去了。他的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没脑袋吧，这么回事
1: 啊，这么回事啊，他是一抡给抡上来的。不行，
0: 不，
1: 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0: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1: 啊，有分别
0: 啊！
1: 抡是抡，飞是飞。
0: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1: 不行！
0: 哎呦，瞧这人都，你别叫万庄，
1: 你说，
0: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1: 那常有。
0: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1: 啊！
0: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飞茶壶，飞茶碗。
1: 是啊，
0: 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飞茶壶飞茶碗呢？虚他飞茶壶，就虚我们飞烤鸭子。
1: 对，
0: 这很圆满，是不是这点意思？这个我也来，他是这么一点。
1: 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0: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
1: 这个
0: 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1: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啊。
0: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搭透了，这是吧？就是有点神呢。
1: 这么
0: 幸亏说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
1: 那也不能那么说呀。
0: 你有点什么？我咱这马褂穿多
1: 的
0: 呢，
1: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甭管了，你这
2: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1: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0: 为什么呀？
1: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
0: 哦，
1: 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0: 什么声音？
1: 我一听啊，蛐蛐儿
0: 啊，蛐蛐叫唤，
1: 蛐蛐叫唤。
0: 嗯，
1: 我是最爱草虫啊，
0: 是
1: 逮蛐蛐
0: 啊，
1: 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0: 在哪儿呢？
1: 在胡同口外呢。
0: 哦，
1: 到胡同口外头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0: 哦，在车站那叫唤呢，
1: 我上车站找去
0: 啊。
1: 到车站那一听啊，在天津，
0: 在天津叫唤
1: 哦。我到天津那儿一听啊，
0: 嗯，
1: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个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0: 是，
1: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呦，这大个儿，哎呦，好大个儿的蛐蛐。

0: 这蛐蛐这脑袋呀，啊，您瞧，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里面，啊，这礼堂这么大个，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1: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
0: 像这礼堂这么大。嗯，这蛐蛐这俩眼呢？啊，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啊，那么亮，嗯，那么亮啊，那俩眼
1: 气那么亮。
0: 呵，蛐蛐这须子啊，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1: 这像那么长，
0: 像电线杆子。
1: 电线杆，
0: 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1: 不是，您别说，
0: 整个像一列火车。
1: 不像人话，
0: 哎，这可能不像话吗？
1: 要有人知道吗？
0: 你问他呀。
1: 我问呢，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0: 不像话，
1: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0: 是多了撑的那是，
1: 去个电线杆子似的。
0: 胡说八道！哎，
1: 他说的，
0: 我说的，
1: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0: 那怎么？
1: 马褂给你了。哎，
2: 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你？
3: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没？我那15000，
2: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3: 是啥事啊？
2: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3: 是咋的？咋的了？
2: 捐款现场。啊！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吗？”
3: 他说：“可以呀。”
2: 我刷3000。
3: 哎呀，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2: 那还说啥了？哎呀，
3: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啊！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2: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这刷家来一帮人，这咋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捂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啊，我就回来了嘛。
3: 是吗？
2: 明天再给你取。
4: 你好，是钱卖家吧？
2: 你看见吗？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们谁
4: 家？是吗？你是钱大爷吧？哎，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2: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啊，还大长脸，大长脸，我这30多年都没人叫了。
5: 我叫大长脸。
4: 对。
5: 哦。
2: 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
5: 是太神勇了。
3: 哎，你别说，这长胆跟你有一拼。
4: 大爷，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啊，
2: 没打算采访，没用。
3: 别人家都来了，
4: 对，
3: 你采吧。
4: 是，
3: 顺便也采我2下。
4: 啊，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啊，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2: 网上
4: 啊？对，电脑网上。
2: 电视看不着？
4: 电视看不到。
2: 全球的？
4: 全球。对，
2: 网上咱咋看呢？
4: 很简单，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2: 搜什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4: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2: 你不还是
4: 你这是？
5: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4: 对，
5: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4: 对，哎，
5: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4: 对，
2: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4: 对，
2: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是不
4: 是？太真逗。
2: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4: 那大爷，你又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2: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3: 你别的，穿我这个比较好点。
2: 穿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4: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5: 嗯，好。
4: 都报销。
2: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3: 谢谢。
2: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5: 不行啊。

0: 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个灯吧。你
1: 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你这啥队呀？我还说我们这灯，这今年还特意加个炮呢。
0: 恭喜大爷，我实习呢，
1: 准成的啊，欧米尔，
0: 好了，来，预备。
1: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洋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2: 好，
1: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2: 刚回来，脚前脚后。
1: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2: 我这个那个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1: 好，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2: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0: 我捐的。
2: 踩他。
1: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2: 对。
0: 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2: 对。
0: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谁能说老有钱？
1: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0: 这不是吗？
1: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0: 两口，就爷俩。
2: 对，这俩。
1: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啊。
2: 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我是他亲家。
0: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
1: 我寻思看他一眼，就寻你儿子呢。
0: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闹，闹笑话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1: 对不起，大爷，
0: 可不是咋的。
1: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2: 我姓白。叫白闹。
1: 哦，原来是姓林的，我想误会了，大爷。
0: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2: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明天见面。
1: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0: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1: 种地，
0: 收入不可好了，
2: 是吧？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不分你我。
0: 哦，处的特别好，
1: 是吧？
0: 他特别相信我，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1: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嗨，
0: 三万，多少啊？
1: 3万吗？
0: 三万？啊。
2: 不是，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的，你这。
1: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0: 我是叫钱锦呐。
1: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0: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你
1: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
0: 嗯。
1: 您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大爷，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0: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1: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2: 你到底捐多少钱呢？
0: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三呢。
2: 3万都捐了？
0: 那可不是吗？
2: 那我那15000呢？
0: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2: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0: 你说咋整啊？
2: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儿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0: 咋整
2: 啊？你是不是自愿的？
0: 嗯。
2: 那你赶紧跟他说，就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
0: 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

0: 钱过来要钱要脸，
1: 我要老伴儿，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2: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0: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2: 你告啥还我？
0: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2: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0: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2: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0: 行，您别的，你那啥乐呵的啊、哦？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哦，转圈都是大海啊、
2: 哦。行吧，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
0: 那你这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2: 我咋调整啊？
0: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2: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3: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嗯，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0: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3: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哦，
0: 哎，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3: 白大爷你好，
0: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啊，他嘴聋。啊，嘴聋。
3: 大爷你好，
0: 没喊，
3: 没喊。
0: 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啊。
2: 啥叫说
0: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2: 我不是
0: 啊，说全的。我现场直播呢。
2: 不播吧。啊，
3: 老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2: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0: 啥？那个用词不当。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2: 什么大？
0: 大爱无疆。
2: 我这
0: 大大呼呼。
2: 大什么？
0: 大雪无痕。
2: 我那是大
0: 大大脑袋正亮，行不？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3: 白大爷，您感觉您兄弟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2: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0: 那他意思是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呀。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2: 我能
0: 现场直播全球的
2: 不啊。
3: 那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戚这个人的呢？
2: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3: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2: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3: 什么意思？
0: 他呀，是他意思，他就是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啥？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你现场直播。
3: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0: 就是孩子上不起学了吗？就拿了吗？
3: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2: 寡妇，
0: 你说话注点意行不？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2: 你
0: 网上
2: 就好整这事儿，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0: 老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3: 陈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0: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3: 来了，
0: 我求你们，
3: 来走吧，好不好？阿姨上场，来。
2: 来了。
4: 大哥，谢谢你。这
2: 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4: 大哥，你让我说啥好呢？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们大哥，我感谢你大哥。
0: 大哥，
4: 大哥，我这辈子我感谢。

0: 这咋还拜上了呢？你那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1: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0: 你这样啊，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啊，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前够不够？不够，我庆幸还有呢。你，
1: 谢谢您。
0: 你好，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1: 对不起，我一激动好哭。
0: 不哭啊。
1: 对不起啊，
0: 没事啊。
1: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会儿
2: 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当我儿子就当你亲爹？他要是……
1: 不是，怎么就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个
2: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3: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1: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
3: 大哥不是，
1: 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3: 不是，怎么就听见吓人了呢？
1: 我明白了。你这是一件三刁啊。
3: 什么刁啊？
1: 把名刁来了，把人刁来了，把我刁进去了。
3: 你说啥玩意儿呢？
1: 这不都明了吗？
3: 啥明了？
1: 这几这几喜酒都送来了吗

0: 让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1: 你说啥玩意儿？
0: 不就这回事吗？
1: 啥事啊？
0: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了吗？
1: 这就他说说，就这说说那种心思。没有，那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0: 认识。啊？你看，
1: 咱俩啥叫认识的？
0: 咱俩不刚认识吗？
1: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0: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2: 编，
0: 不认识。
2: 接着往下编。
1: 你说啥玩意儿？
2: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的事，
1: 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就等着，后面的广告回来更精彩。
3: 你给我上一遍，对吧？
1: 你咋的？
2: 打不住了，咋的？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1: 你要钱行。15000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2: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他。
1: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2: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4: 欢迎回到
2: 给我使一下。这怎么回事啊？我和我亲家胞弟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儿，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1: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1万。
2: 丫的，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万都捐去了。
0: 我是这么回事，不就这回事吗？
2: 大妹子，我跟你说，我嘛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吗？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2: 你这样，你这样，
0: 你是这么回事啊？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0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不用了。
2: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见？哎，大妹子，
4: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儿，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追，
1: 你在这
2: 追啥呀？
4: 麦克搁他手呢。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Excuse me, my name is Chuan Zhuanyuan. Sumimasen, konnichiwa.
1: 你又来了，
0: 小豆儿。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1: 哎，加油！
0: 啪啪！
1: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0: 我肯定得找你啊！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秤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蔡老师，睡了。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你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10年。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点汗下拉手。
2: 这是我的位置。
0: 对不起。
2: 这样合适吗？
0: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2: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啊，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0: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2: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0: 对不起。
2: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咋样？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2: 马上走？
0: 哎，我马上走。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2: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0: 不会叫马上来吧？
2: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0: 漂亮。好意外呀，蔡老师！
2: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0: 妈，削苹果呀！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2: 快吃苹果，可好吃了。哎，
0: 好吃。哎，老师啊，哎，哎呀，哎，你猜这苹果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嗯，因为它是移植的啊，嫁接的。嫁接的，说错了。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有一个苹果树，根儿死了，树杈子活着呢。还有一棵榴莲树，树杈死了，根儿活着呢。你把苹果树那树杈插到榴莲树上，你猜咋的？榴莲活了。

0: 你明白我意思吗？
1: 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能不明白吗？
0: 那我啥意思啊？
1: 你想吃榴莲了？
0: 圆啊，失败喽。那个老师，可能我举这个植物的例子不大合适啊，我再给你换个例子举。咱们说动物，再说狗
1: 啊。对，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0: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1: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0: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1: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0: 哇哦，外面的风景好美呀、啊！
1: 这不是拉着窗帘呢吗？
0: 狗牙印儿。
1: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啊？
0: 哇，这个窗帘好美啊！
1: 不对，是手指头。哪个手指头呢？
0: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1: 嗨，就是手腕子。
0: 第一口啊。
1: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0: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
1: 啊？
0: 老师啊，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1: 说吧。妈
0: 呀，葛头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宝贝儿，我回来喽。
0: 先别看了。
2: 这是谁啊？
1: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1: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哎，马上走。你好。
0: 叔叔，不好意思老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你轻点儿。啊，
2: 我练过铁砂掌。
0: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幸会啊！
2: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0: 对，
2: 咬哪儿来着？
0: 咬完了，咬完了。
1: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2: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0: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架，我简直就是能。
1: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0: 等一会儿。
2: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0: 有，
2: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0: 李小霞谁？
1: 你的同桌呀。
0: 对，李小霞我同桌，她借过我橡皮，我看过她日记。
1: 你还追过她呢？
0: 对，我追过她，她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她长发盘起了。
2: 李小霞是男的。哎
0: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1: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0: 我差点没揍他。
1: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0: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1: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0: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0: 这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这是我这谁呀？这是。

0: 可以不记得吗？
1: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0: 那我必须记得。
1: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0: 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2: 他们俩干什么呢？
0: 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一个是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哟，
1: 那王德胜呢？
0: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这事儿太王德胜呐，王德胜肾坏了，啊，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
2: 啥呀？
0: 哎呦，吓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2: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0: 啊，是？
2: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0: 是，
2: 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0: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1: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0: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曹老师，
3: 谁？
4: 郭阳、王德胜，祝你
5: 生日快乐！
0: 双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2: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4: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哎，
2: 你
4: 咱俩开熟食加工厂的事儿，他知道了。啊，蔡老师，您都知道了？嘿，谁这么嘴快呀？ 啊我们还想亲口跟您说呢。
6: 谁说的？
2: 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哎，
4: 别，难过什么呀？
6: 对呀，
4: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儿啊。
6: 是啊，
2: 这怎么是好事儿啊？
4: 我跟您说，蔡老师，啊，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
1: 呸！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2: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4: 呸！
2: 都躺下，都躺下，哎哎哎，躺椅子上。
4: 行，您别，您别着急，
2: 躺下，躺下。哎，
4: 这咱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
6: 老师让躺就躺吧。
2: 郭阳啊，
4: 哎，蔡老师，
2: 你那肝等到了吗？
4: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2: 现杀？
4: 不是，躺下，咱别争啊！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2: 羊的肝你也敢用？
4: 我跟您说，那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2: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你说这是？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4: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2: 没听说过。哎，
4: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1: 那就等你们出去。
4: 不是，那我们
6: 不是，我是叔叔自己的，
4: 不是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1: 熟食
2: 加工厂，
4: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2: 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0: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我这肾没问题啊。这谁造谣的？
1: 谁说的？
2: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0: 马上走？
2: 他就在这儿呢。哎，
0: 人呢？
3: Surprise！ 哎呀，
4: 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德纲，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没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Happy birthday，Sorry。
0: 你给我换肝是吗？你们家肾能爆炸？
4: 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对，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
0: 哦，小霞呀！哎，
5: 怎么了？
4: 小霞完了！哎呀呀！小霞那肝和肾呢？哎呀，都得换了！哎呀，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0: 那不对呀！
5: 是啊，
0: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他在楼下停车呢。嗯，
6: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4: 我记得。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来呀？李小霞，
6: 我是马上走。
4: 那还不如李想。
6: 干嘛？
0: 别撞了，
7: 人是吧？
6: 别撞了，
7: 起来，你谁呀？
6: 别撞，来，起来。
0: 哎，我说，等会儿，
8: 你们起来，看我今天把它改喽。
4: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2: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
6: 不，这人是谁呀？
4: 谁？
2: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8: 劝什么？
7: 捐啥？
6: 捐什么？
4: 器官。
6: 什么？我老实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7: 是人吗？你
6: 是你给我过去！
7: 你看，
6: 是
7: 不是？你
6: 把背个小包，你给我过去，还想跑？最过分的，你那个模仿我干什么？你啊？
4: 说，
8: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喽，你安的什么心呢？你？他改过了。
4: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2: 孩子，你身上的那些伤……
4: 当劝捐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九次了，挨了八次揍。
0: 那还有一次没挨揍呢？
4: 还有一次我自己从二楼跳下去的。今天是第十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100次。

0: 千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十七楼我实在不敢跳。
1: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2: 老伴儿，
3: 老师，
4: 是
1: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儿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0: 虽然我不是您真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你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

孩子们，来，像小时候一样，老师再带你们唱首歌好吗？

0: 去工作了。
1: 老公，我又能陪你去爬山了。
2: 老头子，我活过来了，咱们可以一起过金婚了。
0: 儿子，爸又能陪你玩了。
3: 老伴儿啊，知道你的心正在另一个胸膛里跳动，我就觉得你还活着。
4: 晚风吹来一阵阵风。

0: 给您换一场。
1: 对，他又来了。
0: 对，我站桌子里边了。
1: 就是，这叫捧逗俱佳。
0: 哎，回老地方了。
1: 哎，什么都会。哎，今天是三阳开泰。
0: 对，
1: 哪三阳呢？嗯，曹鹤阳，
0: 我
1: 冯鹤阳
0: 是
1: 陶阳
0: 啊。那最后出来
1: 三阳开泰。
0: 是啊，
1: 确实，这个相声演员来说啊，
0: 嗯，
1: 什么都能来。
0: 啊，多知多懂，
1: 哎，站这边也行
0: 啊，
1: 站那边也行，
0: 都能来，
1: 也能说相声，也能唱快板，
0: 是是是，
1: 哎，要求我们呢得多知多懂
0: 哦。
1: 平常的呀，这就说明啊，我们这个得观察生活
0: 哦。
1: 确实，您像我了吗？
0: 您怎么着？
1: 喜欢观察生活
0: 哦。
1: 哎，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找寻一些细腻的东西，加工一下，给您各位奉献
0: 啊，就是寻找素材呀。
1: 哎，不光得观察生活
0: 啊，
1: 平常的我们还得。普及一下我们周边这些个曲种，
0: 哦，这是知识啊。
1: 对了对了，
0: 哦，
1: 像我们净看我了吧？
0: 啊，
1: 喜欢听个京剧，
0: 传统艺术。
1: 哎，
0: 对对对，
1: 京剧
0: 国粹啊。
1: 前些日子听了一

0: 您这就不是正经戏啊？
1: 怎么了？
0: 霸王别姬就虞姬，别就这个，像话吗？
1: 很荒很暴力。
0: 什么很？你不、哎呀！这戏说的是俩人分别，
1: 还是别姬呀、啊？
0: 别谁就别，霸王跟虞姬分别，霸王别虞姬。
1: 其实这也对啊、哦，这个霸王在乌江被困住了
0: 啊，对呀、啊，
1: 虞姬要自刎，哦，霸王拦着，别去，
0: 怎么改霸王说了别去啊？
1: 虞姬说霸王要自刎，虞姬拦着，别去。别去，
0: 合着您这两头都能看是吗？
1: 霸王，别去！啊，
2: 哎，都行。
0: 虞姬那儿也别去！啊，
1: 哎，别死，别死，
0: 啊、都别去啊！
1: 哎，那也能用上啊！别呀，
0: 哎，就都别急、哎，
1: 充分了体现虞姬的软弱。
0: 哦，对，女人嘛，啊，对对对，
1: 霸王与虞姬的故事，
0: 霸王别急。
1: 我这么说省得大家伙误会，
0: 已经误会了。
1: 霸王别姬，确实，嗯，看过这出戏，
0: 是啊，
1: 演得非常好，
0: 当然了，
1: 还演了，又看了一出什么戏？
0: 还什么呢？
1: 叫啊，雷劈张继宝。
0: 嚯，这是一出老戏呀、啊，这个
1: 太冷，
0: 又叫什么《清风亭》？
1: 太对了，
0: 对对对，
1: 知道这出戏的观众啊，啊，也是特别少。
0: 当然了，
1: 我介绍一下剧情，
0: 您说一说
1: 这个张继宝啊，啊，他是有父有母的人。
0: 当然他是猴啊，是怎么的、啊、当然有父有母。
1: 大师兄，
0: 哎，行了，二师兄就这站着，哎，
1: 打那石头缝里盆蹦出来、
0: 哎、没听说过、
1: 哎、那
0: 有父有母，
1: 有父有母，哎，张继宝不容易哦，哎，这个父母啊一把屎一把尿啊给他拉扯大
0: 啊，是是是，
1: 哎，拉扯大之后呢、啊、坏了，
0: 怎么了？
1: 给他娶妻生子啊、哦、要了亲命了。
0: 为什么
1: 这个张继宝啊不孝顺了哦，打爹骂娘，最后把爹妈都气死了。嗯嗯，过去的古代最讲究啊，啊，遭天谴啊。
0: 当然了，
1: 这事儿让上天知道了。嗯，哎呀，都知道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了。
0: 是是是，
1: 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啊，他是一个 bad boy。
0: 哎 ，bad，
1: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
0: 你就说他是个坏男孩不就
1: 完了？对对对，不是一个好孩子呀。啊，惊动上苍了。嚯，让谁知道的呢？
0: 谁呀、
1: 啊？耶稣。
0: 哎，耶稣，
1: 你等会儿。给耶稣气的呀！
0: 行行，您等。
1: 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
0: 好嘛，
1: 他是一个 bad boy。哎、
0: 您等，您是不是思想上有误区呀、啊？您这个
1: 怎么了？
0: 耶稣是管咱这片的吗？
1: 戒掉，
0: 哎，戒掉，
1: 对，戒掉。哦，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呀、啊，他气死咱了。
0: 耶稣说话怎么这味儿啊？你
1: 废话，说英语你听得懂吗？
0: 听，那还得说普通话、
1: 啊。哎，他不是一个好孩子，他是一个 bad boy 呀、啊，
0: 还 bad boy。
1: 哎，给耶稣气的什么似的？耶稣那媳妇儿 啊，赶紧过来劝耶稣那媳妇儿雅典娜。
0: 哎呀，行了，好嘛。你再说会儿星矢就过去打去了，知道吗？啊，雅典娜，
1: 希瑞，
0: 什么希瑞、啊？什么英雄都出来了，您这、
1: 啊、博士希瑞啊，希瑞是那个、啊、是那个耶稣的啊小舅子，我跟你说。
0: 什么小舅子？
1: 可能是
0: 不爱他媳妇儿不是雅典娜，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圣母什么什么
1: 玛利亚
0: 啊？好像是，
1: 我记得有一亚嘛，
2: 他们都是亚字辈儿，
0: 雅典娜、玛利亚，
1: 啊、对对，都有一个，确实，哎，可能就说就劝你别生气啊，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咱知道，他是一个白的 boy， 你知道吗？
0: 怎么这回说普通话也白的 boy？
1: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遭天谴，嚯，哎，找人弄死他。
0: 天上都跟黑社会似的、
1: 哎，找人砍死他、
0: 哦，砍死他、哎，
1: 让谁去呢？
0: 谁呀、啊？
1: 让雷震子。
0: 哎，你看，你等会儿，雷震子归耶稣管吗？
1: 戒掉。
0: 哎，戒。怎么这么乱呢？天上
1: 戒掉。哎，扇着翅膀。雷震子都见过吧？
0: 啊，都知道。
1: 这手拿个锤子。
0: 锤子。
1: 这手啊，拿个钉子。
0: 啊，钉子。哎那凿子，
1: 哎，凿子、啊，就这是他的武器，啊、哎，扇着翅膀，夸夸夸，在天上就飞呀飞呀飞。
2: 这时候，
1: 雷震子掏出一 GPS 来、哎，
0: 天上也有导航是吗？
1: 他怕找丢了，天上连个参照物都没有，他能不丢吗？
0: 啊，这倒是，
1: 哎，照导航、啊，导航说话了，
0: 说
1: 前方500米测速照相，请注意，
0: 嚯、哦，那他们楼上面有卡是吧？
1: 那废话，还有交警呢。说嘞，震子，你吹一个，
2: 你吹一个。
0: 震子，
2: 哎，你吹，
0: 我的个天！
1: 震子，你吹一个，吹一个。哎，看你飞了，去了拐弯的，好像是酒驾。

0: 跟你说，哎，
1: 酒驾，
0: 吹个，
1: 真子跑过了，
0: 哎、一吹没事，赶紧夸飞，哎，
1: 太累了，
0: 哎，看那个 GPS 上可能是这儿啊，可能是这儿、
1: 啊，
0: 哎，全是云彩
1: 啊，
0: 瞧不见
1: 啊，
0: 瞧不见啊，赶紧拿那东西把那云彩都拨开，
1: 哎，拨开。这以为煮面呢，这儿我告诉你，
0: 哎，扇好了，扇好开了、
1: 啊，
0: 哎，瞧见了，
1: 是
0: 哪是雷震子
1: 啊？啊，
0: 哪是张继宝
1: 啊？
0: 我得劈死他，我不能劈错了
1: 啊！
0: 伤及无辜这不行，
1: 不应该呀、啊，
0: 这有准儿，
1: 对，
0: 哎，我得瞄好了
1: 啊，还有准星儿呢，
0: 哎，对，准星
1: CS 打多了，您这玩意儿，哎，
0: 右键点开了还能放大呢，
1: 哎，这行了。用的还是狙，你
0: 要我来个甩狙，
1: 是别甩了，
0: 算了，那算了，
1: 嗯、
0: 我来保准点，哎，这儿呢，
1: 哦，到了，
0: 哎，这儿呢，张继宝在这儿呢，
1: 我看见了，
0: 走你啊，啪，
1: 就这一下，
0: 劈死了，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件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那雷怎么劈那儿去了？你看。
0: 哎呀，再劈一下，
1: 哎，行了，不要再劈了，
0: 这准星有时候也不准，你知道吗？这人不是傻子，给他站着等你劈呀、啊！不是，
1: 你这狙甩过了，你这
0: 确实这都是玩笑
1: 啊。
0: 但是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做人，
1: 嗯，
0: 一定要孝顺。
1: 当然了，
0: 古训说得好啊。
1: 什么呢？
0: 百善孝当先，
1: 这是老话。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百善孝当先，什么意思？
1: 啊、
0: 就是善了一百个人、
1: 哎是，
0: 孝的那个肯定能当上总管。因为什么呢？他热衷于这项事业呀、啊。
1: 什么？别说了。您这太糟蹋人了，
0: 就是善了
1: 百善，就是善了一百个人是吗？
0: 就是孝的那个肯定热衷于这项事业。
1: 嚯，那他得孝成什么样啊？这个，你瞧，
0: 参照物在那儿。
1: 哎呀，你别瞎说，百善善良的善，
0: 啊，就是说人啊，
1: 哎，
0: 心地
1: 孝顺父母。
0: 我觉着作为一个人来说，
1: 啊，
0: 你要不善良，
1: 啊，
0: 不孝顺。
1: 嗯，
0: 谁能跟你成为朋友？
1: 没人跟他成朋友。
0: 你要说你不孝顺，
1: 嗯，
0: 谁能跟你一块共事？
1: 没人共事。
0: 你说你不孝顺
1: 啊？
0: 谁能跟你一块出去玩去？
1: 没人出去玩去。
0: 你说你要不孝顺
1: 啊？
0: 谁能跟你一块说？
1: 不，
0: 对不对？
1: 等，
0: 你说你要
1: 行，谁呀？怎么说我这儿来了？
0: 不，我就那意思，我就问你，你孝顺吗？
1: 我当然孝顺了。你上我们家周围邻居街坊那儿打听去，我曹鹤阳大孝子。
0: 谁呀？
1: 我。
0: 你大孝子？
1: 当然了，
0: 不可能。
1: 你怎么不相信？
0: 你让大家看看
1: 啊！
0: 他孝顺吗？
1: 我孝顺啊。
0: 他要是孝顺的话、他能跟我瞪眼吗？
1: 哎，对你，不是我跟你瞪眼，我就不孝顺了。
0: 对呀、啊，
1: 合着你是我爸爸，
0: 这合适、
1: 哎、不合适。怎么说话呢？
0: 我就说是意思，
1: 讨厌没我事儿。
0: 做人就得孝，
1: 当然了。
0: 哎，您说这个，我最讨厌哪种人
1: 啊？
0: 活了不孝，死了孝，
1: 哎，这是什么意思？
0: 老家在生前的时候，
1: 哦，
0: 打爹骂娘，
1: 嚯，
0: 这父母一死了，坏了，
1: 怎么了？
0: 开始孝顺了啊，
1: 哦，
0: 但是不是给父母看的，
1: 那
0: 给街坊邻居朋友看的，
1: 有面子，
0: 让外人瞧，嚯，这位真孝顺，真好，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1: 啊。
0: 过去来说，家里边有死人了，讲究，
1: 嗯，
0: 大棚，办白事，
1: 老讲，
0: 那是，
1: 对，
0: 大棚，请客。待客不收礼，
1: 也有，
0: 还得请和尚念经，
1: 讲究啊，
0: 那是，
1: 对，
0: 这个请和尚来说、得长助理眼，
1: 怎么呢？
0: 得请真和尚，
1: 哦啊，
0: 别请假和尚。
1: 你等会儿，这没听，和尚还有假的？
0: 那是啊，
1: 是吗？
0: 你琢磨，和尚过去来说，
1: 啊，
0: 也没有个什么证件，你剃秃了，弄香，弄烟头，撵上。
1: 这还得对着镜子撵，你
0: 对不对？
1: 撵歪了，
0: 撵一趟，拿圆珠笔先画好了，然后撵，哎，
1: 对不对？作为标志啊，
0: 对不对？嗯、你不能那么干，
1: 对不对
0: ？过去没有说有来个证，写着和尚证没有，
1: 和尚证
0: 没有，现在都有了。
1: 啊，
0: 过去怎么鉴定？没有方法鉴定。所以说，竟有那个假和尚来充事。
1: 冒充的，
0: 太对了
1: 哦！
0: 这个假和尚不单充事
1: 啊，
0: 还骗吃骗喝，
1: 是吗？
0: 太对了，
1: 这烦人你！
0: 他们啊，一去，
1: 嗯，
0: 先问啊施主，
1: 嗯，
0: 今儿吃什么好吃的？
1: 哎，还没干活先问，
0: 人说的有道理。我吃不是给我自个儿吃，
1: 那是
0: 给死者吃呢。
1: 我真会说，
0: 对不对？
1: 嗯，
0: 吃不能吃素，
1: 不吃素吃什么呀？
0: 吃素到鬼门关那腿软。
1: 哦，
0: 你得来什么呢？
1: 啊，
0: 大肘子，
1: 肘子，
0: 哎，羊腿，
1: 呵，
0: 牛腿，
1: 哎呀，
0: 哎，火腿，这都得腿跑得快
1: 啊，这都是给死人吃的，
0: 哎，头上的快，
1: 你瞧瞧，哎呀，
0: 再者说了，他们平常带些。

0: 乐器都是奔着吃去的。还乐器怎么会奔吃去的呢？
1: 带什么呢？铜镲铜钹呀，九音锣啊，
0: 简单的。
1: 哎，当当啊，
0: 当当。
1: 哎，就是这有一个跟三角铁似的，当当当一下
0: 啊，当当。
1: 还有大鼓啊，
0: 大鼓，
1: 这个都带着，
0: 是吗？
1: 笙管笛箫，你听他们打出来的声
0: 啊，
1: 都是商量吃什么。
0: 我怎么听出来的呢？
1: 你看啊，一吹啊，
0: 吹
1: 这声先说话了，
0: 我吹声啊。
1: 啊啦啊啦啊啦。
0: 哦，这是说饿了。
1: 哎，对了，
0: 哦，
1: 九音锣啊，给出主意。
0: 什么主意呢？
1: 九音锣，
0: 嗯，
1: 吃馒头，吃馒头，吃馒头。
0: 哦，倒真好伺候，吃馒头。
1: 哎，
0: 嗯，
1: 当当，跳眼了。
0: 他怎么说的？
1: 凉啦，凉啦，凉啦。
0: 哦，说这馒头凉了。
1: 哎，
0: 哦，
1: 大鼓给出主意。
0: 什么主意？
1: 腾腾。
0: 哎，这，嚯，你看看。
1: 他这都是骗人的，
0: 腾腾！
1: 哎，不光说平常这吃喝
0: 啊，
1: 到真正念经了也是骗人的。
0: 这怎么看出来？
1: 指不定念出什么来。
0: 你看看，
1: 我给您学学
0: 啊，您还能学学
1: 啊？到长城就斩击疆场，摘住前程上香舍拜。
0: 嚯，
1: 摘下海中蓝树桩，翠莺莺，我又唱错了。
0: 嗨，和尚都唱出翠莺莺来了。
1: 这最近这两天乐意听京韵了，
0: 还太寂寞了。
1: 所以说这个都是骗人的。
0: 嗯嗯。
1: 为什么说我对这个有了解呢？
0: 为什么呀？
1: 后台有一个演员，
0: 嗯嗯，
1: 于谦儿，
0: 啊，于大爷，
1: 哎，于大爷就烫头的那个，
0: 啊，嘴都是卷儿啊。
1: 于大爷，
0: 啊，
1: 他的爸爸。就是和尚，
0: 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他爸爸是和，他打哪儿来的？
1: 哎，这得问他妈去，
0: 问谁去
1: 啊？
0: 他爸爸怎么会是和尚呢？
1: 谁知道呢？
0: 啊，
1: 他爸爸和尚，他跟我肯定是没关系啊。
0: 废话，跟你能有什么关系？你这么点岁数，
1: 不是？是过两年我就承认了。
0: 哎，过两年那也没有。
1: 他爸爸不是正经和尚。
0: 哎。花和尚更受不了，知道
1: 不是？就是跳墙和尚，
0: 跳，哦，过去小时候那个，
1: 对，
0: 哦，
1: 哎，跳墙了，到日子，
0: 嗯，
1: 不想在这寺庙里待着呢，
0: 啊，
1: 从墙头跳出去，哦，摔死了，哎，
0: 那还是吗？那活不下来了，就
1: 摔着了，
0: 哦，摔着了，跳墙和尚，
1: 跳墙和尚，
0: 嗯，
1: 跟老和尚也念过些日子，
0: 哦，也会
1: 受不了那苦就跑了，
0: 哦，
1: 他就是那种不正经的和尚，
0: 还不。还是花和尚，
1: 就是假和尚，
0: 哦，假
1: 和尚，
0: 啊，
1: 不是职业的，在寺庙里念经那个。
0: 是啊，
1: 平时白天有自个儿的工作。
0: 什么工作？
1: 像什么，
0: 啊，
1: 卖米的、卖面的，
0: 哦，
1: 卖煤的、卖炭的，
0: 嚯，
1: 哦，卖报纸的，
0: 哦，
1: 卖盘的，
0: 啊，
1: 卖盘的。
0: 哎，
1: 哎，
0: 这卖盘的怎么俩呀？
1: 一卖正版盘，一卖盗版盘的。
0: 于大爷肯定卖盗版盘的。
1: 对了，哦，对了，就卖盘的。
0: 哦，
1: 平常自个儿有自个儿事业。
0: 是，
1: 到了。该应活的时候了
0: 啊！
1: 一堆人聚到一块儿，
0: 凑足了
1: 给人念经去。
0: 嚯，
1: 他爸爸呢，是这个，就是应份的这种，
0: 就是接活的，
1: 联系业务。
0: 啊，你业务员，
1: 哎，撒传单说来，有白事找我们。
0: 啊，这小名片似的，
1: 哎，便宜便宜，
0: 还便宜，
1: 干这个。
0: 嗯，
1: 一萝卜一坑。
0: 嗯，
1: 哎，一共十个人，
0: 十个人。
1: 可是有这么一回呢，
0: 嗯，
1: 有这么一个，其中有这么一位呢，拉肚了。
0: 肚子不舒服，
1: 来不了。
0: 嚯，
1: 短一人，
0: 嗯，
1: 正好看着于谦在家呢。
0: 啊，
1: 哎，儿子，走，跟我念经去。
0: 跟着去吧。
1: 爸，我不去。
0: 爸，
1: 我不会。
0: 对他不会呀。
1: 你不会
0: 啊？
1: 我他妈会啊！
0: 哎，对他爸爸也不会，
1: 对不对？你去不完了吗？
0: 可不，
1: 你去不完，到那儿咱一哄不就下来了吗？
0: 一哄。
1: 不是，再说也不对，你琢磨啊。
0: 啊。
1: 你是和尚
0: 啊，
1: 你带着儿子去，那不露馅了吗？
0: 对，
1: 再把他打死，
0: 可不嘛？
1: 再把他打死，
0: 嗯，
1: 不是不是，你孩子你傻，
0: 啊，
1: 你会不会不叫我爸爸？
0: 那叫什么呀？
1: 叫我师傅。
0: 我叫师傅。
1: 我也不叫你儿子。
0: 那
1: 我叫你徒弟。
0: 我都改了称呼，
1: 你这不像话。
0: 哦，
1: 爸爸不叫爸爸，
0: 嗯，
1: 叫师傅。
0: 你看看，
1: 儿子不叫儿子，叫徒弟，
0: 不像话。
1: 行吧，
0: 嗯，
1: 去吧，
0: 去。
1: 得化妆啊，得捯饬啊。
0: 啊，
1: 他爸爸还是大帽，
0: 大帽
1: 就是寺院里的主持啊。
0: 哦，就是主持，
1: 哎，主持，哦，头戴五佛冠，身披袈裟，
0: 当然了，
1: 跟人捯饬的一样
0: 啊。
1: 他哪有啊？
0: 没有，
1: 没有。
0: 哦，
1: 怎么办呢？
0: 嗯，
1: 穷凑合，到那个

0: 蛋糕店
1: 啊，
0: 要一个生日快乐的那帽子扣上，
1: 这就当脑子上这帽子了。
0: 哎，对了。
1: 啊、
0: 得有五佛呀，五佛官啊，
1: 五个佛爷呀，
0: 上哪儿找去呢？
1: 啊，
0: 家里边有那扑克牌，勾嘎的 K 贴五张、
1: 哎。不是您这怎么外国佛爷呀？
0: 戒掉，戒掉。哎、
1: 怎么什么都戒掉呢？哎、
0: 勾嘎的 K 贴上
1: 啊，贴好了、
0: 哎，全是草花的。
1: 啊、
0: 哎，认识人一看，嚯，顺金，
1: 顺金。哎呀
0: 哎，家里边没有袈裟呀，怎么办啊？
1: 怎么办？
0: 家里边那个红背后面。
1: 背后面，
0: 哎，红背后面扯下来，
1: 对，
0: 哎，系身上，
1: 嗯嗯，
0: 还带着鸳鸯呢。
1: 哎，鸳，你等会儿吧，哎、这不漏了吗？
0: 啊，这翻过来，
1: 啊、翻过来，
0: 哎，系好了，
1: 嗯嗯，
0: 走，
1: 是
0: 跟爸爸念经去，
1: 这就去了。
0: 到人那儿，呵，底下人都戴好了，
1: 嗯嗯，
0: 他爸爸大帽
1: 是
0: 坐的高，
1: 哦，
0: 哎，掐诀开始念经，
1: 哦，开始念了，
0: 哎，先上来先念这么一段，
1: 怎么念呢？
0: 行，
1: 我这开始了。
0: 哎，谁过来嘛？那我的黑哈，我西过来嘛？我家给过来嘛？什么？看不得？
1: 行行行，您这还抽搐？您这玩意儿不是？您念这什么呀？
0: 梵文。
1: 嚯，这够讲究的。梵文，
0: 只有得道高僧才能念出梵文来。念梵文还得加钱呢。
1: 呵，你哎，念吧。
0: 哎，
1: 你打头来吧，打头来。哎，
0: 行，
1: 好，开始了。嗯。
0: 三十三十过了半天就会吸过了牙一样，我又说不了，我来吸过了呀。
1: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有小疑问，这遍怎么跟刚才那遍不一样啊？
0: 啊，你听下边跟这边还不一样啊？
1: 啊，
0: 没关系啊，确实。
1: 这梵文、啊
0: 嗯。对。哎。哎，过了以后，后头我你个我听说是呀，然后后头个
1: 这个呀。梵文真烦人，你瞧这，哎呀。
0: 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呐、啊，鬼呀嘛鬼门关呐、啊，死去的这个亡魂呐、啊，一去不回还呐、啊，一去不回还呐、啊，我佛呀，如来呀，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第二天来到王呀嘛望祥台呀，王呀嘛望祥台呀，天呀呀嗨嗨叫，小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啊三问俩人一条心，我佛呀如来呀，妈咪妈咪哄哎哎哎，
1: 别唱了。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念完经打和尚，
1: 我打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什么都有吧？
1: 嗯嗯，
0: 他们这路和尚还有一缺点。
1: 什么缺点？
0: 守年。
1: 我什么意思？
0: 就是逮什么偷什么，
1: 还偷东西呢？
0: 对呀、
1: 啊，哎呀，
0: 因为什么呢？本家办白事儿
1: 啊， 啊，
0: 他乱，
1: 人多
0: 呀，他就顾不上。
1: 是是是，
0: 家里边少点东西，
1: 哎，算了，无所谓。
0: 哎，完了，嗯、他们就接这空间。就偷东西，
1: 我开始拿了，
0: 哎、
1: 嗯，
0: 什么都偷。为什么说他爸爸坐得高啊？
1: 啊啊，
0: 德桥啊，
1: 坐得高看得远。
0: 哎，对呀、啊
1: 哦，
0: 什么好偷什么，跟这儿念经呢。嗯、哎，谁谁过来？
1: 哎，怎么这么大反应啊？你
0: 发现目标了？
1: 什么呀？
0: 哎，这个本家啊，
1: 嗯，
0: 门后边立着一斧子。
1: 一斧子？
0: 哎，对了，
1: 嗯，
0: 不是小斧子，
1: 那是
0: 劈劈斋
1: 啊，
0: 大板斧。
1: 那值钱钢的呢，
0: 这么大个
1: 啊，
0: 高啊，
1: 是是是，
0: 把下面这么大一个斧头
1: 啊，对对对，
0: 这不赖
1: 啊，
0: 这偷回家去得值点钱，
1: 能卖钱呀、
0: 啊、自己去不了啊，
1: 啊
0: 让谁去呢？
1: 谁呀、
0: 啊、让何云伟去
1: 啊？谁？
0: 哎，对，让何云伟去
1: 何云伟啊，于谦呢？
0: 对，让于谦去
1: 啊，对，
0: 让于谦去啊
1: 啊，于谦
0: 啊，于谦去，何云伟去不了了，
1: 啊、
0: 退出了，
1: 半道人打跑了，
0: 退出了，因为什么呢？让于谦去
1: 啊，
0: 这个怎么跟于谦说呢？
1: 啊，
0: 这得想好了，
1: 直接告诉他不完了吗？这拿斧弄走，弄走，快弄走，完了吗？
0: 就直接跟于谦说，哎，把斧子偷家去，
1: 弄走啊！
0: 于谦听见了
1: 啊，
0: 本家也听见了，拿着斧子过来了，一斧子给劈死了。
1: 不是，那你没法说这么多人，你怎么说呀？
0: 怎么办
1: 啊？
0: 他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哎、
1: 啊、
0: 我拿这个念经的时候
1: 啊，
0: 拿这经文告诉他。
1: 不是，经文怎么能告诉这个呢？
0: 你听那
1: 哦，
0: 一拍着醒悟
1: 哦，
0: 底下这些个都不说话了。
1: 我、哦、这么急？
0: 哎，别闹啊。

0: 头发话了，
1: 怎么了？
0: 指不定要偷什么呢，
1: 合着就为这目标停下的。
0: 哎，这指定偷什么，打掩护。嗯，都听好了，
1: 听好了吗？
0: 于谦开始说了
1: 啊，
0: 叫徒弟，
1: 我这叫他呢，
0: 就是叫于谦的
1: 啊。
0: 怎么想？叫徒弟门后头有把斧子，临走烧着吧。
1: 哎呀，
0: 哎，成功了，哎，
1: 太高了，
0: 成功了，
1: 哎，
0: 我成功了，迈出第一步，
1: 一般人听不着。
0: 哎，
1: 我告诉你，哎，
0: 这于谦听了，嗯，门后有把斧，我来吧，
1: 嗯，
0: 我三吧，
1: 啊，
0: 看
1: 看，
0: 哎，
1: 找着，
0: 瞧见这门后边这把斧。你瞧坏了，
1: 怎么了？
0: 这玩意儿，这偷不了啊！这东西
1: 怎么偷不了啊？
0: 这把这么老长，那斧子这么大个，我揣哪儿啊？我
1: 腿没地儿放，你瞧，
0: 这我拿不走啊！这玩意儿，
1: 嗯，
0: 我怎么告诉他呀？
1: 你得说一声啊！
0: 干脆
1: 啊，
0: 我也拿这经文回他吧。
1: 哦，他怎么回的呀？
0: 哎，这斧子。头沉把长不得掖，
1: 这没地儿揣呀，
0: 好拿呀。
1: 哦，
0: 这于谦的爸爸一听这话就生气，
1: 是是是，
0: 倒霉孩子，
1: 啊，
0: 叫你干嘛来的？
1: 嗯，
0: 不就是为了偷点东西吗？
1: 呵，
0: 你跟我这哥那哥的，哎呀，太生气了！一抄起来这铃，
1: 铃铛，
0: 接着墙头扔出去。
1: 这太直白了，这个
0: 直就出去了
1: 啊！是啊，
0: 不完了吗？你管他那个去的。可是这于谦一想，我这不行啊，我这
1: 没办法，
0: 我这不行了。
1: 为什么不行？
0: 为什么我呀？我背着我爸爸已经偷出一件去了，
1: 头回来就先偷东西。
0: 那是本家一个不锈钢三层气大蒸锅，
1: 哦，那大锅呀，
0: 不让我给顺出去了，
1: 哦，
0: 搁到墙外边了。
1: 是是是，
0: 你琢磨，我要夸一扔这斧子，
1: 啊，
0: 这斧子把这锅砸劈了，怎么办？
1: 哎呦，这坏了，这就
0: 对不对，
1: 啊？
0: 这锅肯定比斧子值钱呀，啊。
1: 当然了，
0: 这怎么办？这一句两句说不明白，
1: 啊，
0: 干脆吧，我来一小歌唱得了，
1: 歌唱。
0: 哎，叫师傅你听着，墙外边的有口锅，扔了斧子砸了锅，锅比斧子值得多，依我看不要斧子光要锅。
1: 唱上来了。
2: 爹，
3: 闺女，娘，
2: 爹，
3: 你在哪呢？闺女，
2: 爹，
3: 闺女，闺女，
2: 爹，
3: 你是？
2: 我是你的闺女，
3: 你就是小燕儿，
2: 我就是小燕儿，
3: 闺女。
2: 爹，爹，你冷静点，爹，爹，你冷静一下，爹，爹，你别激动啊，爹，爹，我跟你说，你别，啊，
3: 我可找到你了，哈哈哈哈。闺女啊，
2: 给你哥，爹
3: 啊，
2: 你这些年可好？
3: 好，好，好，好！我在敬老院呢，那个护士对我可好了。燕儿啊，
2: 哎，
3: 你还记得不记得？
2: 嗯，
3: 你当年那娘领你走的时候，你才八岁啊。
2: 啊，
3: 你还记得你当时是啥样子不？
2: 记得记得，嗯，当时梳了两个小辫儿。
3: 哎，不对，
2: 一个小辫儿。
3: 不对，
2: 半个小辫儿。
3: 你当时梳的不是小辫儿，
2: 那梳了一个卷儿。
3: 有八岁的孩子梳卷的吗？
2: 那梳的是啥头？我梳的是啥头，爹，你猜？
3: 你当时啊梳的是个光头，你过来，过来，你真是俺闺女，
2: 爹，俺真是你的闺女，你看俺长得跟你多像啊，
3: 你长得像我，
2: 是啊，圆溜溜的眼。四四方方的脸，
3: 你这也叫四方脸？

0: 我上的时候是色房练，张罗张罗就是俺娘了，练就尖了。
1: 恁娘的脸比我的脸还方了。
0: 你说俺又不想你又不想俺娘，你说俺想谁了？嗯，
2: 这倒也是，想别人就不对了啊。
0: 对对对对，我脸虽然长得不像你啊，可是我的头发像你，你看，
1: 你这头发像我？
0: 别是个秃头，过两年我也秃头。
1: 这闺女家秃头可不好看。
0: 爹，只要像爹，秃头我也不怕。
1: 哎呀，你这个闺女呀，啊，
3: 丫儿啊，
0: 哎，
3: 你不知道啊，你跟那娘走了以后啊，不到两年，你奶奶就去世了。
0: 我奶奶？
3: 你不记得了？
0: 记得，奶奶是个老太太。
1: 对了，这次说对了，不是老头啊。哎呀，你还记得不记得那奶奶给你唱的那个儿歌呀？
0: 儿歌
1: 忘了？
0: 没有忘，不忘
1: 啊。你唱唱我听听
0: 啊。刘大哥讲的话理太偏。
1: 这是恁奶奶啊？
0: 这是谁奶奶？
1: 这是肖湘玉她奶奶。
0: 反正都是河南老太太。
1: 恁奶奶是河北唐山人。
0: 唐根都是唐人吧，唐根走。
1: 这是恁奶奶？
0: 这是赵丽蓉。
1: 赵丽蓉可不是俺妈，
0: 也不是我奶奶。你啊，爹，都20多年了嘛，人家都记不清了嘛。
1: 记不清了。
4: 啊，我大爷来信了，还是外国来的。
0: 是啊，谢谢你啊。
4: 不谢不谢，
1: 给我念念。哎，你把我那信揣起来干啥呢？
0: 亲爱的爸爸，刚刚收到从家乡寄来的寻亲信，我高兴疯了。我已经在国外定居，将在近日专程回国来看望你。另外在信中寄上一样东西，你还记得吗？你的女儿郭艳艳。爹，你出声啊，爹。爹，你出声啊，爹，出声啊！
1: 找到了啊，
2: 闺女啊，啊，闺女找到了，闺女啊，啊，闺女找到
1: 了。那你是谁啊？
0: 郭大爷，祝贺您找到了自己的亲女儿。
2: 你这是？
0: 我是。
2: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找不着爹了啊。闺女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你看呀，你像我这样，你找啊找，找啊找，找啊找，找啊找，找啊找啊找啊找，你就找到了啊。再着急孩子，实在不行的话，你先认下我这个爹叫爹。你看你这个孩子啊，刚才叫人那么欢就叫不出来了。
0: 是啊，我自个儿有爹。
1: 叫爹。
0: 爹。
1: 再叫爹。
0: 爹。
1: 叫爹。
0: 爹。
1: 叫爹。
0: 爹。
1: 叫爹。
0: 爹。
1: 啊，习惯了就好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过年了，大家过年好哎！一到过年了嘛，你看我这个餐厅哎，生意非常的好，红火的是一塌糊涂。欢迎大家都到我餐厅里来用餐啊，一律打5折。
4: 老板啊，啊，
3: 来客人了。来
4: 你好，你好，吃的
3: 哦，你好，你好，来，您看我这个，
4: 等会儿啊，哎，我看你怎么这么面熟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哦，
3: 可能是，
4: 哎，我想想啊，
3: 你以前到我这里来用过餐，
4: 啊，有可能，有可能，哎，看着特面熟啊，哎，我看看菜谱啊，
3: 哎，你哎，哎，这个人是眼熟哎，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去交电话费，我跟他们吵起来了。

0: 就是那个经理。我就说你们这个电话费收费的项目太繁杂了嘛，我就跟他理论几句，他说我的声音特别大，他还把警察叫来收拾我，警察来以后非让我要向他们赔礼道歉，就是他。好小子，今天犯我手里了，哼，你看看我怎么去收拾他。
1: 老板来，那个您给我弄点这个特色的小吃，我点点啊。哦，
0: 您要是吃饭呢？
1: 吃饭啊。
0: 不好意思啊，您带身份证了吗？
1: 什么
0: 身份证？
1: 不，我吃饭还要身份证啊？
0: 哎，这是本餐厅的规定，请您配合。
1: 那你这什么规定？这是你这我哎呀，你吃个饭还搞那么复杂？还是来
0: 哦。嘿嘿，哦，崔先生，
1: 对对对，
0: 催命鬼。
1: 嗨，说什么呢？
0: 您肯定不叫这个名字的，
1: 多新鲜呀！来，点菜，快。
0: 您要用餐啊？不好意思，这个您是要在我们大厅里用餐呢，还是到我们那个 VIP 包间？
1: 嗯，不是，你这样啊，你这环境有点乱啊。我去，哎，你包间收不收费吧？啊，
0: 当然是要收费的了。
1: 收费我不去了，我就在大厅吧。
0: 大厅用餐啊？你看我们大厅里面啊，一共有30张桌子，请问您选几号桌？
1: 我就还坐这儿吧，8号桌挺好的。
0: 8号桌，真有眼力。不好意思，我们要收100块选号费。
1: 为什么呀？
0: 您看看，您一上来您就选的是8号桌对吧？啊，因为8号是个吉祥数，选它的人特别多，所以我们要收100块选号费。
1: 不是你，那你。你这大厅30张桌子，每张桌子都收100块钱、
0: 啊？不，你看到了吗？4号桌，只收5毛钱。
1: 啊，那我坐4号桌，我不坐8号桌不完了吗？哦，
0: 您不选8号桌了？
1: 我不选了。
0: 不好意思，我们要收100块改号费。
1: 不是你说我坐哪儿你不收费我就坐哪儿行吗？哦，
0: 您取消选号了？
1: 我取消了。
0: 不好意思，我们要收100块消号费。
1: 我没选号，我哪来消号费呀？您看
0: 您这个人不要急吗？不是不选号了吗？
1: 我不选了。
0: 您跟我到里边好不好了？跟我走的了。
1: 走，这是什么人呢？这是
0: 你不要着急嘛，
1: 吃饭费这么大劲。
0: 吃饭之前不要着急，消消火。您请坐，您请坐，先生。不好意思，已经有50元的费用产生了。
1: 不是，是什么费用啊？
0: 漫游费。
1: 我就走这么几步就收我漫游费啊？
0: 你就认便宜吧，我没收你长途费就已经是不错的了。
1: 你可真行，我跟你说吧。你来，点菜，快点。
0: 不要着急嘛。
1: 还干嘛呀？
0: 您还没有交押金呢。
1: 我吃个饭我交什么押金呢？
0: 您看您这人又要着急了。我跟您说啊，因为我看您这个人的挺有特点的，知道吗？嗯。所以说我说我就怕，尤其您那个牙这么厉害，我怕您把我们这个碟子碗筷给咬碎了，所以我们要收押金的。
1: 我没那本事。你多少钱押金？
0: 不多，250块钱。
1: 多少钱？
0: 250。
1: 250。行，你呀，这个留着，我走了，我不吃了。
0: 走，你走，你可以走，你可以随便走。方圆10000多米，就我这么一个餐厅，找不到第二家的。找到第二家，你已经是饿疯了。
1: 我现在已经快让你气疯了，你这真是，你吃个饭这费劲劲儿的。多少钱？
0: 250。
1: 来，
0: 这是交的钱都好点。
1: 我说啊，我吃完了饭你得退给我吧。
0: 您放心，只要您吃完饭押金肯定退给您。
1: 哦，那行吧。你赶紧点菜吧。
0: 不要着急嘛。您还没有登记呢。
1: 我吃饭我登什么记呀？你这
0: 您看看，您不知道啊，我们这里是有奖吃饭，您要是中了500万大奖，我们可以到时候去通知您的。
1: 真的？
0: 是的。
1: 还有这好事呢？就这你早说呀。哎呦，这500万呢？登上记就行是吧？
0: 是的、
1: 你可别忘告诉我啊。
0: 那当然了。
1: 行了。
0: 好的，写清楚了。
1: 不错，还中了奖。
0: 好，
1: 来，贾四。
0: 不要着急嘛。请问您是要普通服务呢，还是要我们的 VIP 服务？
1: 你哪个不收费我要哪个。
0: 你瞧你说的哪里没有，都收费的。
1: 怎么收费啊？
0: 你要是普通服务的话我们就收3毛钱。
1: 那我就要普通服务
0: 啊。普通服务服务费是3毛钱，但是我们要收月租费。
1: 你一个饭馆，你

0: 要什么月租费呀、
1: 啊？您看看您在我们这里吃饭啊，桌椅碗筷都不是免费的啊，都是我们租给您的，所以我们要收月租费的。
0: 你这月租费不合理，我不交。
1: 你不交不交可以的，到时候我们上了饭菜以后，我们就倒在地上，你可以趴在地下吃。
0: 我是狗吗？怎么说话呢你？
1: 你不要着急嘛。
0: 你押金退我，我不吃了。
1: 押金退了，人可以走，押金不能走。
0: 为什么？
1: 我不刚你说了吗？你只有吃饭，押金退给你。你不吃饭，我押金怎么退给你吗？
0: 哎，我看你这么做可不讲理，你
1: 怎么不讲理嘛？我的餐厅我做主。
0: 你这么做我看不行。
1: 你看不行啊？我的餐厅我看行。
0: 行，交钱是吧？给。哎呀，我气死我了，让你来，给。点菜。啊，
1: 请问您是零点的还是吃套餐呢？
0: 我自己点。
1: 自己点，我们要收点菜费。
0: 我吃什么你不收费吧？
1: 您看啊，这个您要是吃的少，要吃的好，我建议您吃套餐。
0: 套餐？
1: 对。
0: 什么套餐？
1: 你看他明知故问嘛。
0: 我怎么明知故问？我
1: 套餐嘛，就是套住你那个餐。
0: 你套餐多少钱？
1: 套餐啊，套餐有，你要是相提群众，您就吃300一套的，因为吃这套的人最多。
0: 300一套？
1: 是的。
0: 有什么菜啊？
1: 有一碗米饭，两个热菜，两个凉菜，另外我们再赠送一只鸡爪子。
0: 你少来这套，我就不吃这套。
1: 不吃这套。
0: 你旁边还有别的套餐没有？
1: 哎，套餐太多了啊！我们有400的，有5000的，有80000的，还有200000的。
0: 哎，你这200000多少平米？
1: 也就是80多。你跑这买房子来了是吧？
0: 你没最便宜的吗？
1: 最便宜的100元一套。
0: 你早说不得了吗？我这100块钱一套有什么菜？
1: 100元一套的，一百元有半碗米饭，一个热菜，一个凉菜，另外不赠送鸡爪子。
0: 不赠送，你说的干嘛？我就要这100块钱一套的。
1: 那好。请您稍等、我们的套餐马上就把您给端上来。来了、来，先生，您好。已经有5元的上菜费记在您的账上。
0: 你这就收费了，这就。
1: 啊，是的。
0: 你给我报一下。啊？报一下。你报一下。行，你报我干什么呀你
1: 不是要报？
0: 行，我让你把这个菜名给我报一下。
1: 要报菜名啊？
0: 对，
1: 我们要收来菜显示费。
0: 我就听说有来电显示，还有来菜显示费。你就直接告诉我这菜叫什么不就得了吗？
1: 这个呀、霸王条款。
0: 这什么做的？
1: 鲅鱼和手机。啊？鲅鱼和宽粉条。
0: 吓我一跳呢。那这个呢？
1: 短信垃圾。
0: 这什么做的？
1: 拉皮儿拌鸡丝。
0: 你这跟短信没关系啊，
1: 你把那个拉皮剪短了不就可以了吗？嗨，
0: 你可真够贫。我说这一小块是什么呀？哦，
1: 我们看您人不错，人挺好，挺厚道。我们免费赠送了半块臭豆腐。
0: 我不吃，你撤下去吧。
1: 撤下就可以，但是我们要收费。
0: 你上菜收费，撤菜还收费？
1: 双向收费。
0: 你可真行你。哎呀，我吃饭了，气死我了。
1: 先生您慢慢吃，祝您胃口好。
0: 谢谢
1: 先生。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啊，可能一会儿要有暴风雨。哎，
0: 这叫不错。
1: 啊，对了，先生
0: 你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
1: 先生，我忘了告诉您了，因为我们那个餐厅啊，这个车水马路人特别多，所以我们用餐是有时间段限制的。您用餐只有3分58秒。
0: 不是，我还没吃完呢。我
1: 没吃完没关系，您给套餐充值可以继续吃。我
0: 怎么充值啊？
1: 再买两个菜。
0: 我不买了，我不吃了。结账。哎呀，你气死我了。
1: 结账还不好吃吧？结账可以。
0: 哎，你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不对啊。
1: 怎么不对、
0: 我吃的这是100块钱一套的吧？啊，你这账上怎么写个250啊？
1: 我们这个时间有时间限，有时段限制了。你们是晚上100，白天250。
0: 你早不说。那也不对啊。
1: 怎么不对啊？
0: 怎么还有天气预报费啊？
1: 我刚才不告诉你一会儿有暴风雨吗？
0: 我用得着你告诉我吗？
1: 早说呀，我已经预报完了。
0: 来。把押金退给我。
1: 押金可以退给你，但是你必须再交2000块钱押金。
0: 我从你这饭馆吃完了，我走了，我再也不回你这破饭馆了，我还交什么押金啊？我清，
1: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嘛。这2000块钱是你取消服务的押金，如果我证明了30年后你没再到我的餐厅里来消费，我这钱才能退给你。
0: 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我在吃个破套餐你就把我套住了。我现在往外走，我看你能拦着我。我走，我看你。
1: 你可以走，你可以随便的走，大胆的走。反正我把您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都记下了。我会每个月兢兢业业的给您家里边寄去欠账单，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任劳任怨的在深夜的2点给你家里打电话催讨欠费。
0: 跟我走。
1: 我不走。
0: 你跟我走。
1: 我不走。
0: 你走不走？
1: 去哪里？
0: 去我公司。
1: 干什么呀？
0: 请你当经理。啊。
2: 今天诸位又换一场。
3: 哎，换一场。
2: 刚才两位演员聊得很辛苦。
3: 桌棒好。
2: 张鹤伦、郎鹤炎。
3: 这二位。
2: 哎，两位老师很辛苦啊。
3: 那是。
2: 下去呢，休息休息。
3: 歇一会儿。
2: 把这口气先给咽了。
3: 对。说完这段就死了是吗？啊。
2: 你说呀。
3: 我呀，把这口气换了。
2: 对，咱们俩歇一会儿。
3: 哎。
2: 给我们哥俩给更换上来。
3: 那是。
2: 上台呢，自我介绍一下。
3: 您说说。
2: 观众朋友对我们可能不大熟悉。
3: 不了解。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3: 啊。
2: 我叫孔云龙。
3: 是他。
2: 站在我身旁的是我的搭档。这是我一个师哥。
3: 您客气。
2: 叫李云杰。
3: 是我。
2: 在我们德云社后台，尤其我们三队，这是讨厌，
3: 哎，
2: 中流的砥柱。
3: 您客气。
2: 很有分量的一个人。
3: 这有分量我不跟你抬杠。确实很有分量。
2: 有点太胖。
3: 哎，确实得减减肥。
2: 应该减减肥了。
3: 不是说相声不都得这样吗？
2: 是不是这样？
3: 一人瘦的，一人胖的。
2: 你看于谦老师，人也不是这么胖的。
3: 于老师，
2: 也挺好。
3: 对，不胖，
2: 匀称，体格还好呢。
3: 那是，
2: 你看他这个体格就一般了。
3: 我这，
2: 你跑步，你跑得起来吗？
3: 我可跑不起来。
2: 是你一跑步，身上肉噔噔噔的。
3: 那就别比了，
2: 受不了，受不了。所以说，应该减减肥。
3: 哎，
2: 业务这方面呢，也有帮助。
3: 哎，太对了，
2: 瘦一点显得帅气。
3: 那是，就我这模样帅得了。
2: 能帅，您瘦下别的不行，
3: 是
2: 关键是家庭太好，油水太足了，
3: 油水太足，
2: 油水太足，
3: 嗨，
2: 家庭条件确实也不错，
3: 还可以。
2: 在我们后台这些个演员，你像我们这几个，大部分都是穷苦子弟居多，家里面都没有什么钱。
3: 嗯，
2: 你看我们这些人来剧场都是坐公交车、地铁，
3: 嗯，
2: 有的溜达的就蹬自行车，
3: 啊，
2: 电动，都是这，
3: 电动车，
2: 嗯，对。你看人家不一样，
3: 我呢，
2: 人家开车来的，
3: 有辆车，
2: 哎，人开大汽车，
3: 嗯，
2: 还一辆好车呢，
3: 嘿，
2: 不错，叫奥拓，
3: 哎，
2: 开着人
3: 家，你们家奥拓是好车呀，啊，
2: 不错，奥拓那属于是官车，好多政府部门都开那车，
3: 你看人哪个县政府什么的全停的奥拓呀。
2: 不是，就那挺好的车，就四圈就能。
3: 那叫奥迪，那叫奥拓。
2: 是吗？
3: 那政府机关全是奥拓，那国家就好了，
2: 不是，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车呀。
3: 别瞎说，两会期间给你崩了一会儿。你逮着活埋这样的。
2: 我还闭着嘴。
3: 那多新鲜！你看那天气都不爱晴，现在。
2: 是我闹的。
3: 哎，对，这是你说的。
2: 就开一个奥迪，
3: 奥迪，
2: 哎，奥迪也是分档次。
3: 您说说
2: ，A 系列
3: 有，
2: 在咱们国内常见的，比如说 A4、A5、A6、A7、A8、
3: A8，
2: 比较好一点的就是 A8，
3: 这档次比较高的。
2: 你看人家就是开的奥迪 A8。多好，0.3的排起来，
3: 这还没放屁声大呢。0.3的排气量，
2: 那么
3: 你比我还恶心呢。3.0，
2: 3.0，
3: 对，你什么眼神儿？您这
2: 3.0可能看反了，
3: 这看反了。
2: 反正开的好是大车坐舒服，
3: 当然了，
2: 夏天也有空调，冬天也有空调，
3: 哎，冬天那暖风的，
2: 对，反正就都有空调。舒服，
3: 嗯，
2: 比如坐公交车、地铁、蹬自行车舒服多了。
3: 那是啊，
2: 我有时候蹭他那车，我也过过瘾。
3: 嗨，您别客气，咱们这
2: 家庭条件不光是一辆车，好几辆呢。
3: 嗯，
2: 你看我们这个 那嫂子，
3: 我媳妇儿，
2: 我们那嫂子也单独自己也有一辆车，
3: 这不新鲜，
2: 好也是好车，
3: 嗯，
2: 宝马，嗨，真的宝马，人家他父母开也是好车，
3: 这是
2: 他父亲开一个大奔，
3: 奔驰，
2: 哎，他母亲呢，开一辆 QQ，
3: 这不疯了吗？这是。
2: 我疯了呀！
3: 我爸开辆大奔，我妈开 QQ， 这都配套吗？这
2: 是他自己改装的。你母亲最喜欢 QQ，
3: 我妈这什么品味？这个、
2: 改装的一般的 QQ， 比如说0.8。
3: 最少的是0.8的，
2: 哎，还有1.0
3: 的，
2: 哎，人家他母亲改装，
3: 那我妈这
2: 机器都是进口的
3: ，QQ 啊，
2: 0.8的 QQ 改装完之后6.8T， 6.8T 车型这稍微一给油窝下，哪家瞬间就没了，
3: 好家伙！您说这不是 QQ 啊？您说这是火箭？这是
4: 电子。
3: 好家伙！
2: 因为他母亲喜欢寻找刺
3: 激。拿一个理由，这一点都就撞死了是吧？刺激！
2: 我说我提撞，我从头到尾我提撞死这事儿了吗？我提撞死了吗？
3: 没提撞死。您那意思就是撞死了？
2: 没有，
3: 您这就是快。你改装别的车，别改装 QQ。
2: 不寻找刺激，
3: 这破车的经得住风吗？这个，
2: 反正家里有钱花钱造呗，
3: 一人手一辆车，
2: 对不对？玩命的造。家里祖上就是有钱人，祖上在咱们北京那个年头，他的祖父那一辈儿，在咱们北京，人家趁四合院，
3: 对，
2: 四合院都拎几进几进，
3: 讲究几进嘛。
2: 老爷子过去在北京趁这四合院，不夸张的说，
3: 您说说，
2: 六进四合院，
3: 六进
2: 的四合院，
3: 这个大院子了，
2: 多大啊！老爷子出门，人坐汽车，
3: 汽车
2: 在那个年头啊，1940几年的时候，
3: 嚯，
2: 人家就有汽车，
3: 这够好的。
2: 全国才有多少辆私家汽车呀？
3: 没有几辆，
2: 人家家就有一辆。
3: 嗯，
2: 老爷子出门穿这个衣裳，跟咱普通人家可不一样。
3: 那穿什么衣服？
2: 那个年头，老爷子穿皮草。
3: 皮草，
2: 穿的那大衣，披着那大衣，水獭的，
3: 大衣水獭，
2: 哎，水獭的大衣都秃了到地，
3: 这么长大衣，
2: 暖和呀，
3: 当脚跟儿，
2: 哎，暖和呀，平时出去你看能披着，回家之后能当被窝盖，趁着
3: 我们家都穷疯了是吧？
2: 穷疯了，
3: 我们家连被窝都没有吗？
2: 方便，
3: 这大衣是大衣，被窝是被窝，
2: 皮草。
3: 哦，
2: 水獭的大衣，
3: 嚯，
2: 戴着那水獭的帽子，
3: 这也讲究，
2: 哎，
3: 和现在好几十万。
2: 水獭的围脖，水獭的手套，
5: 水獭的
3: 够悬的。
2: 水獭的衬衫，
3: 衬衫水獭的，
2: 哎，水獭的裤子，水獭的腰带
3: 水獭的，
2: 哎。水獭的袜子，
3: 好，
2: 水獭的皮鞋，哎，
3: 好，
2: 拄着一个水獭的文明棍儿，
3: 一站，
2: 水獭的文明棍儿，
3: 水獭的文明棍儿，
2: 不好讨，
3: 这不好做这个
2: 文明棍儿，离远了你就这么一看
3: 啊，就跟那水獭似的，是吧？啊，
2: 水獭，
3: 我爷爷摸着一看，门口一活活就水獭。
2: 暖和呀，
3: 暖和也是什么德行啊，
2: 太暖和了，出门坐那车多气派，
3: 再穿这身衣服
2: 往车里一坐，你说对，汽车外边一层包着一层水，
3: 这是汽车吗？这
2: 是汽车，带毛的汽车，
3: 哎，哪儿找着带毛的汽车的，
2: 那司机告诉那司机开车，司机握着水獭的发动机，
3: 水獭的方向盘，
2: 水獭方向，它是毛茸茸的，不凉，冬天点儿，
3: 这玩意儿多闹心呢！这一毛茸茸的，
2: 毛茸茸的不凉，
3: 哎呦，
2: 就开着一给油，就车一走起来，就他祖父在后头坐着，太气派。
3: 我爷爷呢？
2: 嘿，有大指风，
3: 大指
2: 有水塔门棍在后边坐着，车一开起来，哗哗哗哗。
3: 我爷爷要现原形是吧？
2: 这不现原形，
3: 好家伙，连中午吃的东西都快吐出来了。
2: 因为那个年头道路太颠了，
3: 道路太颠，您没闹，
2: 颠哈啦哈啦，老爷子哈喇子流下来，
3: 上别沙皮狗这
2: 个。你说呀，谁打的口罩都湿了。哎呀，
3: 谁打口罩？
2: 滴的汤儿。
3: 你别恶心了，你
2: 味儿犟。

0: 改的通知流哈拉的。爷爷反正就是水塔
1: 似的。有钱的年轻人也爹
0: 子，就不能活糟。
1: 回家之后，家人大管家，
0: 管家的老妈子，
1: 手底下使唤人，
0: 家族员工
1: 二百来口子。
0: 您听了多少人？
1: 哎，站在门口，两大溜，双手势力，迎接他的祖父。
0: 关键就要这气派，
1: 我也多有身份，
0: 那是
1: 双手势力
0: 站着。
1: 车停到门口，大管家上前给开车门。
0: 哦，
1: 老爷子下车之后，手底下人都不正眼看。
0: 那
1: 知道吗？拿这个水塔文明棍儿，稍微一抬手，
0: 对，
1: 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0: 这是文明棍儿。
1: 哎，
2: 水塔文明棍儿。
0: 哦，
1: 水塔的帽子，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3: 哇。
1: 水塔的大衣都不正经脱，
0: 那
1: 稍微一抖了肩膀，
0: 对，
1: 知道吗？就完事儿了。
0: 不是，那不掉地下了吗？
1: 掉不了地下。
0: 那
1: 后头有个小伙计，职业接大衣的伙计，
0: 职业接，
1: 哎，职业接大衣的伙计，别的活不干，
0: 那
1: 专门逮着这个老爷这个大衣，
0: 专门在等着接，
1: 专门逮着大衣，不能掉地。
0: 哎呦，
1: 掉地就虾米了。
0: 就枪毙了，
3: 虾米，
0: 虾米，
1: 必须得后头逮住，因为你不知道老爷什么时候抖肩膀。
0: 不是这我爷爷要腱鞘炎的，这天天的七百多回老这样，窝子肩膀。
1: 哪能天天的窝子肩膀？那花钱治去。
0: 哎，小伙子累了。
1: 小伙子在后边得逮住了，逮住了，大衣一脱，
0: 唰，
1: 直接接住，
0: 喝这眼力劲儿。
1: 那当然，
0: 真棒，
1: 训练过的，
0: 练过。
1: 到了。进屋之后，到屋里面跟手底下说话都走鼻音，
0: 鼻音
1: 拿官腔，
0: 哦，拿腔作调，
1: 显着有身份。
0: 哟，
1: 你学一个特有身份。
0: 您来了，
1: 哎，一说话都这味儿。
4: 那个大太太跟花儿这样抓回来了吗？
0: 就别走官腔了，您叫
1: 我有身份？
0: 什么身份呢？好，这媳妇都跟人家跑了，还
4: 跟人抓回来了吗？
0: 什么味儿啊？
1: 你想，男子汉大丈夫，难免欺负点子不强。
0: 这也太不强了，这
1: 手底下回话也是很欠给的。
0: 手底人呢？
1: 跟老爷回
0: 啊，
1: 已经派厨子去追了。厨子走到当天晚上，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就不见了。
0: 哇，全都给拐走了。嗯，你看我们这个门风多和谐呀。
1: 家里就是有钱，
0: 有钱呐，这不是有钱，我们家都是撑的，这是
1: 太有钱。到他父亲那一辈，一辈子老爷子没上过班，
0: 没上过班，
1: 没上过班，天天就是吃喝玩乐。
0: 有钱，
1: 他也是，他这个上班，你不上班你都没问题。
0: 嗨，咱们这不是玩命，
1: 也是。你说家里这么有钱，做个买卖什么也好，还得说相声。
0: 这不是愿意跟着掺和掺和，
1: 受掺和掺和，我们看着眼红。
0: 您别眼红，
1: 真的，
0: 这
1: 我感觉你就歧视我们。
0: 不是，我就为他们相声界的浑水，知道吧？你看看这说相声到底有多次，知道
1: 吗？你说这人要不说歧视我，
0: 我不是歧视你，那也乐意玩玩的。
1: 嗨，你说有了钱，我多么希望跟他们家似的，就这种生活条件。
0: 嗨，
1: 我感觉我就很幸福。
0: 您，
1: 我要是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0: 您不是挺好的吗？
1: 好。好个屁！
0: 什么词儿？我都接受不了您的词句。好个屁！
1: 分跟谁比？
0: 哦，
1: 分跟谁比？
0: 分跟屁比呢？好个屁！
1: 安比强啊！你讲两点有限，
0: 那零点三块钱两百，
1: 买不起，零点二的都买不起。
0: 好家伙，来点一的得了。
1: 你看人家这个家庭，确实我很羡慕。人家住着那大房子，
0: 哎。
1: 现在人家有楼房、四合院，人都有。你像我呢？
0: 您呢？
1: 我现在楼房我买不起，四合院连想都不敢想啊。
0: 这个价格，
1: 楼房也是。我老听说这回这房子，
0: 现在这价儿，
1: 将近4万5，4万5左右，5万一平方，
0: 一平米。这您还没过户呢，
1: 是
0: 都还20%个人税。好家伙，这过户大厅都打破脑袋了，现在
1: 50%我也买不起。
0: 可以，
1: 我一想，我还住着我那小房子，
0: 您来住着，
1: 换不起房子，
0: 咱这住
1: 小平房，也不大，
0: 多大呀？
1: 才那9平方米，
0: 稍微小点
1: 儿，建筑面，
0: 什么？建筑面，你还没厕所？

0: 车撞了。
1: 你瞎表演这个，
2: 搁一躺椅就上机动车道了。
1: 是吗？车主我多准能撞你。
3: 哎呀，你看就拿人开玩笑，
1: 多开玩笑。
3: 家庭条件确实也差，
1: 哎，
3: 吃饭就是都有困难。
1: 吃饭
3: 像人家这个身段，仨月不吃饭都饿不死，
0: 饿得死，
1: 不不照样饿得死仨月。
2: 这里边的肥油且烧呢，
1: 我火化了。
3: 告诉我，你看我们家吃饭，吃上顿就没有下顿的，
1: 哟，
3: 就那么惨，天天的媳妇儿跟我嚷，孩子跟我闹。惨着呢，早上起来孩子就跟我闹，
2: 这
3: 大早上起来孩子冲我嚷嚷，
1: 怎么嚷嚷？
3: 爸爸，我饿了，
1: 饿了
3: ，看着就不善，
1: 还
3: 饿你？
1: 是那个饿吗？这，人家孩子肚子饿了，
3: 上礼拜没吃东西啊你？
1: 那能管一星期吗？
3: 嚷嚷还，这上班跑玩，
1: 那不更饿了吗？
3: 这。摘点馒头回来，谁让给我带回来啊？我带一半来就行。去吧，快！
1: 太没出息。
3: 孩子听话，噔噔噔就往外跑。
1: 嗯，
3: 这时候怎么那么寸？我说这话的时候，让我配偶瞧见了。
4: 配偶？
1: 你还配偶？
3: 就让我娘们儿。
1: 这娘们儿，让你媳妇儿
3: 拿眼睛他瞪我，
1: 完瞪。
3: 哎，拿眼睛瞪着他。
2: 你们眼神越瞪越大。
3: 我们俩人谁都不言语。
2: 哎呦，
3: 谁也不说话啊。这是饿的，
1: 四目相对，饿的，
3: 饿的，谁说不出话？
1: 跑这相面来了，
3: 儿子跑到门口就喊呀，
1: 怎么喊呢？
3: 爸，咱家来人了。
2: 嗯，
3: 哎呦，谁来了？
2: 是啊，
3: 那姥姥来了。
1: 姥姥，
3: 姥姥，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1: 怎么还胖姥姥、瘦姥姥？
3: 对，孩子有两个姥姥。
1: 你怎么俩呀？
3: 胖姥姥是孩子的舅姥姥，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瘦姥姥是孩子的亲姥姥，就是我亲丈母娘。
1: 我亲丈母娘，
3: 嗯，
1: 瘦，
3: 特别瘦。
1: 哎呦，
3: 没胡子长的，还有人瘦，
1: 没胡子长的，
3: 条件比我还次呢。
1: 那可真不好找，
3: 房子还没有我们家那大，连院都没有。到了，我得问清楚了。
1: 问问吧，
3: 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1: 嗯，
3: 瘦姥姥，
1: 瘦。
3: 进来，快关门，赶紧的，快点，麻利的。那小儿子噌一个箭步就窜进来了，
1: 嗯，
3: 啪一下把门就关上了，
1: 真够快的。
3: 就这个速度还关晚了？
1: 怎么关晚了？
3: 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
1: 嚯，
3: 打门缝里进来之后还喊呢？
1: 怎么喊呢？
3: 物业呀，你关门呐！
1: 好，你丈母娘改驴皮影了。
3: 你看
1: 火，哎呀，
3: 我这一火不要紧，
1: 怎么样？
3: 用的这个力气稍微大了一点，
1: 还稍微大了一点。
3: 我丈母娘吧唧一下就呼抢了。
1: 贴墙上
3: 是贴墙，怎么那么寸？
1: 这
3: 墙上还有两个钉子
1: ，
3: 丈母娘挂在那儿。
1: 哎呀，挂墙上了！
3: 我一看，这不是我丈母娘，
1: 那这是
3: 耶稣啊！
1: 耶稣啊！你丈母娘还光着脊颈呢，是吗？
3: 我可是连老太太都不放，你说你多残忍
1: 啊！我就这样。还
3: 是
1: 残忍，
3: 拿我们这穷人开玩笑。
1: 没有，
3: 我一看，给我们丈母娘赶紧搀起来吧，
1: 赶紧着吧。
3: 来来来来，我站着，老太太慢点，您这站着来，我拿吹口气儿。
1: 哇，
3: 吹起来了，
1: 口臭。
3: 我说老太太，您吃完饭来的吧？
1: 啊，
3: 别废话。吃完饭还上你这来？
1: 没吃呢。
3: 瞧您这话说的，您这
1: 真是
3: 的。没吃饭呢？
1: 啊，
3: 走进屋
1: 吃饭，
3: 睡觉吧。
1: 对啊，
3: 我看着你
1: 不是没吃饭还睡觉、啊。
3: 完了，这你不了解我们这个家庭了。
1: 您说说，
3: 我们家有一宝贝，
1: 什么宝贝？
3: 宝炕。
1: 炕宝炕，这怎么宝？
3: 一头高一头低，
1: 这有什么宝贝？这是
3: 这宝功夫大了。要说五六天没吃饭，
1: 怎么样？
3: 饿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1: 哎呦，
3: 脑袋就睡低了这头，睡半个钟头准饱，那底气十足。我跟你说，
1: 控饱了那是。
3: 哎，要说这两天吃饱了，脑袋冲高的这头，
1: 哦，冲上，
3: 哎，躺着，
1: 哦，
3: 消化人儿，
1: 消化。
3: 哎，躺着呢，给我丈母娘搀进屋。躺那儿，脑子冲下去，躺了将近九分多钟，
1: 喝到十分钟，还掐着点儿呢。
3: 我一看，我丈母娘的鼻血都下来了，
1: 嚯，连血都供出来了，
3: 这是撑的，
1: 这一家子是撑的。
3: 哎呦喂，丈母娘，您看，把那脑袋都撑。

0: 了。来来，看着你乖乖起来起来，正院里消消粪食吧。
1: 好，笑话笑话。
0: 看着您，搀着您，到了院里您，您小院把您马扎让给我丈母娘。
1: 哎，这真不容易，就这一马扎。
0: 你们一家三口
1: 啊，
0: 在院里站着，看着我丈母娘。
1: 哎呦，
0: 丈母娘在那一个劲儿擦鼻血。咱这留啊，聊天呗，
1: 聊聊，
0: 家不长理不短的。丈母娘好不容易来串门来了，
1: 真是
0: 瞎聊聊一聊街坊四邻
1: 啊，
0: 哪家中午吃的什么，早上起来人吃的什么，晚饭人家做什么，瞎聊啊，聊聊，不知不觉的天就黑了，
1: 天黑了，
0: 天黑了，我一看别在外边待着了，怪凉的，进屋睡觉吧。
1: 好，又睡觉了，
0: 睡觉了，咱家有宝炕呢。
1: 哎，对，还在这炕上呢。
0: 看我们家连被子我都没有，
2: 都穷成这样。
0: 哎，你想，就一床被子，
1: 一床，
0: 哎，跟口罩是那么大。
1: 那是袜子吗？那是
0: 啊，口罩
1: 这么一点啊。
0: 是啊，我想给谁盖
1: 啊？那对呀，
0: 给我小儿子盖。
1: 这盖哪儿？这个
0: 盖肚脐上，
1: 盖肚脐
0: 上，省得夜着凉拉肚子。盖肚子，
1: 我以为治什么的。
0: 我一看这俩人怎么办呢？
1: 那是。
0: 后来我一想办法，我弄了两筐土进来，
1: 干嘛呀？
0: 两筐土，俩人躺好了之后给埋上，都背，
1: 我埋呀，
0: 脑袋不埋呀，
1: 又
0: 脑袋埋，把给埋上。
1: 哎呦，
0: 埋好了之后拿东西拍瓷似的，
1: 还拍上？
0: 哎，拍平整了。
1: 还真行，
0: 晚上别翻身啊，晚上翻身胳膊出着凉。
1: 哎呀，真会说，
0: 我给埋好了。我一看你们多幸福啊！
1: 怎么呢？
0: 还有人买你们？谁买我呀？
1: 嗨，这您就别争了。
0: 我怎么办？我也想什么办法
1: 呀？那您怎么睡这个？
0: 后来我一想，我们胡同口啊，不是压一水缸，
1: 缸
0: 水缸没底儿了，
1: 破缸
0: 破缸，没人要，三挪两挪我就挪进来，当我那小辈儿，
1: 拿这缸当被子呀？
0: 哎，在那个道上捡了半拉砖头，
1: 砖头
0: 当我那枕头。
1: 这玩意儿多硌得
0: 慌，你们习惯就好。
1: 哎，贵在习惯。
0: 躺进去之后，还挺幸福的。
1: 呵，您好家伙，
0: 最起码他挡点风。
1: 您太知足了，您哥。
0: 一会儿我睡着了，睡到三更半夜，就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
0: 出大事儿。
1: 怎么了？
0: 我们家闹了贼了。
1: 这贼再分打听清楚也不至于这个。
0: 就我穷成这样，他还偷我。你说他还有人性吗？
1: 太没人性
0: 了。9平方米的一个小屋啊，
1: 别提这
0: 建筑面积，翻了一个半钟头，找得多仔细啊。
1: 他太仔细了，就那翻土了。
0: 哎呀，扒着被窝我就看着他，扒着我这被窝，
1: 看着那缸。
0: 我说你找吧，你找吧，我找半年了，什么也没找着。
1: 好，
0: 玩命，你找，你说。找半天没找着，你就走呗。
1: 是啊，
0: 他不走。
1: 那他呢？
0: 抱着肩膀那是骂衔接。
1: 那可是他的不对。
0: 当时我一听就不高兴。抱歉，我说你偷我，可你不准骂我。
1: 是啊，
0: 我这会儿腾一下我就上来了。拿起我这枕头来，冲他脑袋，一下我就抡过去了，
1: 砖头给过去了。
0: 怎么那么寸？啪一下，直接就拍他脸上了。
1: 可你还
0: 哎呀！疼死我了！我说疼死你了！真便宜吗你？
1: 怎么着？
0: 哪回使我那枕头？被窝你早死
1: 了！有拿钢拽人的吧？
0: 这偷我，要不要脸呢你？腾下我就起来了，把他们都叫起来。丈母娘、媳妇、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咱家闹贼了！快快快，发财了！快！
1: 还发财了？闹贼发财了？
0: 这时候，媳妇跟我丈母娘土里钻着
1: 火。我这贼吓够呛，你丈母娘改剃了头了，这个
0: 天哪，打土里钻出俩人来，
1: 哎呀，
0: 受得了受不了啊！吓得眼睛都绿了都。
1: 好家伙，
0: 好家伙，贼站着纹丝不敢动啊！
1: 哎呦，吓得这样，
0: 别动，站住！哎呀，冲我，快说，认打还是认罚？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说呀？
1: 是啊，
0: 认打把你炖
1: 了。哇，够狠的！
0: 认罚罚你$1,000,000。
1: 千万！
0: 快说，认打还是认罚？
1: 是啊。
0: 你把我炖了。
1: 哎，
0: 有能耐你把我炖了。
1: 这可较劲。
0: 嘿，我说小贼，你说话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1: 真是，
0: 告诉你，有锅我早炖你了。
1: 嗨。都穷成这连锅都没有啊！
0: 我讨厌你，翻他身上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们一家子上下翻，

0: 全都翻了一个遍，
1: 你家都翻，
0: 不白翻
1: 啊，
0: 翻出一块钱来，
1: 还一块钱呢，
0: 翻出一块钱来，
1: 哎，不容易，
0: 逮一块钱可出来偷东西，太要命了你啊！把衣服给扒了，嘁咔嚓把衣服全扒了，
1: 哟，
0: 一丝不挂，
1: 全裸呀，
0: 没事，差不多，藏不了什么东西，
1: 多新鲜，藏哪儿啊？
0: 行，走吧。家去吧你，
1: 这让人懂。
0: 哎，对了，赶紧的，快点，一会儿我反悔，给你送派出所去。今天
1: 我
0: 快点，爷爷大哥玩笑呢，我这模样我怎么出去？
1: 是，
0: 一丝不挂，我出去谁见我都不打死我。
1: 嗯，
0: 给我拿身衣裳，拿身衣裳，我穿着点，我挡着点，行不行？
1: 嗯，
0: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我不骗你，因为我们家一人就一身衣裳。你这身衣裳留着过年穿的，是吧？我不骗你，要不这样，你赔我这被子，行不行？我把我被子赏给你，行不行？
1: 连这缸给他呀，
0: 我搀着你。进着水缸
1: 啊，
0: 把水缸那么一滴了，
1: 对，
0: 他这全都挡住了，
1: 挡住了，
0: 哎，扭头他就走。
1: 嗯，
0: 我回来，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说吗？
1: 是啊，
0: 鞠躬也是好的呀。
1: 哼，
0: 恕末将假证在身，不得施一拳礼。
1: 好，就别拽了就，
0: 扭头就走，
1: 赶紧走吧。
0: 他走之后，我心里我高兴。
1: 您高兴什么呀？
0: 有这一块钱就行了。
1: 这一块钱，
0: 有这一块钱，发财只发财，发家只发家了。
1: 这一块钱就能发家呀？
0: 跟我们媳妇在家里合计，
1: 嗯，
0: 媳妇儿，明儿咱就放高利贷，是吧？
1: 一个钱放高利贷。
0: 对了，从明儿起咱就放高利贷，有个半年用不了半年，
1: 嗯，
0: 我用了四五个月，收个五六十万，那跟玩儿似的，
1: 这是疯了。
0: 再有个两三年，咱就是亿万富翁。
1: 哎呦，
0: 到时候换大房子，
1: 嗯，
0: 买好车，
1: 呵，
0: 行不行？你先不谈那个，那都是后话了。先睡觉，我弄土去。你们先睡。
1: 还得埋上您。
0: 哎，第二天早上起来，
1: 嗯，
0: 我一看这一块钱，坏了，
1: 怎么了？
0: 假的。
1: 这一块钱还是假的呀？
0: 假的。
1: 你这图什么去？
0: 是人家保不齐，
1: 嗯，
0: 没准有那不识货的就花出去，
1: 也有可能。
0: 哎，这都保不齐的事儿，
1: 你知道吗？
0: 拿这块钱，我正想呢。门口来一个卖早点的，
1: 哦，早点，
0: 阳光早餐
1: 有这个，
0: 嗯，一推这小车，
1: 嗯，
0: 什么都有，炸糕啊，煎饼啊，油条啊，
1: 嗯
0: 啊，还有那个最好吃的，就是他那个面茶，
1: 哎，面茶
0: 最好吃，我打小我就爱吃，
1: 您爱吃面茶，
0: 这小时候我就喜欢吃啊，
1: 那是，
0: 虽然我没吃过，
1: 哎，
0: 就是来这些年啊，
1: 您说清楚了，是喜欢吃还是没吃过？
0: 喜欢吃，
1: 那谁吃过
0: 这也没吃过，
1: 还没吃过
0: 呀，这梦想。
1: 哦，
0: 梦想我这辈子就是喝碗面吃
1: 啊！您这要求太低了，您
0: 这来面茶，我一想叫媳妇儿吧，赶紧的拿咱家一品盆，
1: 叫什么？
0: 一品盆啊！
1: 一品，您那什么叫一品盆呢？
0: 一品盆，
1: 还说还挺闹的，一品盆。
0: 我们家过日子都指这大盆了，
1: 这有什么用啊？
0: 它用度太大了，这是我们家宝贝。
1: 你们家怎么这么多宝贝？
0: 传家宝，这是
1: 一品盆。
0: 哎，你想吧，我媳妇儿洗头也用的。我洗脚也用着，孩子洗屁股也用
1: 着，哎呀呵，
0: 家里吃饭也用着，
1: 呵，
0: 用出大的了，
1: 这多脏啊！这
0: 拿一品盆刷干净点，
1: 那也脏。
0: 拿一品盆，拿着一毛钱，
1: 嗯，
0: 出去打一盆面茶回来，
1: 呵，
0: 行不行？我跟你说，你这我相信你的实力，
1: 快去，
0: 呵，拿媳妇夹着一品盆，
1: 嗯，
0: 拿着一块钱，
1: 嗯，
0: 就出去，
1: 哦，
0: 喊着卖面茶的，
1: 嗯，
0: 卖面茶的，过来来一盆面茶，
1: 一盆面茶呢。
0: 那美茶一听也高兴了，
1: 嗯，
0: 是来大主妇了，这是
1: 来了，
0: 这小车颠颠就过来了，
1: 嗯，
0: 往这一放，媳妇把那大盆就递过去了，
1: 哦，
0: 打一盆面茶，
1: 哇，
0: 嗯，把这盆给了他，媳妇趁这功夫，啪，抓俩炸糕吃，
1: 哎呀呵，这饿疯了，
0: 还真香，
1: 呵，
0: 卖面茶的把那小锅拿过来，往我这盆里一倒，
1: 嗯，
0: 连盆底儿都没满。
1: 您这一品盆太大，
0: 盆底儿都满，媳妇还在吃大缸子转，
1: 哎呀，
0: 在这儿吃，掏出一块钱来递给那卖面茶的，给，找钱，
1: 找钱，一块钱还找钱呢，
0: 又拿俩大糕，咔嚓，
1: 他
0: 就在这吃，卖面茶的接过一块钱，仔细这么一看，
1: 嗯，
0: 眼泪差点没下，
1: 怎么了？
0: 大姐，你这钱是假的，
1: 嗯，
0: 对，就是假的。
1: 哎呀，
0: 假怎么着？赶紧找钱，快点！快点！你要不找钱也行，来五大糕、六种煎饼果，什么车放着，要不你就走。
1: 嚯，整个抢劫来了！
0: 慢慢拿一看，不是大姐，您这钱要印着，您就对得起了。
1: 那
0: 您这是拿铅笔画，还一张白纸上面写一个钱，您就出来蒙人。您这也太难了吧？
1: 是、
0: 啊。您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1: 嗯、
0: 我这人可不识道啊。
1: 嗯。
0: 快快，您给我换一真的，没真的，就这一张。
1: 哎呀，
0: 还在这吃，端着盆面茶来，

0: 喝。
1: 嗯，
0: 外面他一看不干，
1: 是
0: 拿拳头打我媳妇儿，
1: 打你媳妇儿，
0: 打我，你看我媳妇儿那模样，
1: 哎呦，
0: 会打架的，
1: 是
0: 拿那盆迎他那拳头，咔，就这一下，
1: 嗯，
0: 这一盆面茶呀，
1: 怎么样？
0: 扣了我媳妇儿这一脑袋，
1: 扣脑袋上，
0: 连血在面茶全都下，
1: 哎呦，
0: 什么也看不着了。
1: 呵，
0: 你别看什么也看不着了，
1: 嗯，
0: 但是我媳妇儿这个手可不闲着，
1: 他呢，
0: 一个劲儿的葫芦呀，
1: 葫芦那人啊，
0: 我嘴里葫芦面茶呀，
1: 还葫芦面茶，
0: 趁着功夫又拿一大口嘣扔我嘴里，
1: 这真能吃。
0: 卖面茶不干呢，躺一脚，
1: 嗯，
0: 给我媳妇儿踹躺下了，
1: 躺下了，
0: 怎么那么寸？这一脚正好踹到我媳妇脖子那儿，
1: 哎呦，
0: 踩着我媳妇脖子呀，这会儿炸糕在嘴里横着呢，
1: 这个才要命了，
0: 上来下不去啊，
1: 这多难呐。
0: 我听着外边有动静了，啪一推门我出来，
1: 赶紧瞧瞧，
0: 我瞧一满眼呢，
1: 哎呦，
0: 我一看外面茶你怎么动手啊，
1: 是
0: 啊，我媳妇买东西还打人呢，怎么还，这是我亲媳妇儿，我跟你说
1: 亲媳妇儿，
0: 我以为我说相声呢，德云社的知道吗，
1: 那管什么用呢，
0: 饶不了你，我能饶他这个吗，十八个人赶上前去噔噔噔噔噔，我咔
1: 来一嘴巴，
0: 抓俩炸糕吃，
1: 大家哈，抓俩炸糕啊！
0: 我也见着凉了，
1: 哎呦，
0: 把炸糕一看，我也吃上了。一抬腿，直奔我而来。
1: 嗯、
0: 他这一抬腿不要紧，
1: 嗯、
0: 就听我媳妇儿咯咯一声，
1: 噎死了，
0: 炸糕咽下去，
1: 还吃呢。
2: 我跟你说，哥，我得跟你商量商量。
3: 商量啥呀？
2: 咱拿人6000块钱，咱这叫犯法。
3: 犯啥法呀？
2: 你那叫偷。他差咱工资3万呢，我拿他6000怎么了？再者说了，这3万给你娶媳妇儿，你不着急啊？我跟你说，哥，没这3万，我照样娶得着媳妇儿。
3: 你是不是有病啊？啊！
2: 行了，赶紧走吧，天台干嘛去？我说上天台干嘛去？
3: 上天台做你升降机啊，
2: 别走电梯，电梯有探头啊，快走。不是，你听我，快走，咱俩合计合计。哎，我说哥哥，你看咱俩合计合计，
3: 这啥时候多一石狮子呀？
2: 啥眼啥叫石狮子，石狮子嘴里有球，这是麒麟，
3: 这做的是挺像麒麟的哈。
2: 对呀，咱赶紧走吧。
3: 我跟你说，我说这天台万一有人咋办呢？
2: 几点了有人，有也是鬼啊，快走吧。
3: 哎呀妈，哥你可别吓我，我可怕呀，哥妈，哥
4: 我不想活了，我今天要是从这儿跳下去，我就变成鬼了。
3: 哪有鬼啊？
2: 哎呀妈，这天台可够大的呀。哎，我说你的升降机在哪儿呢？
3: 就在这边呢，
2: 在哪看的？
3: 啊，
2: 谢谢了啊！
3: 知道匍匐吗？
2: 不是，
3: 哥给你来一匍匐啊！
2: 那你也没我开车快呀！
4: 站住！我是人。
3: 哎呀妈！
4: 马上就变成鬼了。大老爷们儿咋这么怂呢？我真是人。
2: 哎我去，干啥呢你啊？这大晚上在这站干啥呢？
3: 就是的，
2: 你们试了我条裤子，2条。大晚上在嘛呢？真可疑，我发现你。
4: 你们说，我要是从这儿跳下去，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3: 啥意思啊？
4: 我不想活了。我想跳楼。
2: 哎，别呀，姑娘，哎呀呀，
3: 跟我走，
2: 你别一惊一乍的，那能跳吗？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不可能的，女人的套路，
3: 你怎么知道啊？哎
2: 妈，我多了解女人呢、啊。真逗。
4: 你们两个谁都不要再劝我了，我今天一定要从这儿跳下去。
2: 耍是不是啊？来，今儿我就当你引路人。来，上一半我看看，干啥玩意儿？这是什么？就是，啊。什么？你再等我看看，耍什么呀？我是不是不能再劝了？再劝我就成凶手了。
3: 你那叫劝吗？那跟推有什么区别呀？
2: 躲开这儿，姑娘，
3: 因为啥呀？非要跳楼啊？
4: 我爸破产了。
3: 不是，那破产了总比欠人钱强吧？
4: 欠了1亿。
2: 哎呀妈，真有钱。

0: 一个亿呀、啊，这也就我给我姥爷上坟时候能见过。
1: 别说，哎呀，姑娘，没事儿，那欠一个亿总比欠两个亿强吧？
2: 后来又欠了一个亿。
0: 不是，你别老配合我行不行，姑娘？
1: 哎呀，你起来吧你，
0: 老妹儿啊，
2: 你别过来。
0: 是。
2: 你要过来，我现在就跳下去。
0: 你看我不过去，你看你听我说啊，你先下来。你爸呢是破产了，但你还有你妈呢。
3: 我妈因为我爸破产跑了。
0: 那你还有朋友呢？
3: 我朋友也因为我爸破产不跟我玩了。哎
0: 妈，这经历不跳是可惜了。
1: 拜拜，下来下来下来，别激动，赶紧过来，坐这坐。我告诉你，你别老，没事行行，轻声。
0: 我跟你说，你爸跳下去怎么办？留遗憾怎么弄？
3: 遗憾？
0: 当然了。
3: 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想和我最爱的人生一个孩子。可是我爸破产了，我男朋友跟我分手了，我还咋当妈呀？
1: 别动，别动，跟谁俩耍呢？
0: 不是想当妈，这不简单吗？妈，你先过来，妈。哎，我说，我你叫挺亲的，你叫咱妈都没这么亲过。妈妈，你先过来。
3: 我这还是双胞胎呀。
0: 我跟你说妈，老爷是破产了，是吧？老爷破产了，那不代表老爷没了。
1: 就是啊，
0: 我跟你说，你还有爸爸能破产呢，对不对？你说我们俩，我们俩倒想让爸爸破产呢，上哪儿找爸爸去？
1: 提这干嘛呀？
3: 咋的了？
0: 我爸2年前就失踪了，失踪前呢，给老二留了一条短信。
3: 一条短信
0: 就没回来。亲爱的儿子，爸爸干碰瓷儿这行已经很多年了，至今没有收获。这回发现个新目标，这票干好了就发了。不说了，火车来了。
3: 听着都碎了。
0: 岁岁平安吧。
1: 别说吉祥话了好吗？啊，
2: 那个二位哥哥，你们也别着急。这样，我呀也托朋友帮你们找找你们爸爸的尸骨。
0: 都没朋友了，你托谁找啊？你真管饭，你跟谁俩耍呢？你，
3: 我爸破产了，我也没朋友了，我还是跳楼吧。哎，
0: 姑娘，哎呀，姑娘，哎呀，哟，咋了？哎呀，不行，你咋了？啊，不整了，怎么了？
2: 咋的了？
0: 行不行？怎么了？
2: 哎呀，起来，我看看。
0: 你干嘛呀你？
2: 我是护士。
0: 这咋了？
2: 好像是休克了。哎呀，
0: 这咋办？人工呼吸。不要，哎呀，我下不去嘴。你来吧。
2: 那我也下不去嘴呀。
0: 那你是护士啊？
2: 我是护士。那就行吧。你搁这干什么呢？人命关天呐，玩呢？
1: 你也知道人命关天呐？
0: 咋还急了？
1: 什么玩意儿，
0: 妹子？咋的，还当过护士啊？
2: 当好几年呢。哎呀，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当个护士，可以救死扶伤，多伟大呀！
0: 那你刚才也挺伟大的呀。
1: 你要亲上我，你就更伟大了。
0: 不是，哎，你说你多幸福啊，你自己的梦想都能完成，那我们哥俩也有梦想啊。我跟你说啊，当年高考我第一志愿我报的就是警校。啊，
2: 那咋没考上呢？
0: 差600多分。
2: 不是哥呀，你这分数线连警犬都够不着啊。
1: 哎妈，是最后跟警犬跑2圈，确实跑不过那玩意儿。啊，
2: 那个你俩这成绩确实是太差了。
1: 说什么呢老妹儿，我们农村孩子跟你们能比吗？城市的，我跟你说，我的甭管天什么样我得干农活啊，老妹儿知道不？我在家说写作业呢，外边咔咔下瓢泼大雨，我妈给我叫出去浇庄去。
2: 跟你俩这么比的话，那我确实还挺幸福的。
0: 那可不嘛，
2: 我小时候我爸什么活都不让我干，就玩儿。
1: 哎，我说老妹儿，我问问你啊，就是你平时除了喜欢跳楼你还喜欢干啥？不是，你还有什么爱好啊？
2: 平时喜欢听听相声。哦，
1: 喜欢听谁的歌？
2: 周杰伦的。
1: 王

0: 鹏哪首啊？
1: 唯一。
0: 龙的传人是吧？
2: 不是，哎，
0: 你俩这么尬聊有意思吗？不是，我就会龙的传人。你这样，老妹儿，我给你唱首歌，缓解一下你的心情，行吗？
1: 行。
0: 衬托一下气氛，好吗？
2: 几点了？
0: 没事，
2: 唱。
0: 哎。

0: 个宝。
1: 停，别唱了，
0: 那是龙的传人吗？你唱那个
2: 唱的真好。
0: 你看他都说好了，
2: 让我想起了我爸破产了，我妈跑了，我还是跳楼吧。
0: 别，
3: 你们俩今天谁都不要劝我了，我今天就要从我爸的这栋楼跳下去。
1: 等会儿，你刚做什么？你爸的楼？
0: 这楼是你爸的？
2: 那个曾经是。
1: 你爸在8楼808。
2: 啊。
0: 一开门，右手有一保险柜，里边有6000块钱。
2: 6000块钱？
0: 啊，现在没了。
2: 没了、啊。
0: 你知道你爸欠我们多少钱吗？
2: 啊？
0: 3万呢、啊，那是我娶媳妇用的。不是你，我到时候给你要，你别
1: 要什么要？他爸都破产了，2亿。
2: 啊！
0: 完了，娶不了对象了。哎妈，这怎么？老妹儿，你这么着吧，你不想跳楼吗？哥陪你一块去，咱俩来一比翼双飞，走。
2: 哎，
0: 不是，
2: 走，不是，哎，你控制一下。
0: 哎呀，
2: 你冷静。
0: 不是，
2: 我跟你说，年轻就没有失败，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现在这样，你想想你的家人，你想想你的朋友，你这么做，他们多难过呀！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不懂事儿啊？
0: 老妹儿啊，你说的都对呀，这多好啊！
1: 行了，妹妹，赶紧下来吧，过来，下来。
0: 妹妹，我告诉你啊，以后别老站这么高，干嘛呀？你听我说，人生啊，你要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你要学会坚强啊！你看，看见了吗？太阳都升起来了。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相信我，只要你活着就是希望，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海哥
0: 不错啊，就你刚才这点文采肯定比警犬分高。
1: 行行行，赶紧下来吧，你那恐高。
0: 是我是恐高，我这不寻思晾干点吗？刚这裤子又湿了。哎，我说他爸都这样，你把钱给他吧。
1: 啥钱？
0: 你那6000块钱你给。
1: 哦，对，老妹儿，
2: 嗯，
1: 这偷你爸那6000给你了啊，然后呢，你爸欠我们那3万呢，我们也不要了，啊，赶紧吃早饭去吧，行了，行吧，天都亮，走吧。
2: 谢谢你们。
0: 啊，王庆，
2: 哎，等一下，
0: 什么？
2: 二位哥哥，你们俩都救了我一命了，我也得完成一下你们的小心愿呀。
0: 啥心愿？
2: 那个，你们俩上来的时候不是想坐那升降梯下去吗？这样，老妹儿陪你俩。
0: 你拉倒吧你，哥恐高，就这裤子还没干呢，走吧，快点，
1: 走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上来就跳，你看，黑炮是说，你要不懂你就别瞎说。
4: 不是，我就记着上回你捂着裤子跳那个了，
3: 那是武当派的，
4: 净瞎说。
3: 这是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4: 哎。
3: 这回轮到我们哥俩给您表演了。
4: 对呀、啊，
3: 今儿来的观众朋友们不少，
4: 很多呀，
3: 有新朋友，
4: 哦，
3: 有老朋友，
4: 有啊，
3: 有认识我们的，也有不认识我们的
4: 啊。这话对，
3: 没有关系
4: 啊，
3: 简单的做个介绍，
4: 介绍介绍。
3: 为了是什么呢？
4: 啊，
3: 让大家伙能够认识我们哥俩，
4: 哎，记住我们。
3: 先得由衷的介绍一下您，
4: 先介绍我。
3: 对了，
4: 你瞧，
3: 为什么呢、
4: 啊？
3: 您站在桌子里边。
4: 啊，对对，
3: 三分到七分捧，
4: 这是老话啊。
3: 您占七分，
4: 哦，
3: 确实是，
4: 是是，
3: 先得介绍他，
4: 您先说说吧。
3: 他是我的搭档，
4: 哎，
3: 他的名字
4: 哦
3: 叫做曹鹤娘，
4: 是我。
3: 您他是德云社唯一的一位女相声演员，
4: 什么？
3: 确实是三分到七分。
4: 你什么七分捧啊？
3: 我跟您说，二婶。
4: 什么二婶？
3: 你是一个个儿，
4: 什么个儿？
3: 嗯，
4: 你先学学汉字去行不行？
3: 曹鹤阳，对，
4: 嗯，
3: 曹鹤阳女士，
4: 哎、对你，
3: 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伟大的女士。
4: 是什么伟大？怎么又女士了？
3: 伟娘，
4: 什么伟娘？
3: 曹鹤阳男士，雄性，知道吗？怎么的？
4: 雄性。

0: 雄性啊。
1: 哦，你不哎哎，
0: 学么什么呢？
1: 做了断尾了。
0: 什么断尾啊？瞎说，男的。
1: 你就说男的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
1: 啊。你就说 boy， 可能现在已经不是了。
0: 那是，早就毕业了，知道吗？
1: 那是，嗯，或者说。Gentlemen， 这我们都能了解。
0: 嘿，雄性。等会儿，你什么门
1: ？Gentlemen，
0: 你加上动作再来回，让我看看。
1: Gentlemen，
0: 来倒霉模样跟二椅子似的，你瞧这。哎呀，
1: 这确实。
0: 这人，
1: 我的搭档，
0: 嗯，
1: 曹鹤阳
0: 是我。
1: 我下面介绍一下我自己。
0: 啊，该说他了。
1: 终于到我自己了，
0: 哼，等不得了。
1: 确实是。
0: 嗯，
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0: 哦哦，
1: 我是云字课的徒弟。
0: 啊、哦，云字的，对，
1: 像我们现在，我师傅是郭德纲先生
0: 啊，可不嘛。
1: 郭德纲先生一共收了这么几颗
0: 哦，
1: 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0: 哎，对 对，
1: 云字是头一颗
0: 啊。
1: 你像那个云字里边都有谁呢？
0: 啊，
1: 何云伟，
0: 大师哥，
1: 大师哥。
0: 对对对，你先对。行了，小心他蹦起来抽你，我告诉你。
1: 他也就敲说我磕膝盖，我告诉你。
0: 这人你
1: 他也就敲说
0: 没有那么矮，
1: 大师哥。个高
0: 没有那么矮，
1: 差不多，
0: 哎，再高点，
1: 买双马靴裤子都省了，
0: 这裤子都省了，
1: 确实。大师哥何云伟，
0: 对，
1: 都带云字，
0: 嗯。
1: 二师哥曹恩金
0: 是
1: 流氓，
0: 哎，这你，我看你今儿不想好了，
1: 我管那个去的，真是的，我不惦记活了，这是，我管那个去呢。
0: 啊，
1: 再我也是云字的
0: 啊，他也是，
1: 确实，我们中间都带一个云，就是他鹤字的，
0: 对，鹤字，对，
1: 中间都带一鹤，曹鹤阳，
0: 哎，
1: 我中间也带一云字，
0: 是是，
1: 我的名字叫烧饼，
0: 哎，对你，
1: 我是云字科的，
0: 等会儿吧，行，您等，
1: 我是我
0: 啊，您好意思说呀，是等着，
1: 怎么了？
0: 那哪有云字去？
1: 这是一这小名
0: 小名啊，
1: 大名有云字啊，
0: 说大名，
1: 大名是云字科的，
0: 对对对，
1: 我的大名叫朱剑锋，
0: 哎，对，
1: 我是云字科的，
0: 不是你
1: 这是我人，
0: 这也没有云字啊，
1: 你让我说完了，
0: 那你说清楚了、啊、
1: 你别老搅和我、
0: 啊、
1: 你别老搅，确实原名叫朱剑锋，
0: 哦，
1: 这是家里边给起的
0: 啊，是
1: 刚来这个德云社的时候，那时候我师父看见我，呵，这孩子你叫什么呀，
0: 问问呀，
1: 我说那老师我叫朱剑锋，
0: 哦，
1: 孩子你惦记好吗？
0: 啊！
1: 我说怎么了？
0: 哦，
1: 你要惦记好，你把这名字改了。
0: 为什么呀？
1: 我说怎么了？
0: 对呀、
1: 啊，你名字不好，你说朱剑锋，朱剑锋，
0: 哦，
1: 朱剑的都锋，你说人见你还好了好不了？
0: 你行，是这么解释？
1: 站在安定医院门口说去，张老客户去了。
0: 你行，
1: 那我怎么办呢？
0: 啊，
1: 你把那剑字去了，
0: 哦，
1: 你把这云字添上，
0: 啊，
1: 你改叫朱云峰。
0: 这回呢？
1: 所以说现在我一点都不见了。
0: 哎，这你
1: 确实是，
0: 真有自知之明。
1: 确实，啊、朱云峰
0: 啊，是
1: 有云字。
0: 这回有云字。
1: 你像刚才说的那个烧饼，
0: 啊，
1: 那是师傅打小叫起来的
0: 小名、
1: 啊。小时候孩子小啊，
0: 对，
1: 脸也圆，
0: 嗯、
1: 啊，上面长了好多的雀斑，
0: 哦，
1: 跟芝麻似的。我师傅说，哎呀，跟烧饼似的，孩子长得，啊、哎呀，就叫烧饼吧，
0: 啊、叫烧饼。
1: 没想到师傅一个玩笑
0: 哦，
1: 现在叫起来了
0: 啊，都这么叫，
1: 确实是
0: 啊，
1: 好多朋友们见着我大街上走着走着，我正叉叉六街呢，啊，六街，
0: 六街都这倒霉模样，你瞧这，哎，
1: 奔放，我比较狂野，
0: 你太奔放了你，
1: 我长得比较狂野，确实
0: 是够狂野，
1: 喜欢我的观众口味比较重，
0: 都挺重的，
1: 确实，我说叉叉正溜达呢，
0: 啊，
1: 对面来观众
0: 是，
1: 哎，烧饼。
0: 哦，认出来了，
1: 都这么叫，没有说叫朱云峰的
0: 哦，
1: 没有，一般都知道叫烧饼，
0: 别的不知道，
1: 叫饼哥
0: 啊，饼，
1: 烧老师，饼爷，
0: 都这么叫，别这
1: 烧老师，
0: 你快烧死了，还烧老师呢，
1: 我都38.9度了，我确实，
0: 饼爷，
1: 你都这么叫，我发现现在我人气挺好，确实，
0: 哦，
1: 网上各大网站都有我的粉丝，
0: 哟，我怎么没发现？
1: 粉丝确实就 fans，
0: 什么？
1: 就是都是我的 fans， 都是我的 fans，
0: 你英语到你嘴里都恶心，你这，哎，
1: 粉丝啊，都是我的、
0: 哦粉丝哦，
1: 各大门户网站都有，
0: 是吗？
1: 你上网吗？
0: 我上的少，现在
1: 你家里都没电脑，真是、
0: 哎、你管我呢？有一破电脑，
1: 有你上网吗？
0: 我上的少吗？
1: 你大型门户网站你都不上，真是，
0: 我
1: 不上，你去那新浪了吗？
0: 不是，你就够浪的了，知道吗？你要说新了还逛有一下，
1: 要不我怎么去那儿呢？
0: 新
1: 了、
0: 啊，
1: 还有那个、
0: 啊、
1: 搜 dog，
0: 搜 dog，
1: 对，
0: 搜狗，
1: 对 ，dog 就是狗的意思，
0: 啊、
1: 你知道
0: 狗，
1: 搜 dog，、
0: 啊、
1: 还有那个骚狐狸，
0: 哎、骚
1: 你都。

0: 怎么？
1: 那叫搜狐。
2: 搜狐，
1: 搜狐
2: 不骚
1: 啊？
2: 不，没有，
1: 没有不骚，
2: 搜狐
1: 还是骚？
3: 行，
1: 没有你说那个力，知道吗？
2: 搜狐没有力，
1: 哎，对，你别连着说行。
2: 搜狐
1: 啊，
2: 还有这优酷
1: 啊，
2: 优
1: 酷，
2: 你
1: 老小子优酷，
2: 对优酷
1: 啊，
2: 是不是还有那个喵扑？
1: 还喵扑啊？你嘴里都够稚嫩的了。
2: 这些大型的门户网站，这些个论坛
1: 啊，
2: 都有我的粉丝。
1: 是吗？
2: 都有喜欢我的观众
1: 哦，
2: 他们轻易不叫商人这两个字，
1: 连这都不叫，
2: 都拿我名字的英文缩写烧烧波影饼、
1: 哦、哎，
2: 都是我的观众，
1: 就是
2: SB
3: 谢谢
2: 各位乐得怎么这么狡诈呢？
1: 没有，大伙儿都喜欢你，
2: 是你
1: 喜欢你才那么乐呢。你看我也乐，我也喜欢你，有前途，我看好你。
2: 真的吗？
1: 真的呀，
2: 这是真的吗？哎，我贱吗？
1: 咱们。你是把那贱字去了
2: 啊？
1: 太恶心，都喜欢你。
2: 我像春晚相声，我真的、
1: 哎、行了，
2: 这是真的，
1: 这真的，
2: 这是真的，
1: 这真的，
2: 你怎么也磕吗？
1: 真的，哎，
2: 这是
1: 真的，
2: 观众都这么喜欢叫，
1: 就爱这个，
2: 那太棒了
1: 啊！
2: 回头那我就改了，
1: 改名，
2: 直接叫缩写。
1: 哎，你火了呀？你火了，
2: 确实
1: 准火，
2: 观众喜欢嘛？
1: 啊，
2: 回头那个各位再来。报幕都不这么报了，
1: 改了，
2: 直接报缩写。
1: 哦，
2: 下面报幕上来了。
1: 啊，
2: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 SB 曹鹤阳。
1: 你看看你。
2: 哎，我火了。
1: 你火什么了？我火了，知道吗？
2: 咱俩有一伙就行啊！
1: 行，没听说过，
2: 都谁来都行。
1: 你甭废话，你把我豁出去了似的。
2: 不，我怕大家记不住你啊。
1: 记得住
2: 啊！
1: 你还是叫烧饼吧，我告诉你。
2: 这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1: 废话，你瞧，真没见这么介绍过。蝎子拉屎独一份，你瞧，哎呀，
2: 嗯，怎么突然就蹦出一句俏皮话来？
1: 你这种行为可气，可不就这么形容吗？你就
2: 这位跟我偏脱
1: 啊，
2: 显摆，我会俏皮话。
1: 你这么多心吗？我
2: 干嘛干嘛？
1: 我没
2: 干嘛，
1: 我没有这
2: 干嘛？你说话你干嘛？
1: 不是你烫着了是怎么的？我没有
2: 这。这位，你撞枪口上了，这知道吗？撞五腰上了，知道吧？
1: 100发子弹够
2: 突突你，我告诉你。好家伙，
1: 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简单形容顺嘴吗？这不我
2: 你活不过来了。
1: 不是怎么了？我
2: 你撞枪口上了。
1: 哪儿啊？
2: 全后台来说俏皮话就我说最好。后台有一外号你听说过吗？你听过吗？
1: 什么外号啊？
2: 俏皮话大王就是我，知道吗？往这儿看知道吗？往这儿看，
1: 您就是俏皮话大王吧。
2: 我改四条腿的了，
1: 我看没盖儿啊！你这
2: 说过
1: 这人，你瞧，
2: 俏皮话大王
1: 谁呀？
2: 鄙人，
1: 你挨枪毙的人，你让五幺顶上了，知道吗？这人你
2: 满血复活，我告诉你，我
1: 没听说你还俏皮话大王，
2: 绝对的。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2: 不是当着您各位吹
1: 啊？
2: 这么着吧，拿您做个实验。
1: 你这准没好话，你瞧，
2: 哎，
1: 嗯、
2: 啊，咱也甭说啊，我这人客气，
1: 嗯、
2: 啊，捧您，
1: 捧我，
2: 拿俏皮话捧您。
1: 行吗？
2: 站在这儿不动窝，不带换词儿的。
1: 我不相信你，瞧。
2: 捧您，
1: 你说说，
2: 高兴吗？
1: 我听一听。
2: 先说说您这个，
1: 啊，
2: 您这人，
1: 我这人怎么了？
2: 我们哥俩交往时间不短了，
1: 哦，
2: 有3-4年了。
1: 对呀、
2: 啊。要说他这个人啊，这个性格好比是什么呢？
1: 你说说。
2: 胡同里边赶猪，
1: 这是
2: 直来直去。
1: 哎，对，我倒心直口快。
2: 是不是句俏皮话？
1: 对对对，还真是。
2: 这是您的性格
1: 哦。
2: 要说您的艺术
1: 啊，
2: 跟他们后台这些个演员来说，
1: 怎么着？
2: 那就是飞机上面挂暖瓶，
1: 这又是
2: 水平高。
1: 嚯，这要掉下来当炸弹使也不错啊！你行，
2: 说出来的相声
1: 哦，
2: 小聪。

0: 拌豆腐，
1: 哦，
0: 一清二白，胡萝卜就酒，
1: 啊，
0: 嘎嘣脆，
1: 呵，
0: 糖上面浇蜜，甜上加甜。要说您的风格
1: 啊，
0: 那就是老牛拉座钟，
1: 这是
0: 又稳又准，怎么样？服了吗？傻了吧？
1: 瞧这倒霉模样啊！
0: 这不是盖的，各位，我跟你
1: 说一句勾出这么多句来，我不说两句，好像我不会似的。哎哎，不错。刚才夸我夸得很好，我告诉你啊，这么多年没听人这么夸过我了。就你刚才嘴里说那些话，那就是耗子啃茶碗儿，一嘴的词儿。
0: 我也不怕扎死我
1: 哎。还有啊，说我说相声那不行，得说您呢。您说相声那就是上鞋不用坠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就您的相声艺术，那是房子上边又盖一房子。
0: 怎么讲？
1: 您都盖了帽了。
0: 我盖了帽，
1: 可不，我也会啊。
0: 啊，您别这么说我了。
1: 我怎么了？
0: 我不如您。
1: 哪儿不如
0: 我？我跟您站在一块儿
1: 啊，
0: 就是月亮围着太阳转。
1: 哦，
0: 我借您的光。
1: 哎呦，可别这么说啊！
0: 我要跟您比，
1: 哦，
0: 就是戴着草帽接吻，
1: 这是
0: 差远了。
1: 哎呀，可别这么说，提我谁知道？曹鹤阳谁知道去？一提您烧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饼哥、饼爷，这谁都知道，对吧？一提这就明，您的名字那就是隔着门缝吹喇叭，您名声在外呀。
0: 我名声在外，
1: 您是高山顶上打大锣，您四远驰名。
0: 您得了吧，
1: 啊，
0: 我还不知道我吗？
1: 您怎么？
0: 我就是拉犁的黄牛当马骑。我穷凑合，
1: 别这么说，
0: 我是井底的青蛙，
1: 啊，
0: 没见过多的天儿。
1: 哟，
0: 我说出来的相声，
1: 啊，
0: 就好比是郭德纲卖苞米排油，
1: 啊，
0: 灵不灵？我自个儿知道。
1: 不是，哎哎，你可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那我不成了于谦喝苞米排油了吗？不灵，假装灵啊！这我没法跟您比，我要跟您比，我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儿。再说了，大伙儿都了解相声，看我们梁活的，我们捧哏的，不就是背着石头上泰山，光受累不讨好吗？
0: 您得了吧，
1: 啊，
0: 受累不讨，那是他们没告诉您一上台就说三分到七分，您敢七分啊？
1: 别
0: 了得吗？
1: 我不行。
0: 后台您要说别的捧哏演员，我看不上，唯独您。
1: 哦，
0: 你像什么李菁、刘云天、于谦，
1: 哦，
0: 要是跟您比，
1: 怎么着？
0: 让他们都 go home，
1: go home，
0: 让他们都玩去，
1: 就回去了。
0: 对了，
1: 哦，
0: 您在他们这些捧哏里边，
1: 啊，
0: 那绝对是麻袋里边装钉子，
1: 这是
0: 尖儿的都出了头了，
1: 没扎死啊！你
0: 绝对是，
1: 哦，
0: 您不光能捧哏
1: 啊，
0: 还能逗哏，
1: 是
0: 打快板，
1: 哦，
0: 最能的就是写新相声。
1: 哦，
0: 您是吃铁丝拉照例，
1: 这是
0: 能编。
1: 我这消化系统太强大了。
0: 那是，
1: 啊，不说能编不能说我，得说咱老恩师郭德纲先生啊。
0: 怎么呢？
1: 你想想，你自系列，我自系列，这得写多少节目，这得吃多少铁丝啊，这个
0: 对，做多少照例，
1: 可不嘛，
0: 做出来的照例都搁到这个后厨去了
1: 啊对，你别说了 啊太恶心了。你甭说别人，就说咱们俩，我跟你一比，那就是萤火虫的屁股，没多大量。
0: 谁呀？
1: 我没多大量。
0: 您没多大量？
1: 没有多大量啊！
0: 您看看
1: 我怎么
0: 这么大个，没多大量？
1: 你哪儿看呢？
0: 啊！
1: 甭废话。
0: 我觉得您现在有点揪着胡子过河
1: 啊，
0: 谦虚过度了。
1: 你别给我瞪下去！
0: 我看您啊，今天啊，
1: 啊，
0: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怎么着？
0: 您得纱布擦屁股，
1: 这是
0: 露一手。
1: 错，哎，您这怎么这么脏啊？
0: 您来吧，您赶紧吧，观众都等着了。
1: 跟您
0: 来一个，来一个，来，快来，快来一个吧！
1: 神经病吧，这不是
0: 来？
1: 不，我跟您站一块儿。
0: 说呀，
1: 我跟您站，别捣乱，我跟您站一块儿，我就是双簧的后事，显不出我来。您多好啊！我劝您啊，就一句话：外孙子父老爷的酒席，您甭客气了。
0: 我怎么着？
1: 您甭客气了。
0: 那我就
1: 甭客气了。
0: 得嘞，
1: 啊！
0: 我告诉你，曹阳
1: 啊。
0: 也就是我跟你站在一块儿
1: 啊？怎么了？
0: 我要不跟你站在一块儿
1: 啊，
0: 谁跟你站在一块儿？
1: 哎，
0: 你要跟我比，没有了，知道吗？你要自个儿站在这儿，就是屁股上面抹香油
1: 啊，
0: 不值一文。
1: 不是，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您不说让我别客气了吗？

0: 始了，
1: 那还等二年啊？
0: 啊，
1: 我跟你说吧，
0: 啊，
1: 你就是二分钱的醋，
0: 哦，
1: 又酸又贱。
0: 哎，
1: 你说相声简直就是擀面杖吹火，不值一提。
0: 不是，你这不是骂人吗？人
1: 一窍不通。
0: 我告诉你，那你要跟我比，你就是洗脸喷扎猛子，你不值深钱。你还有，你腊月三十贴吊钱，你不贴你没日子贴了。你寿星老买棺材，你找死。
1: 我找死？
0: 对，
1: 那你现在就有点信春哥了。
0: 啊，
1: 你得永生吧你。
0: 那你还娶凤姐呢，你得幸福。你
1: 我幸福得了吗？
0: 你甭废话，
1: 你甭跟我这寿星老卖妈妈，
0: 嗯，
1: 倚老卖老。
0: 我
1: 你现在站在这儿就是接着枪头扔孩子
0: 啊，
1: 你丢人吧。
0: 我丢人？
1: 对了，
0: 那你就是小孩的妈妈失踪了，你丢大人了。你
1: 嚯，那你就是小孩的妈妈失踪了，又在娘家找着了。
0: 这是
1: 你丢人都丢到姥姥家去了。
0: 哎，什么比喻这是？我告诉你，甭给我在这阎王爷贴告示，你鬼话连篇的你。
1: 我鬼话连篇？
0: 对了，
1: 那你就是光着屁股打老虎。
0: 这是
1: 你不要命，你还不要脸了？
0: 哪儿摸的你？你呀，你现在整个一京巴带串领，你冒充大牲口知道吗？
1: 我是大牲口
0: 可不嘛。我告诉你，你猪鼻上插大葱你就装像吧。你你猪鼻上戴眼镜你冒充知识分子，
1: 我们老师猪啊。
0: 你狗熊戴花你还有个人样吗？你
1: 我没人样。
0: 对呀、
1: 啊、我告诉你，现在你就有点啊，
0: 嗯，
1: 癞蛤蟆打屁盆。
0: 怎么了？
1: 一张嘴你就冒坏水。
0: 谁告诉
1: 你？有点关公打屁盆。
0: 嗯，
1: 自我吹嘘。
0: 我告诉你，
1: 对，你吹嘘。
0: 我可没自我吹嘘。
1: 你就是你，
0: 也就是你，你自我吹嘘。就你那相声说的，你啊，你就是何云伟蹲下又站起来了，那也没多高。谁打谁？你甭废那话。哎，看这倒霉模样，这就是穿起来的螃蟹，你横行不了了。你抱着土布也跌了，你碰一鼻子灰吧。你踩着高跷也行，你半截不是人。
1: 反了反了反了反了反了，一臭捧哏的，
0: 你别臭臭的
1: 这么跟我说话。
0: 你甭废话，
1: 我告诉你曹阳，咱俩站在一块儿，你站在这儿就好比是8月15逮兔子。
0: 这是
1: 有你过节，没你也过节。
0: 别说这么
1: 缺德。你就是八仙桌子上面摆那夜壶、
0: 嗯、
1: 你不是那盛酒的家伙。
0: 甭废
1: 话，咱俩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0: 咱来呀、啊、
1: 来呀、
0: 啊、你要跟我比，你就是5分钱的钢镚换我个1毛的。
1: 怎么讲？
0: 你俩算我一个。
1: 我俩能算你一个？
0: 我增肥去，你管我呢。
1: 那你要跟我比，就是3+2=5。
0: 这是
1: 你等于0。
0: 你瞧这倒霉算术题啊。
1: 哎哎，
0: 你等于
1: 哎哎
0: 哎哎，
1: 来
0: 哎哎，甭废话，你要跟我比，你就是阴天遮跟头，你连影都没有啊。
1: 我没影。
0: 对，
1: 那你就是阴天晒被窝
0: 啊、
1: 嗯、白搭。
0: 我白搭？
1: 对了，
0: 那你就是麦当劳的番茄酱，你白给。
1: 你肯德基的番茄酱也白给。
0: 你欺负我没吃过肯德基是吗？我告诉你，你啊，哎，你就是那肯德基那54层的法风烧饼，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饼。跟我呛火、啊、你？
1: 那你就上肯德基买全家桶
0: 啊，
1: 秒杀你全家。
0: 哎，哎，我告诉你，甭跟我废话，今儿我让你啊，黄泥掉裤裆里头，你不是屎也是屎。
1: 你说我是屎？
0: 哎，
1: 你说我是屎？
0: 怎么着？
1: 你也就便宜便宜嘴。
0: 哎，算，怎么那么缺德呀、啊、你？
1: 我告诉你，你甭跟着光着屁股拉磨
0: 啊，
1: 一圈一圈的丢人。
0: 我丢人？
1: 你不光丢人，你还现眼呢。
0: 你瞧这倒霉模样，我告诉你，我今儿让你老太太吃葡萄，你做个小瘪子；
1: 你老太太吃柿子，你做个大瘪子。
0: 你瞧这模样，你就我告诉你，哎，就你这模样，你呀、啊，你成不了职，你火不了，你呀、啊、就是胡萝卜钉帐篷，你不是那个角儿。
1: 不是，你说什么？
0: 你不是那个角儿。
1: 你再说，你再说。
0: 你不是那个角儿。
1: 我不是角儿。
0: 对，
1: 我不是角儿。
0: 你不是角儿。
1: 想想，我要不是角儿的话，那你就是100斤面。

0: 蒸一大寿桃，
1: 这是
0: 你废物点心。
1: 我废物点心。
0: 对了，
1: 那你就是屎壳郎逛花园，你不是这里虫，
0: 你是屎壳郎掉茅坑里了。
1: 这是，
0: 嘿嘿，你是这里虫。
1: 去你的吧！
2: 我是一家，哎，我老婆呢？阿发，能不能快点啊？不知道我回家归心似箭吗？
3: 哎呦，我当然知道你回家关心事件呐、啊，但是你两手空空，身轻如燕，我拿那么多东西，我都走不快啊！
2: 哎呀，我这老家什么都有，而且不用带现金，一只手机都搞定了。叫你不要买，你买那么多干什么？
3: 哎呀，你在那里讲什么？你是经常回来呢，我是第一次回泰安呐、啊。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回家过年空手像话吗？更何况礼多人不怪。
2: 好好，那你拿那么多，你不会叫念宗给你拿吗？
3: 啊，那你看他还拿得下吗？
4: 阿娇啊，不能快点的、啊，不知道你爸爸回家归心似箭呢、啊。
2: 来了，来了。哎呦，你们这是在搬家呀？
5: 妈，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2: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走了。
3: 哎，帮忙拿一点呐、啊。
2: 我会，你买的你拿。我带的，我拿。
3: 干什么？
5: 爸说你买的你拿。
3: 那我还要你这个儿子干什么？
5: 好好好，我拿我拿我拿。
3: 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抓着那个扣子。
5: 爸，那扣子到底哪件衣服上的嘛？
3: 反正不是我衣服上的。根据我女人的直觉，这个扣子一定有问题啊。
6: 根据我男人的经验，你们女人的直觉啊，通常都很准。
2: 啊，回家啦！
3: 快点，
6: 趴着喊了，
3: 不是很准吗？
6: 边走边分析吧。
2: 哎呀，小心小哈！
7: 哎呀，大彪叔！哎呀，
2: 小叉，你看，又来了，表姐。
7: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不容易了，累了吧？
2: 来来来，
7: 快坐下歇歇。哎呀，不是是你对象吗？
2: 哎，这是我媳妇阿芳，见过表姐。
3: 表姐，
7: 哎呀，你好，你好，快坐下，坐下。哎呀，你看看，回来就回来吧，还买这么些东西干什么？
3: 应该的，这些呀都是
2: 我都是我让他买的。
3: 对对对，哎，都是他交代我买的，他比较讲究了。哦，一家一家去买的哦。哎，这个牛舌饼
7: 啊，牛舌饼，
3: 凤梨酥
7: 啊，凤梨酥，
3: 米粉，
7: 米粉，
3: 麻糍，
7: 没听清，
3: 还有这个，
7: 爱吃的。
3: 哎呦，表姐，你不要小看这个毛巾呐、啊！这个毛巾呐、啊，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毛巾了、啊，长毛不掉毛，好用又吸水，我们台湾很多人都在用的。
2: 哦，哪里产的？
7: 山东泰安。
6: 妈，你从台湾买了山东产的毛巾回来，送了山东的亲戚。
3: 哎呦，弄错了。这个是我刚才在村口买的，是要买回去呀、啊，送台湾的亲戚朋友的。
6: 太好了，扛过来又得扛回去了。
7: 哎呀，这个扛过来又扛过去的人是谁呀、啊？
2: 这是我儿子阿忠，见过表姑妈。
6: 表姑妈跟您拜年了。
7: 哎呀，你看看这孩子长得更喜人嘞。
6: 没听懂，表姑妈，
7: 哎、
6: 请问一下家里有 WiFi 吗？
7: 有。总有缺覆盖哦，
3: 你呀、啊，走到哪里都在问 WiFi。
6: 那，
2: 哎，表姐，
6: 谢谢。
2: 妞妞到了吗？
7: 回来了。他放下电话，特别着急，叫了司机赶到机场，下了飞机直奔家里，现在正在厨房给你擀饺子皮呢。
3: 哎，你们在说谁啊？
7: 妞妞，
3: 妞妞啊。好可爱的名字哦，抱出来看看呢、啊。
7: 看看可以，那让不让抱，俺可就不知道了。俺给你叫去。哎呀，
3: 我说奇怪了，怎么这里一点都不冷啊？原来这里的人都喜欢在院子里面搭一个大暖棚啊、哦。哎，我，哎，你在想什么？
2: 哎，阿芳啊，哎、我。

0: 就是在街上啊，我就我哪，
1: 你，我，
2: 表姐，哎，你的手机不是已经拿进去了吗？哎
1: 呀，真是难明白一个手机。
2: 啊，你可以换一个电话铃声吗？
1: 换，马上就换，俺给你换个包青天。
3: 你先说。啊、
0: 哦，有个东西啊，这个
2: 不要这个，我们先说说那个。你有老公吗？没有一起回来过年呢。
3: 我先生啊，正忙着第二家公司上市呢，这回没跟我一块儿回来。哎
2: 呦，人家的老公很优秀的。
3: 还好啦。
2: 你长得那么漂亮，你的老公一定很帅哦。
3: 那倒不一定。
2: 有我的老公帅吗？
3: 那倒没有。没他个子高，也没他肩膀宽，没他鼻梁直，更没他耳朵圆。不过认识我老公的人都说呀，他长得有点像《那年花开月正圆》里边的吴老爷。
2: 哎。人家在那里说她的老公，你在那里捏什么耳朵啊？
0: 巧了，人家都说那个吴老爷长得像我。哎，
2: 儿子还说我长得像芈月呢。
3: 哎呦，这个气氛，我们照张相吧。这么多年没见了，留个纪念
0: 啊。来，阿芳，来，你帮我们照啊。
2: 不是要合照吗？阿东啊，啊，来帮忙照相。
4: 照什么相？我在团战打排位。哎
2: 呀，没关系的，反正你的队友都说你是个坑。
4: 不拍。
2: 我给你买皮肤。
4: 请坐。
3: 这位又是谁呀？
5: 这是我儿子阿东，见过姑姑。哦，
4: 见过。哦。哦，
3: 长得跟你一样，又高又帅。
2: 我们两个生的。
3: 辛苦你了，我们坐下照吧。哎，
2: 好好好。
4: 看这里啊，一二三，耶！
0: 能端让点行吗？
4: 再一张啊，一二三，耶！
2: 再来一张哈。我们有点默契好吗？大家比一样的手势，我们比一个心好了。
0: 好好，
4: 要拍了，一二三，耶、yeah. ！
2: 再拍一张呢？
0: 可以了，可以了。
4: 哎，我也觉得可以了。
3: 你有微信吗？
4: 你有微信了，妈。妈，
3: 我们加个微信吧。啊，
2: 我看还是建个群吧。
3: 群主好。哎呦，这么多年过去了，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可是你走的那个晚上，我记忆犹新。啊、
0: 对，我还记得，你拉着我的衣袖，我拽着你的衣角，咱们哭得简直了。
3: 你边哭还边说要我跟你结婚。
0: 对对对对，
3: 你说要我做你的老婆。
0: 对对对，你做我的老婆。不是，那老妈。
3: 老婆。
2: 他说是老婆、
0: 哎、那是过家家哦。
3: 我想起来了，你还说呀，等我们结了婚之后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那个孩子取名字叫什么什么钟，
0: 忘了。
2: 念钟。
3: 对，就是念钟。
0: 那是过家家、啊、
2: 原来我儿子的名字是过家家过出来的。好了，现在扣子搞清楚了，我们来弄弄那个扣子来的。来，拿出来。
3: 哎呀，你还留着？
0: 还留着。
2: 解释一下，
3: 这个扣子是当年他从我身上拽下去的。哦，
2: 从他身上。
0: 身上的衣服。
2: 你没有事从人家身上衣服抓一个扣子干什么？
0: 所以我现在还给他呀。
3: 我没想到你一直留到了现在。你当年就说过你要保留着它，作为我们日后再次相认的信物。你等着，
0: 哎，妞妞，
2: 你
0: 妞妞，

0: 啊，你等着。原来这个扣子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信物啊，为什么这一段你从来没有跟我说？
1: 这不是不说，是不敢说。
0: 你怕什么？
1: 那个扣子是我从家乡带出来唯一的一样信物，它不仅代表我童年的回忆，更是深藏在我内心的一份乡愁。我不说，那是因为说起就会想起，想起我又回不去。你知道回不去那种苦吗？
0: 老王啊，那你真是把你这个老婆看小了。我的妈妈虽然是安徽人，但是我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在台湾生下来，我这个好像是台湾的台湾人。但是我的父亲，他从小就告诉我，你永远不能忘记，你是安徽省潜蛟县人。每年过年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有两张椅子永远是空的，但是上面摆好了碗筷，那是要留给爷爷奶奶的。每一次我都看到我的父亲手里面拿着我奶奶发黄的相片，轻轻地抚摸，无声地哭泣。他这一生是多么的想回家，我现在就是替他回家。
1: 好好，你能理解就好。
0: 理解的。小姐，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一剪梅吗？
2: 哎，这个娘哎，你不是说换成包青天吗？哎呦，那这个手机除了搬走得了。
1: 可惜啊，扣子在，衣服不在了。
3: 衣服还在。
0: 还在啊？
3: 我一直保留着。
1: 一直保留着。
0: 那恭喜你们呢，一个衣服还在，一个扣子还在。你们衣服跟扣子今天你们终于可以。啊，怎么那么小件呢？
3: 那当然了，那时候啊我6岁，他只有5岁。
0: 哎呦，是那个年纪发生的事情啊。
1: 所以我跟你说，那是过家家。
0: 哎呦，这个家家过得好。哎，这个家家过得太好了。哎，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扣子红回去啊。
3: 好啊，来坐。
0: 来来来，小心哈。啊，难怪啊，我们家老王帮我买的衣服啊都是拉链的。好的。哎呀，现在这个扣子啊终于回到衣服上了。哎，来来来，老公你坐过来，你们两个人啊拿着这件衣服，我帮你们两个照一张相。看这里哦，来，1、2、3。
1: 好。
0: 表姐，
2: 哎，
0: 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来点音乐吗？
1: 哎呦，有没有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回家团圆过年啦。
2: 就是嘛，马上吃团圆饭了，咱们开饭了，过年啦。
4: 哎，啊，我问您个问题啊，什么问题？您说，这个人为什么要谈恋爱？
5: 为什么谈恋爱？啊，这人一到岁数，他自己就琢磨这事儿。这究竟为什么谈，我也说不清楚，没研究过呀。
4: 这么一说，你就不如我了。
5: 哦，这么一
4: 一说你研究过，不但研究过
5: 啊，
4: 而且还有独特的见解呀。
5: 你有什么见解？
4: 我认为呀，
5: 啊，
4: 有些青年男女谈恋爱，他们最

0: 的目的
1: 是什么呀？
0: 就是要离婚。
1: 对了，你没听错吗？谁谈恋爱都是为了结婚，哪有为离婚谈恋爱的？
2: 我是说呀，有些青年男女谈恋爱，他们彼此缺乏深刻的了解，轻浮草率，不讲道德，这种恋爱就等于离婚。
1: 哦，是这么回事。
2: 哎，
1: 那你能不能给举个例子呀？
2: 您比如说吧。
1: 嗯，
2: 我们街坊有一个小伙子。
1: 街坊
2: 啊，
1: 这个小伙子怎么样啊？
2: 我们街坊那个小伙子在找对象的时候
1: 啊，
2: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2: 嗯，他要求女方必须是穿戴时髦，
1: 哦，
2: 要有优美的线条，
1: 可是
2: 年轻美貌，长得要俏，眉目含情，能说会道，如有一点对不上号，他是下定决心坚决不要的。
1: 他这条件够高的。
2: 嗯，
1: 你呀，告诉他让他慢慢搞
2: 啊，
1: 他搞到80也是个老光棍儿。
2: 打光棍儿，小善人。
1: 怎么
2: 小伙子长得漂亮？
1: 是
2: 不少人给介绍对象呢。
1: 都谁给介绍了？
2: 那天张大妈拿张照片来。
1: 哦，
2: 这里呢，
1: 啊，
2: 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啊。
1: 姑娘不错呀，
2: 在纺织厂。
1: 哦，
2: 是个二级工。
1: 嗯，
2: 团员，长得挺好，条件不错。明儿个大妈
1: 啊，
2: 给你们张罗张罗。
1: 哎呦，大妈呀，您别为我操心了。
2: 怎么？
1: 等我那孩子都6周半了。不是，那这个小伙子是什么态度？
2: 小伙子接过照片一看，这嘴就撅起来。
1: 怎么？
2: 大妈，
1: 嗯，
2: 这姑娘怎么长这么胖啊？
1: 哎，胖好啊，那多结实。
2: 他这么胖，
1: 嗯，
2: 我这么瘦，这即使谈成了，连订婚相都没法照啊。
1: 怎么没法照啊？
2: 您看他，
1: 嗯，
2: 胖得像个大皮缸，
1: 啊，
2: 我瘦得像根擀面杖。这一照订婚相，镜头全让他站起了，把我这擀面杖给淹进了。
1: 这位心眼还真不少。结果怎么样啊？
2: 结果把张大妈给气跑了。
1: 那还不跑？
2: 没过2天，二老子又拿张照片来。张李子
1: 啊，
2: 看跟这丫头怎么样啊。
1: 哎呀，我瞧着都不错呀。
2: 是个售货员，
1: 是
2: 说话和气极了，街坊四邻谁都夸这丫头好啊。我看你们俩人挺合适的。
1: 是吗？
2: 明儿个姥姥
1: 啊，
2: 给你们捏咕捏咕。
1: 对了，捏咕捏咕，这什么叫捏咕捏咕？
2: 这小伙子接过照片一看，哎呀，姥姥，
1: 嗯，
2: 这姑娘怎么瘦的跟猴似的？
1: 这好，这姑娘又瘦了。
2: 我长得就不胖，再娶个瘦猴，将来养活个小猴
1: 啊，
2: 我们家一窝猴。
1: 嘿嘿，他们家成猴蛋了。
2: 其实瘦点没关系，这模样太惨了。
1: 这模样怎么了？
2: 您看
1: 啊，
2: 就这8.20的眉毛。
1: 对了，这什么叫8.20的眉毛？
2: 耷拉着。
1: 当哦，这么个8.20啊。
2: 就这8.20的眉毛，
1: 嗯，
2: 再配上这俩烂桃似的肉眼泡
1: 啊，
2: 哎呀，和这小眼睛跟细米拉的似的，连黑眼珠都看不见。最可惜的就是撕出了这俩大黄牙板子呀。
1: 你管着管不着？
2: 哎呀，可惜了的还乐呢。
1: 嗯，
2: 不乐还好点，
1: 这一乐呢
2: 成白骨精他妈了。
1: 嗨，给人姑娘说的一钱不值啊。那甭说，这准吹了。
2: 可不吹了吗？最后费了9牛2虎之力托亲戚找朋友，那真是8方支援呢。哎，小伙子最后终于看上了第29号姑娘。
1: 哎呦，还真不容易啊。那甭说，这姑娘长得一定错不了。
2: 那还用说？
1: 啊，
2: 就这姑娘您是看哪哪顺眼呢。
1: 是啊，
2: 这小伙子最欣赏的就是姑娘这张脸。
1: 这张脸怎么样？
2: 那真是洁白如玉。
1: 哦，
2: 就这张脸是白里透红，红里透粉呢。
1: 哦，
2: 你拿那个放大镜照啊，
1: 怎么样
2: 都找不出芝麻大滴黑点来。
1: 嘿，这脸纯白。
2: 跟你可不一样。
1: 我怎么样？
2: 一脸的黑敲子跟拽上2两茶叶沫似的。
1: 我也太惨了。
2: 这小伙子一想姑娘这张脸，他心里就痒痒啊。
1: 那就赶紧结婚吧。
2: 照订婚相那天，俩人坐在相机前头，肩并着肩，头歪着头，高兴的这小伙子都不知道怎么乐了。
1: 他是怎么乐的？哈哈，您瞧吧，成傻小子了。
2: 反正是乐得够巧的。
1: 那甭问，结婚以后一定非常幸福。
2: 那还用说，结婚没到3月
1: 啊，
2: 俩人打离婚了。
1: 对了啊。

0: 结婚就离婚呢？
1: 啊，
0: 为什么呀？
1: 您不知道，
0: 嗯，
1: 前几天呢，这个新媳妇为了抢救国家财产，把脸给烧伤了。
0: 哟，脸烧了
1: 啊？
0: 那就赶紧送医院吧。
1: 小伙子一听自己爱人脸烧伤了，赶紧往医院就跑啊。到病房一看呢，他爱人脸都烧黑了，这小伙子当时就哭上了。
0: 哦，那是动了心了。
1: 嗯，
0: 怎么了？还真委屈，
1: 完了，全完了。
0: 怎么完了？
1: 昨天你漂亮的还跟朵鲜花似的呢，啊、简直像杨贵妃呀、啊！今儿怎么成黑李逵了？
0: 你这叫什么夫妻感情啊？
1: 什么夫妻感情啊？我爱的就是他那张脸，如今他的脸黑了，我的爱情也就废了，我们俩只好退了。
0: 哎呦，我看呢，你的心都黑了。你呀、啊，应该好好的照顾他，
1: 照顾他。
0: 哎，
1: 没那心思
0: 啊。
1: 如果你想尽义务，我可以把他转嫁给你。
0: 啊，这都像话？这哪有转嫁的？
1: 他那漂亮的脸蛋。经受不住烈火的考验。
0: 哎呦，是啊，
1: 我这纯洁的爱情啊，
0: 哎呦，这还纯洁呢，
1: 经受不住他黑脸的折磨呀、嗯、我们俩只好分道扬镳了。
0: 哦，这就要吹呀、啊、
1: 吹了。
0: 你这么做可没道德呀。
1: 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呢、
0: 啊、
1: 再说了，我又没跟道德结婚。
0: 有你怎么说话的，人家姑娘是因公受伤，你就应该好好的照顾她，这是你应尽的义务，你懂吗？
1: 不是，干嘛？我跟我爱人离婚，你老搭什么茬啊？你是他们娘家小舅子是怎么着？
0: 不是，我看这事儿不公啊。
1: 这姑娘一想，反正也过不到一起去了，也别因为我耽误人终身幸福，干脆离就离吧。
0: 哦，这就离了。
1: 离了。
0: 您说这小伙子够多损。
1: 哎，社会上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啊，
0: 嗯，
1: 都是由这个不正确的恋爱所造成的。
0: 对，
1: 还有一些女的搞对象，
0: 嗯，
1: 特别是个别的那个农村姑娘搞对象，
0: 怎么样？
1: 那是山区爱平原，远郊爱近郊，近郊爱城里。
0: 是
1: 这些人呢，不图房子不图地，一提进城就满意，
0: 哦、
1: 甭管是秃瞎聋哑，是逮着一个就结婚的。
0: 这也太草率
1: 了啊！有些小伙子就深受其害，
0: 谁能上这种当啊？
1: 比如说吧，我们街坊有一个小伙子，
0: 哎，啊，好，这又是你们街坊
1: 啊。
0: 这小伙子怎么样？
1: 我们街坊这个小伙子前几年就娶了一个山姑娘。
0: 对了，山姑娘。
1: 嗯，
0: 什么叫山姑娘啊？
1: 就是山区的姑娘。
0: 山区的。
1: 嗯，
0: 这姑娘是房山的。
1: 不，
0: 是妙凤山的。
1: 不对，
0: 石景山。
1: 更不对了，
0: 那她是哪山的？
1: 威虎山的。
0: 对了，威虎山的。威虎山的姑娘怎么跑这儿搞对象来？
1: 您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叔伯表哥呀，在北京工作，通过他介绍，两个人在信上认识的。
0: 那这小伙子同意吗？
1: 小伙子同意。
0: 为什么呀？
1: 您不知道，这个小伙子长得是很漂亮
0: 哦，
1: 就是有一点
0: 什么呀？
1: 自小啊，这个腿脚落了点毛病。
0: 什么毛病？
1: 走路瘸。
0: 哦，是个瘸子。
1: 是个瘸子。小伙子一想，自己腿脚不好，能在威虎山娶个好媳妇儿，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哎
0: 哎，那这户口怎么办呢？
1: 小伙子有后门
0: 哦，能给上户口。
1: 能上户口。哎，上户口，两个人就结婚了。
0: 哦，这么快就结婚了、嗯、那这感情好得了。
1: 嘿，您还别说、
0: 啊、
1: 那感情好极了。
0: 是吗？
1: 结婚第三天呢、
0: 嗯、
1: 这姑娘在家里的拉着小伙子跳舞。
0: 要说这感情那真没
1: 啊。
0: 哎哎，行了，别说了，这小伙子是瘸子。这瘸子能跳舞吗？
1: 是他这小伙子一开始呢不想跳、
0: 哎、
1: 后来一琢磨，这玩意儿刚结婚，人家姑娘心气这么高，想跳舞，不因为我腿脚不好不能跳舞，再影响夫妻感情，多划不来呀，干脆凑合着跳吧。
0: 跳、
1: 啊、
0: 跳什么呀？
1: 跳三步。
0: 三步
1: 啊？
0: 这怎么跳？
1: 小伙子拄着拐搂着姑娘在屋里就跳上
0: 了。是、啊、
1: 就听在屋里吧，蹦擦擦蹦蹦擦擦蹦蹦擦擦蹦。
0: 行了，咱跳的不是三步
1: 啊，
0: 这三步的节奏应该是蹦擦擦蹦擦擦呀。
1: 啊，
0: 你这怎么蹦擦擦蹬啊？
1: 那拐落地那不是蹦擦擦蹬蹦擦擦蹬。
0: 哎呦，对，这还有一拐呢。
1: 没跳十分钟，把小伙子累的是满头大汗。
0: 哎呀，这姑娘太差劲了。
1: 他哪知道这姑娘是成心。

0: 着他呀。
1: 是啊，
0: 就这样还比那小伙子快跳，
1: 还让跳，
0: 真把小伙子给挤得急了。
1: 是啊，
0: 小伙子抄起拐来，
1: 好，我跳，往起一蹦，啪哐。
2: 你那什么意思？
1: 打了那姑娘一拐。
2: 哎呦，同志，您打的是我。
0: 哎呦，对不起，找错目标了。
2: 对了，
1: 您看我多倒霉呀！
0: 这一拐就把姑娘给打跑了，
2: 跑哪儿去了？
0: 威虎山。
1: 是啊，
0: 仨月没回来，
1: 连户口迁走了，
0: 迁户口
1: 啊，
0: 没门儿。写信跟小伙子离婚。
1: 离婚？
0: 嗯，
1: 那小伙子同意吗？
0: 小伙子开始不同意。
1: 哦，
0: 后来这小伙子一琢磨呀，这玩意儿离就离吧。
1: 为什么呀？
0: 老不离婚，
1: 嗯，
0: 他竟拉着我跳舞
1: 啊！
0: 这三步四步还凑合，
1: 对，
0: 这要跳探戈伦巴还不把我折腾死啊！
1: 咱非给他抡到永定门去不可呀！
0: 由于这个姑娘的恋爱目的不纯呐、啊，
1: 嗯，
0: 生活上缺乏道德，造成了离婚的悲剧。
1: 对，是这么回事。
0: 还有一些女的
1: 怎么样？
0: 总想在这个自己家庭当中啊，
1: 嗯，
0: 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建立一个以妻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1: 一统天下，
0: 嗯，就像这种大女子主义的做法啊，很近似那个母系氏族社会的七权专制。
1: 七权专制，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可能是现代人类家庭关系中的一种反祖现象。
1: 对了
0: 啊，
1: 反祖现象，这个你能不能再给举个例子呀？
0: 比如说吧，
1: 啊，
0: 我们街坊有一个姑娘，
1: 哎，这又是你们街坊
0: 啊？
1: 哎呦，谁跟她住街坊算倒了霉了？
0: 怎么
1: 这事都出到你们街坊身上？
0: 您不知道，我们街坊多。
1: 哦，
0: 我们街坊那个姑娘啊，
1: 她怎么样？
0: 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性格隐藏起来。
1: 哦，
0: 对她那个男朋友啊，哎呀，那真是温柔柔、娇滴滴、缠绵绵、笑嘻嘻呀、啊。
1: 是
0: 上街。和小伙子搀着走，
1: 行，
0: 下班和小伙子拉着手，
1: 错，
0: 张嘴是听你的，闭嘴是你做主、
1: 嗯、
0: 对小伙子那真是百依百顺，无所不从啊、
1: 哦、
0: 那真是让他往西不往东，让他吃蒜他都不吃葱啊。
1: 这姑娘还真听话，
0: 小伙子老实巴交、
1: 哦、
0: 一看姑娘对自己这么好，两个人就结婚了。
1: 那么结婚以后怎么样？
0: 结婚没有几天呢、
1: 嗯、
0: 这个姑娘就跟小伙子说，
1: 她说什么呀？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你给学习。
0: 哎，
1: 啊，
0: 咱们两个人也结婚了。
1: 咱们俩 啊，结婚了。
0: 结婚，咱们得好好过日子呀。
1: 哎，是，那就凑合着过吧。
0: 过日子，
1: 啊，
0: 得我当家。
1: 行，没问题。
0: 嗯，你花多少都给我。
1: 哎，
0: 花的时候再跟我这领，
1: 行，
0: 好不好？
1: 好说。
0: 嗯，这月
1: 嗯，
0: 先给你20块钱。
1: 嗯，
0: 你在工厂吃一顿饭，
1: 哦，
0: 剩下是你的零花，
1: 嗯、
0: 不够
1: 怎么着呢？
0: 再跟我要。
1: 行啊，哎呀，每月给20块钱吃一顿饭，我这俩钱还有富裕。哎呀，要说我们这口子，刚才真知了心疼人。
0: 哎呀，那什么
1: 啊，
0: 那个。我这几天身体不好、
1: 哦、
0: 家务活是不是你都包下得了？
1: 我这家务活都归我了。
0: 哟，你真傻。
1: 我怎么傻了？
0: 怎么能让你白干吗、
1: 啊、
0: 凭什么这月给你20块钱呢？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预支的工钱。
1: 哦，他这雇苦力来了。
0: 其实干点家务活也没什么苦的、啊、哪知道这姑娘她是月月有变呢。
1: 怎么变了？
0: 到了下月开支那天，这姑娘拿出15块钱来。
1: 哦，
0: 哎，这月给你15块钱，你在工厂吃2顿饭，剩下是你的零花啊。
1: 哎，这月怎么少给5块呀？
0: 哟，你忘了
1: 什么事儿？
0: 你前天擦桌子，把我们那保温杯给拆了。
1: 嗯，
0: 那能白拆吗？
1: 那还怎么着？
0: 那得照价赔偿。
1: 咱们是夫妻，没必要赔。
0: 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是咱们家铁的纪律。想不赔呀、啊
1: 嗯，
0: 没门儿。
1: 哎呦，好嘛，我还非赔不可了。那也不对呀、啊，这保温杯3.2块，你怎么扣我5块呀、啊？
0: 亲者言，疏者宽嘛。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
1: 怎么着
0: 就得扣你5块？
1: 哎呦，我还算捡个便宜啊。那不对呀、啊。你少给我5块钱，怎么倒让我多吃一顿饭呢？
0: 过日子嘛，就得紧衣缩食，勒着点儿啊。
1: 哦，你就勒我呀、啊？
0: 不勒你，勒谁呀、啊？
1: 都像话。
0: 这一扣，真把小伙子给扣含糊了。

0: 是啊，
1: 到下月干活，小伙子仔细极了，连根笤帚苗都没敢掉，
2: 掉了还得扣。
1: 到了下月开支，
0: 嗯，
1: 这姑娘问小伙子
0: 怎么说的？
2: 哎，这月你打算要多少钱呢？
0: 这月我什么都没说，这月你还给20。
2: 做梦娶媳妇想得倒美呀！
0: 那你打算给多少？
2: 给10块。
0: 给10块。这月我什么错事都没干，你凭什么扣我10块？
1: 什么错事都没干
2: 啊！
1: 我问问你，前天你把谁给带家来了？
0: 前天
1: 那女的。
0: 啊，那是我师傅。
1: 你师傅？
0: 对。
1: 你师傅上咱们家干嘛来？
0: 我们搞一项技术革新呢。
1: 搞革新、
0: 啊、
1: 那女师傅往男徒弟家里跑能搞革新吗？
0: 那搞什么呀？
1: 搞对象。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跟你师傅有什么猫腻、
0: 什么猫腻都没有。我们就是公开的搞革新。
1: 那也不行，从今以后就给你定一条家规。
0: 什么家规？
1: 只要是女的不能登咱们家门。
0: 那你呢？
2: 除我之外。
0: 哎，嘿嘿，把他刨出去了。
1: 好啊，你狗胆包天，你还敢顶嘴，就冲你这顶嘴的劲儿，每月罚款10块。
0: 哇，这位是连扣带罚呀。
1: 这10块钱
0: 啊，
1: 拿去吧。
0: 哦，
1: 在工厂吃3顿饭，咱家不开火啊。
0: 10块钱吃3顿饭。哎呀，我连饭钱都不够啊。
2: 不够啊。
0: 啊，
2: 你自己随便打点野食吃吧。
0: 啊，让我打野食吃去。你这都像话。
1: 到了这月开支，
0: 嗯，
1: 这姑娘拿出5块钱来往桌子上一摔，拿去吧、
0: 嗯、
1: 这是你这月的生活费啊。
0: 这月怎么就给5块啊？
1: 哟，你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怎么着？
0: 那怎么了？
1: 前天你不说了吗？
0: 嗯，
1: 要给你妈有5块钱去。
0: 啊，是啊。
1: 你要抚养老人，要尽这份孝心，我得支持你啊。
0: 嗯，
1: 可是咱家又没这笔开支，我只好从你的伙食费里扣除了。
0: 哦，你给扣了。
1: 还告诉你说，下月你要再给你爸爸用5块钱，这5块钱呢，嘿嘿，我也照扣。
0: 得，我一分钱都没了。
1: 真把小伙子给扣急了，拿着这5块钱拽着姑娘往法院就跑，非要打离婚不行啊。
0: 离吧。
1: 这姑娘一听离婚可真急了。
0: 是啊，
1: 急得直哭。
0: 哭什么呀？
2: 什么？你别走，我不离婚，不离婚。
0: 为什么不离？
2: 我舍不得你。
0: 去你了吧。你舍不得我呀？我舍得你。你一分钱都不给我，我吃什么呀？
2: 你没得吃，我也心疼啊。你一分钱都没有，我倒有个好主意。
0: 你有什么主意？
2: 下班以后
0: 啊，
2: 你捡点烂纸卖，不就有钱花了吗？
0: 我捡破烂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本台全天播音结束，早上六点，欢迎继续收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The best sound in 10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The best sound in Tianjin。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你看呢？我想离开你，请着眼角的泪拭去。
4: 爱唱歌。
3: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4: 为你哭。我爸爸死了我都没哭过。
3: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4: 这还差不多。
3: 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4: 咱哥俩不错呀。
3: 没有你的日子里
4: 怎么样啊，
3: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4: 应该这样。
3: 没有你的岁月里
4: 啊，
3: 我要保重我自己。
4: 哎，你活得倒在意是吧？连珍惜带保重都你一个人的。
3: 不是歌词不就这么写的吗？
4: 不对，歌词是这么唱的。
3: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4: 这不一样吗？你
3: 不一样，
4: 搁你嘴里就俩味儿。
3: 哎，你听我唱的怎么样？
4: 唱的不错
3: 啊，
4: 就您这词儿不准。
3: 这词儿不准你不能怪我呀。
4: 嗯，
3: 您这没有个乐队伴奏，您说哪位歌星在台上这么干练？你以为那马路上卖冰棍的随便喊几下就行？你哪怕有这乐器一伴奏，我这个词自然就准了。
4: 乐器我们这可有。
3: 有乐器吗？
4: 有乐器。
3: 有乐器拿上来我给你唱一段。
4: 拿上来就唱啊。
3: 不过你可得拿跟我这配套的啊。
4: 当然了，
3: 像你们那三弦四胡呢跟我不挨着。
4: 不对，我们有好的。
3: 有乐器拿上来，他只要拿上乐器来我就能给大家唱，而且唱词完全正确。
4: 啊，
3: 这还有把吉他啊。
4: 哎，
3: 行，这把乐器倒不错，
4: 怎么样，
3: 能够弹两下吗？弹两下我们大家听听怎么样？
4: 让我弹弹。
3: 会弹吗？
4: 弹吉他咱可是内行。
3: 哎，来来来来来，
4: 您看这鼓掌的各位朋友都是了解我的
3: 哦。
4: 你先首先听听咱这点儿啊。
3: 听啥？听啥？这是弹棉花的，您听了吗？
4: 这点儿多腻乎呢！
3: 别这点儿了，别这点儿了，
4: 怎么样？
3: 起哄！你这点儿我怎么张嘴唱？
4: 你来，
3: 我不来。
4: 你根本就不会。
3: 你说这些人，这不懂得客气，你看不会啊？来吧，来，
4: 走。
3: 不懂得客气。我的意思，我在这真要弹两下你不就没饭了吗？
4: 我就不信你弹出来我能没饭。
3: 你听听咱这前奏，
4: 你弹。我们俩还是同行啊。
3: 嗯，废话，谁让你给我传染的。
4: 嗯，
3: 哎，我告诉你，我可真能自弹自唱。
4: 你要真能弹我能帮你一块唱。
3: 咱们俩来一首歌曲。
4: 来吧。